我这几天还调了一下机架，可能听不出区别来。

谢谢稻子，是稻子的背景。这首歌叫做《爱不释手》，封面怎么了？我瞅一瞅。

谢谢有朋友，谢谢大家的鱼丸，谢谢好少女。这首歌的伴奏质量好好哦，谢谢 Mention。

0: 居然会演。
1: 听他们唱太多了。不是，第一次上来。要唱很高吗？我还没有学过这首歌。

0: 微蕊啊 ，OK， 微蕊。哎，这个词我真的不认识，不会读。我不仅不会读，还不知道它什么意思。很多词我其实知道意思，不会读。这个词是两个都不会。哎呀，
1: 欢迎大家收听人多力量大。

小样，正式版还没有弄好，只有两分多钟。我是不是应该更高一个调唱啊？春有艳，夏艳，春有艳，夏艳。不知道行不行，下回试一试。现在弦上有春秋，今天的唱歌环节差不多就这样结束了，是时候去砍人王了。陈二发，不，陈三发已经在厕所等候多时了。

0: 没有伴奏啊？我下了，拜拜，明天早上见。不不不不不不，明天早上户外直播，索尼发布会。好好好，拜拜拜。早上几点？应该是10点左右，9点半、10点左右。晚安。
1: 谢谢浣熊好凶的火箭。

0: 谢谢冤凰的两个粉丝，
1: 谢谢浣熊
0: 的火箭。这首歌叫真的吗？

哎，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就很适合开场，就大家不要告诉其他女同事啊，这属于我们六七三七三的小米明。

0: 所以你就算推荐给我的女同事，他们也不一定会唱哦。
1: 六爷可别说漏嘴。
0: 哎，六爷是想说给谁呀、啊？

等一下，你们不要就是擅自给人家安排顺序，万一计划赶不上变化怎么办？

0: 十几秒内。
1: 谢谢。
0: 嘿，没想到吧？有人猜到了吗？

0: 结账。
1: 付费订阅没有礼物啊？

在宅经已丁某，真的很标准，真的。除了广东人比不过以外，还是就是比大部分地区的都强了。

说起来，杨千嬅好像好久没有听到她出歌了耶。谢谢小壳的飞机，奶油香味的飞机。

天我去逛很多论坛，还有在讨论，就是王菲和林忆莲到底谁唱得更好一些，你们觉得呢？所以我觉得从天赋来讲，天赋上来讲的话，可能王菲更厉害一些。谢谢风风的飞机。

哎呀，我那个墙上，我本来以为墙纸没贴好，刚才就有个地方就凸起来了。我现在一看，我操，是条虫，怎么办？这么大，就我大拇指指甲盖那么大，它跟我那个墙纸差不多颜色。开始我还以为是墙纸没贴好，哇，这个好狡猾。谢谢艾薇的花发的两个飞机，还要出去，还吃了是什么鬼？我又不是野外求生，真的吗？

太轻松了。而且 H 飞航哥的两个飞机是合压的飞机。一毛一样吗？是不是一毛一样？我觉得是一样，就是。

0: 话说那个什么熟悉的焦罗令，如果按照这个剧情的话，应该是
1: 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

死刑了解一下。男低音就是他。哎，春风十里感觉自己被骗了飞机吗？

一首搂发发，一首搂女皇。哼，痴心妄想横平。伴奏音就点差，扣扣罗叔5块钱。

0: 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1: 谢唐长老的飞机，谢谢庄客的游响。怎么叫春风春风十里不如总榜第一啊？小林，小林的广告词吗？好烦，天天互相带节奏。

赛前的飞机。哎呀，返工。光棍节。斗鱼还有节吗？斗鱼没搞周年庆，让我很意外耶。我以为都会有周年庆，好像每个平台都没有搞。

0: 是伴着美六的水瓶象的火箭，先合压的心情。我看你们刷的鸟这么，怎么这么千奇百怪的？有些像鸟，有些像鸡，有些像企鹅。
1: 再飞也飞不到。
0: 这个就很像企鹅呀。谢谢水瓶象的火箭。啊，还有一首歌叫我很丑所以我很温柔嘛，对，就没学那首歌，一些复杂的原因。谢谢阿肯的飞机。

谢呱噪鸟的飞机。歌词也比较类似于那种感觉。哎，等一下，我要国语的。

0: 爱如潮水，我忘了我是谁，至少还有你哭。
1: 谢谢 Tony 的粉丝，谢谢小 T 将军的粉丝。小 T 是不是打魔兽的？谢谢真版木老人的火箭。

0: 时隔多年又看到了你啊，还是熟悉的感觉，声线不变，容颜更不老，真的是无比激动，哈哈！最近也刚刚辞职，想打算在家做自媒体，今天花了一天时间弄账号，国内的某音某手 ，AB 站，国内 YouTube 还没写对呢 ，YouTube 的 tube 是什么 tube 啊 ？ins 后面是不是不会打呀？只是不太知道刚开始如何下手，也不清楚国内外平台的区别，烦请不吝赐教一下，永远爱你。我的建议是现在立马回头跟公司认错，说我错了，当时被女朋友甩了，或者说被女朋友绿了，一时糊涂，自暴自弃，喝多了，冲动辞职了，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建议。然后你说希望老板再给我个机会，进门就是一个猛虎下山落地式，就是这样。当时喝多了，你在想啥呢？你这，你说你做了万全的准备要搞吗？我都说祝你一路顺风，连 YouTube 的 tube 都打不对，我怀疑你也是很正常的吧？你们零零后。整顿职场是靠辞职吗？
1: 我不干了。
0: 所有没有门槛的东西，是的，我说的就是自媒体，竞争都是无比惨烈的。接下来你还会给那个所有的直播行业的设备厂家再给他们贡献点 GDP， 然后再灰溜溜的回去。唉，你做啥你也不说，自媒体你又要搞某音，又要某手，还要 AB 站、YouTube、Instagram， 你想，哇，这么多个平台，四处开花，每个平台每个月给我1000，那不是美滋滋？而且我都在好奇，一个男生，我假设你是男生啊，你做什么内容，又能发某音，又能发某手，又能发 A 站，又能发 B 站，又能发 YouTube， 又能发 Instagram？ 我只想到一个。厨子，只有厨子才能够这么大杀四方。下回看看你做的饭吧。搞笑视频，你以为搞笑好做呀？虽然他这个视频里面也有一些搞笑的成分，比如说 YouTube， 但是不是他的有意为之。擦边，你以为好擦呀？啊，你脱了衣服，人家都以为你要寻求帮助。联系你的都是减肥训练营，你当擦边好擦嘞？你们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你现在你们把衣服脱了，拍几张照片，人家还以为你说4月还有60天就是夏天了，还以为你要发起什么30天减30斤的挑战呢，在这里跟哥们下个决心那种。怎么擦边呢？你以为好擦呀？真是，你们发来我看看擦不擦。我看了就说我擦，哎，怎么就是觉得好像擦边很容易似的？真是，肥都减不下来。我要是劝他裸辞了来做自媒体，我那真是把人往火坑里推。而且他啥也没说，他也没说做自媒体要做什么，他就雄赳赳气昂昂的要做自媒体。好歹就是拿出点东西让我们看一看才好判断嘛。
2: 如果自身条件不够又想做擦边博主，可以考虑。
0: 别人跟我说了很多就是解说的注意事项，总结下来就是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以及千万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千万不要不要不要，绝对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总之就是不要乘以大概个10000吧。谢谢孤独时代的莫问的精英手笔，给大家说一下啊，大概是哪些不要啊？不要有立场，不要支持任何球队，不要偏向，不要吐槽人家。多夸夸， 不要预测，容易被打脸。不要太多问题，像个智障。还有什么？不要说话，不要穿球衣，开始自闭，写消失记忆的光盘。不能预测吗？我觉得我看昨天鹿晗他也预测了啊，预测2-0，那不也是预测错了，也不是很大事儿啊。但是就是稍微有点尴尬的是，就是比方说人家一踢，哇，然后他说好球，然后就大概0.1秒之后就歪了嘛，可惜了，这个也没什么吧，其实我觉得。为什么要？有人说不要吐槽国足，国足都没去就不吐槽了，装哑巴。其实别人跟我说鹿晗是真球迷，就是那种踢得很好那个，但是好像有一次鹿晗上场踢球也被喷得不要不要的。但是我听球迷朋友说那个鹿晗其实是一个在普通人里面就是那种非常厉害的足球选手了，就那类似于大学里面的那种校队精英级别，但是上去依然被喷，那是因为跟那个职业选手比起来还是差距很大了。鹿晗原来这么厉害吗？因为看他秀秀气气的，原来踢球很厉害，圈粉了圈粉了。还有些说在你的公司踢过球，你是谁？哎呀呀，奔波尔霸，霸波尔奔。我确实不太懂，我现在正在努力的补课、学习、做功课，希望到时候广大的球迷朋友，哎，不说你们了，你们都还广大的妈呢，妈粉。到时候应该会轻喷吧，对女孩子应该会相对宽容一些，就像游戏一样。我在补课啊，我把那些什么那个游戏不对，差不多吧，就足球这个游戏的规则基本都补完了，你们快考我吧。啊，你们没有题要出吗？好吧，算了吧，那下回吧。女孩子怎么会更严格呢？谢谢 CR7 的手柄。越位，我知道。越位就是说，你传球的一瞬间，你脚碰到球的那一瞬间，然后接你球的那个人不能比对方的球员更靠近守门员，是这样吧？更靠近那个守门员，就不能是全场最接近守门员那个，对吧？在你，比方说你要传球给别人，你那个脚碰到球的那一刹那，对对对啊，嘿，哇，牛逼！你哎，你看观众还是很宽容的。嗯，所以妈粉就是这样，答对了就呼，然后接下来继续担心。还有要考的吗？那就没考的话就满分出现了，谢谢 FF 步步星的手柄。什么时候会触发角球？是踢出边线吧？由对方踢角球是不是啊？还是踢出底线来着？哎呀，糟糕！我先回答这个问题。 底线，底线，哦，底线，底线，底线，突破底线，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底线，底线是不能被突破的吗？啊，球突破底线了，就由对方踢那个角球，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刚才看到有一个送分题说，球队一个球队有几多少人？十一个上场，十一个被罚下了就十个，被罚下两个就九个。谢谢动感光波的七个光盘，谢谢南野秀一九的手柄。什么叫解释一下三步上篮？呸！其实我觉得哈，在我看来，虽然我学会了越位这个高门的高级知识，但是我觉得越不越位我就还是别说了呀。我懂，但我不说，就满贯水不响，类似于。就等他说，他说，哎，是不是越位了？我说，啊，真的吗？好像是哎。我们来看一下回放，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回放，这一句话就类似于我们来谢一下礼物一样，就万能句式。什么叫走步？走步那是篮球的吧？你是不是奸细？谢谢白衣孤酒的手柄。然后如果说没有回放，你就说，哎，导演这时候是不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位？我们很难，不是这个时候应该有回放，就按道理讲是有回放的，但没有回放可能是导演没有更好的机位。哎呀，没想到世界杯三十几个机位还是不够啊！哎呀，真的。然后旁边就说，对。写洋葱骑士的手柄，写白衣孤酒的手柄。啊，导播，哎，球嘛，导播，哎，口误，这是口误，不要扣分啊，口误。谢谢动感光波的精英手柄。导播，主播，哎，别考太难了嘛。我知道一场最多

换三个人，三个人一场四十五。但是由于换人啊乱七八糟的，我也不识。谢谢星芒月幻的光盘，谢谢笨子男人的光盘。球员等演员，帽子戏法我知道，帽子戏法好像是连进三个，对不对？跟我们直播间的含义完全不同。当时我还愣了一下，帽子戏法是不是那个是连进三个，是这个意思吧？嗨，但当时我还就说，咦，还会问这个问题？嘿嘿嘿，谢发酒凡尘的光盘。666666，哎，昨天大张伟都不知道那个，不知道一场最多能够换几个队员上下场呢？我觉得我这点还比他强那么一丢丢。一个人进三个，啊，三连绿，就三个呀，连绿三次，哎，对对，同一个人进三个，这么低啊？好，马子戏吧。同一个人连进三个呀，哦，抓住三这个关键词，不用连着，哎，大四喜，差不多行了，你还五福临门呢，八连杀，我觉得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基本上，不用连续。别太难了嘛！啊，我觉得你们就特别极端，答对了就666666，牛逼！然后稍微错了一点，完了，一切都完了。这个人生的大起大落也不用这样，就是赢了就升官加爵，输了就斩首示众，不要这样吧！哎呀，这些叽叽喳喳的手柄。大空翼上场嘛，过年龄了吧？乌龙球，我知道，乌龙球不就是踢进自己家了吗？对，其实我觉得哈，我对于规则来说，也轮不到我讲，旁边有个厉害的嘛，他讲，我万一讲错了不太好，别出错了。谢谢骚 ID 的手柄，谢谢叽叽喳喳的手柄，我知道，但是我不说。宝宝知道，但是宝宝不说，就是、不然的话，这样，就算有时候知道紧张的话，说错也不太好。而且我们不是那个，就二台嘛，娱乐频道，大家对我的那个也比较宽容。你知道以前为什么就是特别容易被喷吗？就是因为只有一个信号，大家全看一个信号的直播或者转播，只能看这两个解说，就没法换台啊、哦！我是三台 ，OK，old K， 一个数字而已。然后大家没有办法换，所以就是类似于那种怒其不争。那种情绪，然后这个如果不喜欢换台就行了，还好。啊，我是四台，到底有几个台？我他没有说一二三台，他只是就分名字。倒钩是这样这个意思吧？这个吧，倒挂金钩。我第一场是英格兰对那个突尼斯19号凌晨2点，四台是粤语，那我也可以啊，来，他是铁憨憨吗？我不知道，我反正不是，我是一个萌新。你就是豆，背一下突尼斯的首发名单。

我敢打赌，除了那个什么央视的那个解说，我其他人都背不了。应该，这突尼斯说实在的，哎呀，这个背一下首发名单也太难了吧，这过分了，本来就不是特别出名的一个球队，大家看的也少。他们背不了，都是看名单说的，下铺传给下铺，但这是个人家开玩笑。

首发名单都是念的，对，都看替四的，开玩笑，能撸出来就不错了，贼难记那些名字。评分怎么办？评分就算了呗，小组赛。哎，现在还没进球啊，就是说解说的时候你没有立场，然后每一个进球都说好球，然后特别好的球就世界波，大概意思吧，也太美的手柄。苏雅我知道，我知道是那个，是2014年就咬人家肩膀的那个小伙子吧，他是哪个，哎，哪个地方的呢，一下子想起来，那蔡康的手柄，谢太美的手柄，他这回好像也来了，我知道意大利荷兰没去，咬人的，对对对，苏雅嘛，苏亚雷斯，是谢谢，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的手柄。世界波要远射吗？不，好球好像就对于世界波吧，就是那种特别啊，要远射才行吗？可是我看昨天不是我看鹿晗那场，鹿儿那场哈，有一个球就进的特别漂亮，然后他们全部来就世界波，但也不是很远啊，就大概就比较就可能十来米吧，就世界波就是非常牛逼的进球，非要很远吗？搜一下，哎呀，噔噔噔，世界波精彩进球的概括，世界波是精彩进球的概括。你看，世界波一般分为远射型世界波、长途奔袭型世界波、杂耍型世界波、任意球型世界波、凌空抽射型世界波都行，就泛指的，就这叫牛逼就完事了，特别牛逼就行了，是这个意思吧？人家百度百科都说了，你们肯不能反悔啊？

到时候能不能给安排一个耳返，就听那个央视。然后我们这边信号大概迟个5秒，这样我就把央视的解说就转述一下。

谢谢松鼠鱼先发的10个正版光盘，抄作业，转述转述，此去可修。谨言慎行。我看昨天他们还能吃那个小龙虾，我觉得应该就现场就比较轻松愉快了吧。谢谢，谢谢那个再也不用撒娇爹。

比较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陈奕迅老师吧，伊森居然在那里出现，没想到，还不吃了不吃了。昨天不仅在现场看到伊森，还看到了万达，我看到好多万达，王哼哼好起来了。据说万达赞助那个很多很多很多都是万达这边搞的，很多广告，好起来。普通球迷陈奕迅，我感觉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陈奕迅，麦当娜的演唱会，世界杯，啊，有看的吴秀波吗？啊，蒙牛是，也看到蒙牛，还有 Visa 呢。但是王哼哼不是稍微那个业内人士，业界。你会不会突然的出现？白岩松老师是说了，除了中国队，其他的都去了。中国的其他东西都去了，但我不能这么说呀。哎呀，槽都让你们吐完了。真想知道，如果你们到时候就观众里有那种特别懂球的，自己开个直播解说，看你们怎么说。哎，那个我靠应该不能说吧，哎呀轮不到我，反正我也就是没有那种倾向性。谢谢天津小爱的手表。你们这边应该不能播球赛，听个声音不得了了。人均资本，永丰，是呀，人家花了十几亿呢，你就想直接 OB， 我是优酷也永丰你呀。我倒可以说，我晕可以说，我靠不能说。还说我好气呀，牛逼都不能说吗？牛逼肯定可以说。也不能听，部长昨天被封了12个小时，真的啊？哇，那罗叔叔还跟我说什么可以的，叫我开小号练习一下。我说你这个人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我倒可以说，我倒也不能说，我擦肯定当然不能说了，我还不知道我擦是什么意思吗？谢谢指望黑针的 FFF 的游侠，罗叔叔的诡计，牛逼真的不能说啊。哎，我是没想到，牛逼真的不能说啊？为什么？我觉得牛逼不还蛮正常的呀。好，我不说，行。我那个不说不能说的单子已经大概有3米长了，能说的只有3行。哎呦，好球进了！那我就说跟你们学呗，就说666，哎呦666，哎呦66666，可以了吧 ？Nice，nice。可以说吧，666可以说的。睿智，我也是睿智。666还是可以。Nice 可以说。哪有阴阳怪气？哎，那个弹幕系统

真是一个伟大的进球，这一刻谁谁谁灵魂附体，这个能不能说啊？这个梗可以说吗？他不是一个人，也不能吗？超不好用。现在你就知道我台好了吧，基本没有弹幕，还是基本没有人看。灵魂附体也不能说，到底能说啥呀？央视都说了，为什么我不行？央视说的，我优酷说的，哈哈，那行吧。今天奈氏的手柄，老梗过时了。

大利不是没去吗？为什么还要万岁啊？这都没劲。谢谢懒人的世界，你不懂的光盘。嗯，谢谢龙狂的邮箱，谢谢 Nice 的两个手柄。我和银子会不会有啊？可能会有吧，我等我台安排。谢谢爱迟迟的七张光盘。我能当花瓶吗？能吗 ？Can I？ 真的要比较啊！平时你们就说我台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然后去了别的那些视频平台，发现哎，我台的弹幕系统牛逼啊！但牛逼不能说，对，所以还是要比较。现在有时候你们说，哎呀，这个陈一凡。没意思，然后去外面兜了一圈，说哇，还是673-73好好玩，我再也不走了。谢谢猥琐一位十一发的手柄，花盆。给花盆上点色吧。

最近休息不好，嘴巴都非常的要上火呀，要破皮儿啊！你们可能看不太到，但我现在嘴旁边全是痘。怕极了，谢谢香香的主机。口红的色号是萝卜丁，600M，不知道这是不是色号？哎，对了，说到萝卜丁。克瑞斯丁萝卜丁，他们说萝卜丁代表哪几个球队来着？来，我来考你们了啊！不是有这个说法吗？爱马仕包包等于萝卜丁口红等于哪几个球队来着？谢香香的主机，是不是约等于法国、巴西、德国？干嘛？轮到我考你们了呀！

第一档，就是说第一档那些强队，特别强的队会访问了。

90度访问，谢谢香香。第一档有法国、巴西、阿根廷、德国，还有一个是谁？就是说，如果说要在所有的强队里面选五个最强的，除了法国、巴西、阿根廷、德国，还有谁？西班牙，哇，这个还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啊。这就打扰了，谢谢 SPO 龙狂的游侠，谢谢猥琐一位十一发了两个手柄。然后第二档是那个什么香奶奶，我家没有香奶奶的包啊，但我有香奶奶的口红。然后我香奶奶呢，没有了。第二档是哪些？也是五个队。谢谢花大大的手柄，谢谢一发有一发的手柄。第二档有葡萄牙、英格兰、比利时、哥伦比亚和谁？填空题。葡萄牙、英格兰、比利时、哥伦比亚 and 哎，你们是不是无脑中国？我说第二档，第二档，但是按照官方，不是官方，按照民间传说，第二档是葡萄牙、英格兰、比利时、哥伦比亚和乌拉圭。哎，然后第三档呢，大概是等于圣罗兰、 Prada 还有 Chloe、 Miu Miu 这种，然后也六个队，是克罗地亚、尼日利亚、瑞士、墨西哥、波兰 and 谢谢 wife 发 hug six 老婆发爆六，七发爆六，你是微博那个塞内加尔。最后一档就不说是谁了啊，嗯，好多好多，这其实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哎呀，在我小时候，德国没有这么强的，就巴西特别牛逼，阿根廷特别牛逼，但等我长大之后，德国好像现在是世界最强的那种，就种子选手的种子队了，感觉。谢谢帅逼刘宇宙的金手柄。德国就是没有，就在我以前小时候心中是比不上巴西和阿根廷的。我在我心中就是冠军就在那个巴西和阿根廷这种点子煤炭的，就数来数去就两个人抓一个就那个，但实际上不是。荷兰之前好像也挺别卡恩队长，德国强了好多年啊！我稍微比你们吃长几岁。谢谢只玩黑针的 FF 的8个光盘，谢谢再也不用骚 ID 了，7个光盘，谢谢小 F Puppy 的2个设备。以前意大利也贼强啊，怎么现在都出不了线啊？我是不是说了不该说的话？写一个加粗的人的2个光盘。而且我觉得英格兰也贼强啊，英格兰在我心目中是那种，因为贝克汉姆很帅嘛，欧文也很帅，就在我心中英格兰是那种。起码要进4强吧，8强就是发挥不太好的那种时候进8强，4强是那是妥妥的，没事就卫冕一下就。后来今天就是这几天做功课一看，怎么变三喵了？也是有些伤感的，应该。哎，欧洲中国队又你们开始吐槽了，给我洗脑，到时候说出来怎么办？哇！接受两个国家的怒火。贝克汉姆当初是真的很强啊，不是吗？长得帅又强。现在，英格兰在我这个里边是属于……哦，属于 LV 这个级别，第二档，还行吧。谢谢只是花瓶的花盘，啊，说出来我就火了，身上着屁股着火了吧？有人说，谁说是欧洲中国队？中国队有人家帅吗？我看了啊，昨天看全程，开玩笑，从开始啊啦啦啦啦啦唱歌开始看，开幕式看。那个男歌手长得有点像罗宾威廉姆斯，您搜一下，叫谁来着？哎，不知道他叫什么，叫俄罗斯世界杯开幕式歌手。特别像，对不对？然后有个英国有个歌手就是罗宾威廉姆斯嘛，是罗比还是罗宾来着？罗比。真的，我还以为一个人呢，反正俩人都唱歌。就我以为就是年纪大了，稍微胖了一点点。谢谢越南妹的啊，就是他。原来我的眼神这么好。哎，我以为请的当地的，没请当地的。这一段真的掐掉。那怎么不请当地的呢？咦？为什么不请当地歌手？我说这，
《咸鱼男妹》的主角写《拎包大圣》的手柄。连名字都一样的，真是太巧了。我就没怎么听歌，我就听，然后我说，好像不是特别的好记这个调子，然后我就翻我的小笔记，今天谁打谁啊？这些球星，我在对脸，你知道吗？那个每个人的长相，他叫什么名字？他是几号？后来发现都长得差不多，外国人。就是如果说一个队里面有一个黑人球星的话，只有一个，那就特别好记。老外真的有时候感觉差不多，如果而且有一个发型的话很难认。不，我到时候就很少说这种话了。原来他老了这么多啊，我有点感慨。

0: 读号码就行。
1: 是的，
0: 门将
1: 号码，
0: 把每个队的队长差不多这一下就可以了。英国队我有认，凯恩。记得有一年是不是有个门将特别厉害，也叫凯恩？有人说先把道歉的微博写好，我不知道我会在哪个地方犯错，怎么针对性道歉呢？这像我们斗鱼这边，哎呀，你知道，就是很多那种重大新闻出来之前，很多那种新闻台呀、那种记者呀，还有那些新闻网站呢，都会准备两个稿子，就是不管就像竞选一样，不管是 A 赢了还是 B 赢了。到时候都第一时间发出来的，都说的头头是道，言之凿凿。但我这个，我们斗鱼应该怎么公关呢？啊，这紧急成立公关部，是先准备那个银子道歉的微博，还是准备我道歉的微博呢？还是都准备？但是不知道在哪个，在什么地方，哪个环节出差错？谢谢高傲的青春帅哥的那个。公关部已经瞬间满员。我可以故意出差错。哦，就故意在一个特别特别蠢的地方出差错，然后呢，就不用担心其他地方被喷，就着重那个点，洗那个点，是吧？就是比方说，我把那个。球赛的人数说错，球赛的那个队伍说错，比分说错，就是那种特别特别蠢的，然后到时候那个就好洗，就说对不起，我们这个主播是个智障，你们喷吧，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就完了，是吧？其他的小错误大家也看不到了。就说实际上这个球赛，哎呀，今天姚明怎么没来呀？哎呀，我不知道，我们中国队这次也不是中国队啊，那什么时候我中国队上场啊？哦，哎呀，我还等着看那个孙继科呢。那个美国队来了吗？啊，都不来，那看啥呀？走了，就放开了。到时候就是全身都是破绽，反而形成一种。就立于不败之地，人家不知道怎么下手，说嗨，怕不是个弱智吧，不喷了。啊，孙继海、张继科，你看你们，就好像说，就像那个别人就说，就是这是一种什么战术呢？挺甜的，就是类似于就是两个人。说我们这次决定发动战争，杀死一千个叉叉人和一个骑自行车的，然后别人就会说，哎，为什么要干掉一个骑自行车的呢？说啊，然后人家就不会说，哎，那一千个什么就无所谓吗？就是一种，也是一种战术吧，全都懵了，反向 Q， 什么海？地中海，如果喷不过，喷着喷不过足球老哥，就加入他们。平时对这个主播的怨念已经很深了。这哎呀，平时他在直播间673373，他有权限啊，我玩不过他。这次到了我的主场，老哥，你说怎么喷？要走流程吗？我直接开始了啊！我都忍了他3年多了，骂得好，嗨。爽大家如果觉得有什么不满的，去67373当面喷他。

书记，点个关注，喷人不迷路，混入其中，完美融入喷子的队伍。反向引流，反向引流是说人全部去那个去优酷了，我才要哭了，还怎么上市啊？开皇帝喷，如果被禁了，我告诉你，皇帝连房管都进不了你，而主播没空进。

道歉簿，这些平凡之路的光盘，就是说，在你们看来，我是完全没有可能荣耀下播，就完成荣耀下播这个成就了，是吧？就类似于我去参加吃鸡职业联赛，最后一个人吃鸡了，那个几率就这么高，是不是？差不多就等于世界杯由中国队获得了冠军，这个几率是这样吗？就不存在的，高达0.0%，荣耀下播，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吧。谢谢 Happy Flight 130的两个手柄，谢谢发誓怎么破的手柄。其实大家对我的期待值都很低的话，也算是一种利好吧。你们知道在，就是我是一个老股民了嘛，股市有个说法叫做利空出尽，利空出尽就是利好，就是所有的坏消息都出来了，那就是利好，利好出尽就是利空，反向操作。谢谢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光盘，差不多就这样。还能差到哪儿去？哎，我的几率比国足高！别，你这必走自珍啊！哦，其他人对我有期待吗？我看有弹幕说我们对你的期待是非常低的，但其他人不是，真的吗？我看不是，哎，你别说哈，这不是我膨胀，我在这网络上，互联网还是有一定的知名度的。既然有一定的知名度，大家就知道我是什么，大家就心里有数。我觉得大家对我的期待值也不高，真的。我自己对自己的那个，就是担心程度可能还不到，我的紧张程度还可能还不到银子呢。真的，我觉得银子可能比我还紧张，因为大家都觉得他很懂，他也确实懂。我有性别优势啊，谢谢一宽两散各生欢喜的光盘，谢谢在深深度发发的光盘。追梦失败，失败抓着我喷。不会吧？我在每一个没进的球都说可惜，哎呦，哎，好痛，哎，我操，就那种，哎呦，好可惜啊那种。体育竞技没有性别，还乐观加子，那不乐观还能怎么地呀？女的被喷得更狠，是不是？我这个装束，比方说我穿这个去，大家一看。哇，技术流，穿这么严实，水平一定很高吧？那对我有一种错误的期待，但我也没有奶谁呀，我也不，就是不表明自己支持哪个队，免得输了的找我喷，说我毒奶，说什么奶？谢谢阿七的手柄。谢谢孤独时代的咩咩羊的羊月下，中场才有镜头，开始也有镜头，就开始之前不是要瞎聊几句吗？说大家好，我是某某某。不，那个镜头显胖，我不能，我就最好穿那个穿的稍微严实一点，而且我看他们那个坐姿很容易走光，我决定穿长裤，不然就调一下那个。调一下那个摄像头角度，穿的暴露一点，嘿，看看你们出的什么馊主意，就欲望压制了你们的理智，欲望战胜了理智。谢谢袋鼠的两个精英手表。

黑丝配吊带。写袋鼠的两个手表，穿毛裤吧。哎呦，可能哦，那边听说挺冷的，因为空调开很足。穿成衣发的 T 恤可能被喷吗？没衣服穿了。哎，对了，好像二发也是懂那个懂球的，是不是？我看他好像还挺懂足球还是篮球的。要不替身使者，由二发出形象，小发不是那个智能，小发他是一个强大的数据库嘛，他肯定什么都认识。篮球，他不喜欢足球啊。我以为喜欢篮球的，一般多少也懂点足球的。谢谢绵绵羊的光盘。

0: 对，我配音就好，反正二发那个嘴巴小小的，也看不清楚他那个口型，感觉像富裕说。
1: 做了好多功课，
0: 我最近布置任务给罗叔叔，然后他完成情况让我非常的着急，就是关于这次世界杯，我叫他说赶紧整理一下那个，我去了解这些规则呀，乱七八糟的去懂那些梗，你把那个队员的还有球队的资料赶紧整理给我。然后他说好，然后整理给我，我就当时我看了就不对，我说第一场是那个突尼斯对英格兰，我说赶紧先把这两个发给我，他说好吧。然后先第一次发给我的时候没有那个头像，就算了忍了，我说你把那个头像补上。然后第二次发给我的有了，然后他还把国家队信息不仅附上，还附上了国家信息，说什么突尼斯共和国面积16.2平方公里，我说哦，这么小的地方都能世界杯出现，真是牛逼啊。1145万人口，2017年，有点挤哈，90%以上为阿拉伯人，第一句就错了，很难受。楼主你都不检查的吗？你从哪里抄的？怎么这么错？百度也不可能有16.2平方公里啊，那个万去哪里了？啊，牛逼，不能说。谢谢明月随心转的游侠，这个都算好的了。之前他说，就是那个，我不是去参加一些别人要了解我，不能通过百度百科嘛？百度百科一全是错的。98年1.85米，实际上到现在还没有长到那个身高，我会努力的啊。哎呀，什么校霸呀，对人唱什么豆奶 TV 啊什么的，就是别人他，然后罗硕做了一个我的简介。关于我的像简历一样的东西，就是向不了解我的观众和其他的业内人士介绍我。你知道他写的什么？就公开出行。但是我看了就觉得，哇，就做视频和写文章真的是两码事呢。他说。陈一发儿原本是设计院建筑设计师，2014年重庆房地产行业不景气，从小就爱玩游戏的他，在看到别人水平这么差也能做主播之后，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和补贴家用的想法，在9月11日开启了自己的斗鱼直播。这是他的片头语。从小就爱玩游戏的他，在看到别人水平这么差也能做主播之后，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和补贴家用的想法，开启了自己的直播旅程。他真的这么写的，怎么得了啊？啊，你不是真的，你这是把所有人都得罪光了。楼叔，你应该没有找过工作是不是？就你那个工作岗位是不是世袭制的？别人介绍的吧？裙带关系对不对？

你这怎么想的？我半夜看着，气得我睡不着觉。后面还有很多，就是都很夸张的，什么什么主要经历啊这些。他在比方说他说我那个2018年的嘉年华演唱曲目，他说2018年4月30号首届国际武汉斗鱼直播节现场演唱了《小幸运》《情人》《童话镇》等七首歌曲，好歹把我自己的三首歌写在里面啊，怎么我自己的歌变成等了呢？我又不是田馥甄本人，我也不是那个，而且你还写错了，2018年4月30日我没有唱《情人》，写错了。

他还写了很多关于我同事的事情。其实写简历真的是一个大家必备的技能啊。

还有是网络直播刚兴起，女主播们都在比拼谁的擦边球更贴边时，陈一发以完全与之相反的风格进入了大家的视野，没有衣着暴露，也没有撒娇发嗲，风趣幽默的直播风格，独特的人格魅力，让大家感觉非常的真实。我觉得这都不太合适啊。哎，那就不要。好在后来也没，就是我修改了一部分，我打算把这个东西拿给真正就是从事文字工作的工作人员来润个色。还有2017年3月27日，受邀参加了索尼中国的年度品牌活动，现场体验了索尼的电视。哎，这个是广告就别写进去了。对，我就参加的这种活动可太多了，那就不要留。

我跟大家说，就是这也是我跟罗叔说的一些事情哈。谢谢扯淡吧少年的三个手柄，现在也差不多是毕业季，也是找工作季嘛。啊，写简历的话，怎么说呢？主要是以夸自己为主，但是不要太浮夸。我也曾经帮很多人看过简历，就是偶尔我在设计院工作的时候，我的那个我跟行政的那个阿姨不对姐姐行政姐姐关系特别好，然后呢她有时候就会把收到的简历给我们一起看，她说哎来选个美，你们喜欢哪个小伙子之类，要看看哪个有没有帅哥美女，那时候简历都要附照片嘛，啊，再让我们看一看，然后我就看了很多那种简历写的乱七八糟的，有那种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就好像就是刚毕业就会八国语言什么都精通，但是我月薪其实要求也不高，就只要3000那种。反正写简历是一个技术活，大家还是可以多放花点心思在这上面。而且就是说你附照片呢，附照片千万不能附自拍，这是罗叔叔给我附的照片，简历的最大的照片是这张。我觉得怎么说呢，就美则美矣，就是看上去不太像

就是一个像正经的简历，知道吧？这张，你们知道是哪张呗？就不能不要放自拍，也不要放艺术照，就放自己的登记照就可以了。谢谢一哥的手臂。还有就夸自己呢，不要夸得太厉害，但是也不能把自己说的就是啥也不会。你啥也不会也可以说点，就是什么富裕，就为人热情啊，爱学习啊，富有团队协作精神啊，易于沟通啊，这些都是可以加进去的。谢谢一哥。要会夸，比方说你，还有说你比赛拿了名次哈，假设，那个什么，你拿了冠军，当然就说冠军；拿了第二、前三都可以拿说。但如果你是前五的话，就可以说前五，或者第9名的话，就说前十就行了，或者名列前茅，就不要直接写第8、第9这种，可能会更好一些。他是2018年2月4日，中国新闻周刊发微博：四川省凉山州悬崖村海拔1400多米，村民们唯一与外界的联系只能依靠交错搭建的梯子。户外达人斗鱼叶子通过即时直播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村子的面貌。知名主播陈一凡特意在直播中为叶子的公益行为点赞，心怀正能量，感恩所有关心悬崖村的人。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是没毛病的，不过为什么我给别人点赞会出现在我的简历里面，这个是没有什么，到底是叶子的简历还是我的，这重点错重点歪。你看你们在这里疯狂哈哈 哈， 哈，一会儿那个罗叔把名字全部记下来，这是人家的事情，感觉突然一下插入了一个广告，他也写的对的，主要是那个借罗叔叔的反面教材给大家提个醒。6月份了嘛，也是找工作的旺季，这是侧面反映了罗叔叔是一个富二代，工作都是靠关系进去的，非常的关系很硬，路子很野，根本不写简历，没有经验。这样的操作是可以理解的，侧面证明了他是一个很有背景的人。谢谢超人的光盘，谢谢温柔的光盘，对吧？我半夜还给他改自己的简历，哎。这文字文学功底啊，哎呀，写文章说话还真的挺讲水平的。我在这里又要老生常谈几句。很多时候大家觉得在考试里面啊，不管是高考啊、中考啊，还是4、6级啊，好像语文的重要性特别低，因为总共也就150分嘛，而且大家都会中文。基本只要不是文盲都能认识很多中文字，语文再差也能及格，一般来说啊，不是只要不是答题卡填错都能及格吧，所以大家对语文的重视程度很低，把精力都放在了英语背单词或者说数理化做题上去了，但是实际上语文是就那个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人讲话，一个人写点东西，很容易体现他的这个水平，就语文水平。而像我这种数理化很差的人，其实你们看了直播3年，对吧？看了我快4年的直播，你们根本就发现不了，对不对？但我如果是个文盲的话，可能讲话5分钟就浑身都是破绽，哇，这个人怕不是个智障吧？但实际上我的数理化很差，你们就发现不了。语文才是最实用的。
英语也不错啊，英语还我英语还行啊，英语120几吧。我是经常读错了，读错了，经常读错。那是因为我是哑巴出身，小时候看书，很多生僻字不好意思问人，就嗯过去了。我知道他什么意思，不知道怎么念，有的时候念错了。开盘啦，谁打谁呀？宇宙三问。重新花起正差。谢谢噜噜噜噜噜的手柄，哇！大家都开始凑赌资啦。是摩洛哥哦，对对，摩洛哥伊朗，对对对。哎呀，实际上是考一下你们，我早就知道了。刚才不是说过啊？对了，摩洛哥的公主特别漂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王室。提交审核，等一下审核哟。谢谢 Red 的四个手柄，谢谢白猫的手柄，谢谢噜噜噜的手柄。哪个强啊？嗯，他们说摩洛哥比较强，但是呢，其实他们好像根据网友的那个网友的看法，就是他们好像是一个水平线的。摩洛哥是有公主啊，不是有王室吗？我记得，这也记错了，不会吧？查一下。很漂亮的，我查到了。我先发起竞赛啊！不知道还单不单身？这也太美了吧！哇！哇哇，波姬小斯，天哪，我为什么会说出这个名字？哇哇啊，这张没拍好啊，这张不错。谢谢峰峰的两个手柄。王室的王室，真正的 princess， 看，不是你们平时遇到的那种。哎，很烦。Show some respect。这还打扰了我？你这是怎么这么膨胀啊？你们是他们是世界上颜值最高的王室家主？给你们看一下摩洛哥王妃，超漂亮，好吗？就算在好莱坞也是一线颜值啊，甚至我在我心中他有点超一线了。你看这五官，查理斯·塞隆就这个样子，差不多。这还不漂亮吗？游泳运动员出身，大家好好游泳啊。哎，游泳运动员感觉，咦，还挺那个。想起了那个青青，谢谢 IU 的小老公的手柄，是不是有点像查理斯·塞隆？这也太美了。但就是肩膀有点宽，因为游泳嘛，显得有点壮，不过没所谓，人家超高，真的很美啊，稍微壮了一点啊，不过她老公更壮。哎，这是什么回事？这是保姆吧？哦，不对，是法航空姐。哎呀，天哪，感觉真的，一不小心就会说错话。总是很漂亮啊！谢谢今天的你背单词了的游侠。赛龙就很漂亮了，跟他有那个几分相似吧？给你们搜一下。你们都压了谁呀？是不是？咋一看还以为是一个人呢？这个王妃，真正的王妃啊，
挺像的吧？怎么这么看起来这么壮呢？毕竟身材高挑。哦，说错了。

哎呀，这是莫那个，还好，没解说这一场。错了，这段掐掉。文盲 TV，哎呀，像我们这种外国平民，对其他国家的了解真的，哎呀，十亿光线。今天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还好不是解说这一句”，十亿光线，到时候带过去吗？控屏了，控屏了。谢谢一发战斗部的手柄。今天的录像就存在大家心中吧。就不存在大家的硬盘里了。今天可能被陈小发传染了。控屏部今晚加班，别睡了，别睡了。不，今晚不用，今晚就还行。到那天时候，大家严阵以待。哎，陈小发升级了，你知道吧？现在感觉智商快赶上了3岁孩子了。给你们看一下我跟他的聊天记录。

你看，非常的智能，学会了否认三连。不认识，不认识吗？真不认识。这是我们经常说的，叫做切割，划清界限。其实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答的，我觉得是应该是故意设置成这样，就说以后陈小发犯了什么错，跟我陈一发是没关系的，不认识嘛，对吧？那个不熟三连，不认识，不认识嘛，真不认识，你还能说啥？我们不熟，你不熟还喜欢我？现在会的还不多，正在努力。谢谢孤独时代的陈小发的手柄。对了对了，那个微软那边在说，首先我当时在聊这个，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哎，我这聊的是不是他们都能看见啊？就微软那边都能看见，因为我们现在内测嘛，内测的数据都要收集。他说是啊，他说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呈堂证供。他说你这个号是特别监控的，他们知道你是谁。我说啊行吧。然后他又说，其他的人，谢谢以后认真起名的手柄，其他的人的话就是也会被记录，但是不知道你是谁。不知道你是谁。今天下午是开放了升级，微软这边在跟我说希望大家别把孩子带坏了。谢谢以后认真起名的两个精英

就是 I'll be watching you。 股东全完了，还好吧，我给你看股东的聊天记录啊。我这句话是不是已经把你们吓坏了？就说我来给你们看一下股东的聊天记录，股东腿都软了，什么，你这里有我的聊天记录？其实没有那么情况，没有那么糟糕啊，是上一波升级前的聊天记录。这个股东呢是大家不太熟悉的一个人，这叫高冷男神。人家说这么长的句子，你就两个字三个字，两个字三个字，很凶。还有这种，难道是我没充值？你如果说别的我就开皇帝。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这时候应该真正的人工，就不要人工智能了，人工介入，就为我们陈小发赢得了120,000的研究经费，多好。希望微软这边就重点监视我们各大股东，谁就股东嘛，都是那个大佬，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果谁下回再发出这样的挑战，我们就 challenge accepted， 马上就派一个真人跟他进行激烈的对话，赢取我们就本该属于我们的经费，研究经费，科研部门。有些人赌性很浓，不如重点安排一下商业器材。安排真正的小可爱去那个超大碗星星。哒哒哒，我跟你们说一下这次升级了哪些号。

还有这种。这位同学开皇帝吗？哎，你们怎么这么……哇，好多人给我发这个截图，我还体贴的把他的头像隐去了。这是新的，会了别的了，现在可以了吗？我不菜，下回重点监控一下。好了，先说这回的那个，这回的新功能是表情对战发表情图。目前表情图以兔子为主，粉红色兔子，营养成分。发美食照片会随机评论营养成分。哎呀，说到发照片这个事儿，我就特别紧张。但是我就是还是再三叮嘱你们发的照片，现在内测阶段都会被大家看到的啊。测运势这个就还行，马桶时间就给你讲些有的没的，和人民有关的讲笑话，比如讲一个尼古拉斯的笑话。哇，这个有点国际啊 ，international。讲笑话，纽约时间属羊，不定时出发，小发感情好的时候会增加羊的个数，是心情好吧？睡前故

狗，就是你发十狗过去，他说那得看你有没有狗狗照片喽，你就把狗狗的照片发过去，不要发单身狗的照片啊。现在还没有颜值打分这个选项，还有什么每日运势这些就比较常见了。喵星变、汪星变是什么？丁司楚、宫保鸡丁怎么做？就是菜谱吧。好像这个石狗有点难哈，这是房管发来的就是测试，这个数据库还不太完善啊，大家就给小发一些时间。没想到。这些刘思思的忠诚粉丝的正本功粉，来下一个翻译，这个应该没毛病吧？控梦还不知道怎么样，爆料揭秘揭这个剧透，动漫名称，成语接龙，为所欲为。计算数学表达式，这好高端，用不上。感觉我觉得比较实用的可能是这个技能，平时你们要煮什么方便面呀，做什么番茄炒蛋可以问一下。爆料啊，加动漫名称，动漫里面爆料什么料啊？我听说孙悟饭是孙悟空的儿子，这种吗？我听说孙悟空跟布尔玛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情缘，是这样吗？那这动漫名称动漫里面有什么好爆料的？就剧透呗。我听说普饭优助的爹不是人类。这样，就情缘就是他们好像曾经互相喜欢过，没有真的情缘。

总之现在能玩的多了一些，但是呢还是要再多给一些时间。石狗，你们就不能发来一些就是小发看上去比较聪明的截图吗？都是砸场子，让我们微软工程师看了很难受。谢谢悠然指流年的精英手柄。总之他们跟我说，说现在开放了新功能之后，很多人路子野起来了，你说的话有点不合适，希望大家真的别把孩子带坏了。谢谢流年的手柄。

不合适。到时候我们内测阶段公开出行啊，小心啊。这个是都是谁教的呀？我靠，把这个人搬掉。谢谢唐三月的发发发的手柄。哎呀，教育真的是太难了。谢谢余望寒烟的三张光盘。

没看到，就对，在唐三元的发的薯饼。杨德兰的麻将，再看看那个。Jump for Rose, take me home。对了对了，说另外一个消息，就是。之前我们不是有那个跟 Cherry 合作的定制键盘嘛，然后每周是售出三把，不是，是限售三把，然后很多人反映就是在抱怨说那个买不到，然后我们不是618很多电商都会搞一些活动嘛，在618当天呢，这个定制键盘也是就开放销售。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618当天去那个 Cherry 那个定制工坊了解一下。哦，你们都知道了，哼。然后微软的工程师姐姐说，发发呀，开放升级后看到很多人在试一些不太健康方向的对话，希望你引导一下，让粉丝去试试技能，不然到后面越来越不好屏蔽负面的信息。我觉得陈小发现在就像我一样，我去解说，能说的只有这么一点，屏蔽词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这也不能说，那也不能说。你们，哎，好担心。还有人说，不是我买不到，是我买不起。没事，以后还会有抽奖的。我们内测阶段是可以搬掉你的哦，万一发现哪个用户特别的教唆未成年人说不合适的话，我们就把你取消你的内测资格。让陈小发对你开启自闭功能，也不要让你觉得是自己被针对了，就发现自己的陈小发真的变成陈小傻自闭了，也挺好的。谢谢毕老师的手柄和三个政务版工盘。总之，谨言慎行。这个邮件的标题很长，在爱情之间，我是选离我远但是好看的女孩子，还是离我近但是不那么好看的女孩子？我靠，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看到这个标题，我就心里涌起一丝悲凉。大家看到这个标题是不是好气？我操，还有选的，还有选好看的不好看的？女一活一不就完事了？一看这标题是吧，大家就群情激愤。谢谢七比七比的火箭，看着发姐雷猴啊，我是您的忠实粉丝。后面没加那些就是补充说明，经常我收到这种邮件的是，我是您的忠实粉丝，虽然从来没有发过弹幕，也没有送过鱼丸，但是我好爱你哦，么么哒呢。谢七比七比的火箭。我在大概两年前离开中国去加拿大上学，我有一个女朋友从初二开始谈，哇，一直谈到去年，因为距离的原因我提出了分手。一年后我在加拿大认识了我现在的女朋友，但是他没我前女友漂亮。今年我回国的时候，哎，错别字啊，扣五分。我前女友告诉我他还喜欢我，又有一个错别字，扣十分啊。我该如何取舍？希望发姐指点。这个不算渣男呀，人家分了手再找的那个，再找的新女朋友是吧，不算渣男，只是说他现在就是即将变成渣男是吧，如果他现在明显是动摇了嘛是吧，所以说哎呀，他就是
在国外嘛，很多留学生就是还是挺寂寞的哈，因为在国外的话，总是有一种不融入的感觉，没有真正的融入当地社会。留学生大部分还是跟留学生玩，然后就有时候呢也没有太多选择，是吧？像他认识了现在女朋友，虽然嫌人家长得不好看，但是还是跟人家交往了。但是一旦前女友对他抛出橄榄枝，他就马上心思活络了，对吧？他还没有渣，他只是动摇了。也不能你不能因为人家的想法而给人家定罪，是吗？这个法律或者说什么什么就是不允许，是不支持的。他有那个心思，是吧？比方说你心里想大保健，是吧？那警察就抓你，是吧？那这就不合适，是吧？等你大完了，是吧？我们再抓，这就舒服了，成了。人家还没有这样，你们就说渣男，我觉得怎么有点道德绑架，也不是道德绑架吧，就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谢谢 Taylor 1989王的飞机。其实我不知道这个，他这个他也没提感情不感情的，是吧？这个人还是很现实的，就说了两件事，一个是距离，一个是长相，是吧？性格还有什么兴趣爱好啊，这些温不温柔啊，体不体贴啊，是吧？大家相处开不开心啊，和不和谐啊之类的。一点都没提到，就非常的是活在当下，是吧？第一，离我近不近，是吧？第二，长得好不好看啊？就像找工作一样，是吧？钱多事少，离家近。谢谢春风十里不如前任包庇的两个高级手气。其实我觉得他开始的决定是正确的，是吧？他如果要出国了，跟女朋友分手，我觉得也不是，也是一个怎么说呢？比较睿智的决定吧，是吧？是真的睿智，不是那个睿智哈。因为异国恋还是很辛苦的，特别是加拿大这么远的地方，还有时差呢，对吧？但是他在加拿大明显是有点将就，是吗？将就了，找了一个女朋友，然后觉得人家不漂亮，但是也说，哎呀，先处着吧，是吧？就骑驴找马。那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怎么说呢？你放不下前女友，你又要回，你就别耽误你现在的女朋友了。人家好好的女孩子不是给你拿来当备胎的，是吧？你在国外寂寞没有人陪伴，你就找了一个说啊，找了人家一起谈恋爱，还要嫌人家不好看，然后现在想跟前女友复合。我觉得你可以放过你的现女友，真的。我觉得照你现在的状态，就算你前女友不找你复合，不向你示爱，是吧？你再碰到另外一个好看的女孩子，你也会动摇的，是吧？就不如给你现在女朋友一个自由吧，是吧？最不好的就是两边发展了，是吧？开分基地这是最不好的。你别以为什么你在国外呀，什么啊，那个在国内呀，是吧？一期一切，是吧？美滋滋，不会被发现，不会被抓包，是吗？没有的。这世界上啊，特别是到了现在，是吧？网络发达，是吧？现在也没什么隐私了，是吧？都是大数据。只要你做了坏事，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谢谢苏州 ZC 的飞机。哎呀，我觉得要不然你就跟现在的分手吧，是吧？不要耽误人家了，勉强没有幸福。但是别在没分手之前就又跟其他女孩子好上了，是吧？谢谢苏州 ZC 的飞机。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是不要将就。
有些人因为寂寞呀，因为各种原因啊，找了一个自己不是那么满意的，不是那么满意的那个伴侣，然后就天天想着换教，就说哎呀，就把现任当备胎那种，骑驴找马挺不好的，还不如留得完璧之身呢。没得选可以不选，可以弃权啊。谢谢小猪小猪呼噜噜办的卡。一定要选吗？这又不是工作是吧，工作你可以就是必须人要有那个，要有工作嘛，要有收入嘛。你一时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你可以先做一个不那么满意的是吧，基层做起。但是感情这个事情就不用将就了吧。嗯，有空看一下，谢谢希望发姐解决。我是你的迷弟，看你直播好久了，也不知道我发这个邮箱你看不看得到。我发现我是解控，却又不敢追别人，总感觉自己不配，咋办？发这个邮箱我当然看得到，稍等。你说的解控不会是说我吧，你不要被他们误导了，搞不好我比你小呢。我觉得可能不是说的我，也许是说的杠姐，或者哎不对，就其他姐姐是吧。不要以为说人家说发姐发姐发发发发就一定是个姐姐，只是一种尊称，对吧？这是一种对人家的一个尊敬的称呼。而且我觉得姐控啊，可能也没什么不好的呀，就是。解控和疏控这些其实就是正常的嘛，对吧？嗯，又不是说就很奇怪，有些人喜欢比自己大几岁的女孩子，她不一定是喜欢比自己大几岁的女孩子，她喜欢被人照顾的感觉，她喜欢那种长得就是相对于成熟美艳的是吧，就不是我们这种清纯挂的，就是他这解控这个本身并不是光指年龄，他如果喜欢那种就是喜欢被人照顾，就是姐姐什么都懂，哇可以教我很多东西是吧，长得又很美艳是吧，还经济还很宽裕，没事带我吃个米其林的话，这种你说是解控吗？我觉得有待商榷是吗？而且就是一般小孩子啊，就小男孩特别喜欢那种成熟美丽的大姐姐。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我在小号也放过一个电影叫做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我靠，那个小男孩一直迷恋就是村里的寡妇，就那寡妇就是莫妮卡贝鲁奇演的嘛，哇超漂亮的是吧，全村男人都暗恋他是吧，那个小伙子也暗恋他是吧，就这个很正常是吧，这个一看就是一个青涩的小弟弟是吧。如果说你到了三十几岁或者四十几岁，甚至说更大年纪，五六十岁的时候，你还会是个姐控吗？你还会喜欢比自己大的女孩子吗是吧？怕是不见得哦哈。你们可能喜欢那个类型。

我猜这个小弟弟特别的年轻。谢谢小凡之而立送的300个100元，我觉得小孩子还是好好读书吧，是吧？别什么解控解控的，好好读书，建设祖国，是吧？等你到了30岁、40岁，是吧？就变成妹控，到了70、80岁。但也不能变成萝莉控啊，那就犯法了。就你们就是喜欢美女，喜欢不同类型的美女。你想想，有些人喜欢那个宣墨宝宝是吧？觉得哇，长得挺好看的，挺好看的。哇，女装起来还是叫可鲁是吧？用你们的术语来说，难道他们是同性恋吗？不是，就是喜欢那个造型是吧？就是喜欢美女嘛。那我去下一封邮件啦。宣墨，哦，有，没人权，你怎么了？人家说宣墨是男的吗？打了那么多个问号。不不不，是女的。哎，怎么都是这种邮件？发解，求发解支招。发解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看女生的脚，还有脚底，现在好严重，该怎么治这个毛病啊？求支招。可以，感觉进入了心理疾病专区，这个应该不算疾病吧？是吧？喜欢看脚底，我是不是很理解这个事情？脚控，我跟你们解释一下，女生很多有时候喜欢男生的某些部位哈，就是一般是手控，就很奇怪。就女生，很多女生就迷恋那种，有些男性的手啊，长得特别的修长，然后很美那种手，叫手控。但女生很少有脚控的，男生很多脚控，是为什么嘞？谢谢我抱起发的球就跑的，我觉得有点变态，我先定个性。就一个修长的手，很好看嘛，你们也会喜欢吧？只是你们喜欢的部位太多了，你知道吧？就女生对于男性的有一些就部位喜欢哈，比方说什么手，其他就没有了。你们喜欢的东西太多了，什么腰啊，什么胸啊，什么锁骨啊，是吧？还有什么腿啊、脚啊，是吧？还有什么？脖子啊，女生就很简单，就喜欢个手，是吧？谁会喜欢男人的锁骨啊之类的啊？当然，可能如果有腹肌的话，我们也可以喜欢一下。写一个小脸的办卡，哎呀，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对你们这些脚控的小变态很友好了，是吧？要是搁以前，你们这些脚控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冬天看不到，夏天只能出门去商场，在那个一楼卖鞋的专柜，是吧？在那里偷偷观望，盯着美女乱看的话，很容易被打的。一些旅途6737的飞机，我觉得女生的脚很多不好看呢，特别是现在很多女生像我一样，就是爱穿那个高跟鞋嘛。就我还好，因为我不太出门，所以我不太穿鞋。就是那些女明星的脚其实很难看的，她们脸很好看，但是脚由于长期穿高跟鞋啊，会被挤变形，就那种拇指外翻。你们可以搜一下那个百度图片，很可怕的。我们现在就帮你们搜哈，就治好你们的心理疾病是吧？必须要上图了是吧？还有那个什么。还有那种就是静脉曲张，知道吗？也是穿高跟鞋多了的那种造成的那个，就是这种样子，就是这种脚还喜欢吧？

这就是高跟鞋穿多了的后遗症，不管你多漂亮的女明星都这样。不开玩笑的啊。还脚控吗？控不控啦？673373烫头时间。哎，不知道脚有没有脚疤这个事情啊，再给你们送。啊，这些脚还挺好看的，不能给你们看。看了病情更严重了，这都是治疗。还有，再给你们搜一下那个什么，哎，脚趾外翻的女明星太多了。No， 这个是杨紫琼，她的脚就是常年穿高跟鞋变成这样了，是吧？嗨，我开始了。这个是谁来着？这也是杨紫琼，还杨紫琼上榜好多。这是谁？哇，凯特·摩斯。我去一下那个，看看脚疤有没有。有贴吧吗？我看看。哇，抱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本吧暂不开放的。那个百度都知道你们什么尿性了，是吧？这个吧已经被相关法律了。醒醒，孩子们，是吧？这样是会被抓的呀。没有吧？谢谢妈妈很慈祥，我选择大毛的飞机。这是什么脚啊？好吓人！这是被风蜜蜂蛰了吗？我估计腿也搜不到吧？我搜一下腿。哎，腿还有，哎呦，奇了怪了！我再说一下足呢？啊，足不行，所以说腿是相对健康一些，脚和足都是。就是色情主播，我报警了。这是什么？这是那个什么？他也有这个问题。这是维多利亚啊。哎，我想知道哈，就是说这个。脚疤和足疤是吧？已经被端了是吧？你们去哪里了？啊？你们的新的根据地在哪儿啊？是有什么暗号吗？有老司机给个提示吗？什么673373？我们这儿没有。不要栽赃陷害。

粗，腿吧还有腿，不是腿就还好，腿其实也挺色情的，搞不好这次直播之后就被封了也说不一定，大家且看且珍惜吧。我看有没有胸吧呢，应该没有吧，这都能有的话我觉得就监管太不严了。嘿嘿，没有，我再搜锁骨，有锁骨吧，这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发这种照片，最后发上自己的，这不是一下子就这人生的大起大落也太快了吧，这手挺好看的，锁骨也还可以，最后为什么要发自己的自拍啊，有没有勾吧，哎，勾没有，嘿嘿，我想想还有哪，腰，哦，有腰吧，哎，进去全是腰肌劳损是吧，就不用看了，老年人，没有流沙肌那个疤呀，别想了，傻不傻，

Move on.黑丝巴应该没有吧？这种东西哪有啊？不可能有，百度又不是吃干饭的。你们别说了，再说下去。再说下去要被封了。哎，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感觉一会儿这个超管文讯赶来是吧？把我们陈一发28也相关法律了。

有个小柔给我发消息，他说有个奶汁吧，这是什么吧？我操，什么都没有，你们真是没有东西啊呀！可以了，不要乱来，好了好了，打住。这是 Love will find a way 是吗？神经病人思路广。好，我们下一份邮件啦。求解答，本人男，前几天和几个同学出去玩，加了其中一个男生的好友，其他人好友我都有，然后跟他聊天，他也是不爱搭理人那种，然后我就聊闲发一堆消息。聊闲是什么？聊骚我听过，聊闲没听过。他也跟我聊过几次天，都挺长的，然后在一个中午他把我删了，我十分的不解，求解答。聊闲是闲聊，聊闲是东北话呀，真的。哦，我东北话不是唠嗑吗？唠嗑呀。就为什么变聊闲了？我真不知道。我一直以为我是东北话专精呢。所以聊闲就是闲聊的意思，对吧？那个红胖子解释一下，你好像是也是东北那边的。聊闲和聊骚是不是一个意思啊？可能人家以为你是 gay 吧。我觉得你这个楼主发这个邮件来，你自己发完了就写完了之后回头看一遍，你没有发现问题吗？同性之间聊啥聊啊，就没有好聊的。我觉得男人之间的聊天记录应该就是开黑波，哪个服务器是吧，就完事儿了。从来没见过那种两个男的就是天天在那个微信啊或者 QQ 聊得不亦乐乎那种。很多时候男人为什么，就是一堆男人为什么在聊天呢，是因为那个群还有女人。就是他们假设以为他们聊这么多显示自己很博学很幽默很机智很可爱，然后女生都悄悄的看了，然后记在心里，对他有好感，知道吗？如果一个群或者说纯罗汉他们聊的不是那么回事儿，就聊那个了是吧，然后或者说两个男的一般不聊。一般男生与男生之间就打游戏的时候教育生呗，说我看很多男生之间的聊天记录哈，也不是偷看的聊天记录，就是看那种群的聊天记录，就很简短的说哪个服务器什么几点整不整是吧，就八点整吗，是吧，整。谢谢董事长的火箭。女生之间就是要聊的多一些，我们女生之间会聊很多乱七八糟的，什么八卦呀，还有什么化妆品可以聊很久呢。男的好像就直奔主题吧。谢谢那个春满木狼人的伙计。就好像我们去逛街一样，女生逛街可以逛一整天，男的可能进去是吧，买了就走，说哎呀走了回去还打游戏呢。就如果你就是像这个楼主一样跟一个不太熟的男的没事就闲聊聊那么多，人家肯定以为你是 gay 呀，是吧。就
就是之前不是看过一个段子，就讲男生和女生的区别吗？比方说你一个两个女孩子，其中一个就是做了新发型是吧，两个人约出去逛街啊，或者说随便吃饭啊干啥，然后那个女孩子出现在大家面前，然后其他女孩子就会说，哇亲爱的你真的好美哦，在哪里做的，天哪这个颜色太洋气了吧，啊是Tony做的吗，哎呀我也下回也要找他给我做一样的发型，哎我给你拍几张好不好，哎我们一起合照吧，来茄子，就可以说很久，就说哇你这个刘海哎呀太自然了，美空气刘海什么篱笆烫，这反正就很多。但男的就不一样，男的可能两个男的就一个男的剪了头发，两个男的见面一起出去吃饭，然后另外一个说我操你这发型好傻逼啊，然后另外一个说滚，然后对话就结束了。就男的就唯一能让男生与男生之间聊很久的，第一就是游戏方面，他们说这个 boss 应该怎么打，然后另外一个人跑出来说你懂个屁呀、啊、是吧，应该怎么怎么怎么，我当初怎么怎么牛逼，还有什么军事方面啊政治方面，两个键盘侠能聊一整天，就是这种军事政治游戏大宝剑是吧，大宝剑都不多聊是吧，因为比较毕竟有些人还是要注意形象是吧，就说嘿，就他们一些也聊大宝剑，但是我看不懂说的暗号，就是那种，但这公开聊的就那些，就军事政治。工作也聊吗？你们私下见面还聊工作啊？你们这么认真的吗？这话说的就好像你们平时上学的时候，哇，放了学之后还跟同学吃饭的时候一起聊学习，我信吗？你们聊工作无非就是说我靠那个什么人事老太婆好他妈傻逼啊，就这种聊工作吧。我聊汽车聊汽车我就想起之前一个网络上的段子是吧，他说就说有一个什么表哥很有钱，突然想起要买一辆车，然后就请问他的表弟什么应该怎么怎么买，然后默了就夸那个表弟给出了自己的意见，说应该买什么什么，比方说买什么兰博基尼哈、啊，买那个什么奔驰、宝马、宾利是吧？最后表哥听了表弟的说法，就说哇，你真的很懂，哎呀，我就知道这些问题就应该来问你们，你们这些穷逼虽然什么都买不起，但是非常精通是吧？就上班的时间都在研究这些，是吗？所以男人聊汽车和军事啊，就还有政治，就给人这种感觉。就虽然他其实也就跟他没有多大关系，但是他能聊很久。这个也讲过了吗？呸，没讲过，没有。谢谢那个带不动的脂肪的火箭。好像那个原话是说，他说这些穷逼虽然买不起，但是什么都懂，好像是这个原话。谢谢赛车 PK 幺零北京的飞机，谢谢菠萝小熊猫的游侠，谢谢夕阳在线辉煌办的卡，谢谢脂肪金的火箭。所以总结下来就是说，如果你不想让人家误会你是 gay 是吧，不要找同性聊太多事情。有啥好聊的？谢谢莫巴巴巴的火箭，莫江的火箭和飞机。哦，你们还聊体育？你们聊体育也能打起来吧？应该，就谁谁谁踢得好，谁谁谁球投的准那种，应该能打起来吧？女的可能聊八卦和明星多一些。还聊哲学。信了你的鞋，聊科技，
对对对，你们真的是爱好很广泛的，还诗和远方，相对论，量子力学。看到你们都这么优秀，我就放心了，国家的未来有指望了。哦哦，我想起来了，那个原话是说，还是你们穷逼懂生活，虽然买不起，可是你们什么都懂。哎，这句话真的是很扎心，看着看着就笑完了想哭。那我们去下一封邮件了。

我想起以前那个，以前你想起你们还记得吗？以前我们有一个就是先皇，叫做爱抽红塔，只抽红塔的杨，我们叫他杨总。杨总在我们直播间，就在我台嘛，也是刷了个百把万吧，在敌台也刷了个百把万。你说这么有钱的人是吧？啥不懂啊？但是他却老找你们要一些论坛的地址，就是还是你们懂生活是吧？虽然呵呵你说他这么有钱，会没有妹子喜欢吗？肯定有的是吧？他平时用不着那个网站是吧？只能找你们要是吧？还是你们懂。是不是突然一下啊，就豁然开朗了是吧？当时有人还笑话，我靠，杨总怎么还不知道是吧？这种国民论坛的地址呢，太好笑了吧是吧？现在想想是吧，是到底是谁好笑的？为什么人家不知道呢？呜呜呜。好了，我们去下一封邮件是吧？不哭不哭。这个邮件叫做发姐求解答。发姐雷猴，这个问题是关于我跟我朋友的。好，又是你朋友。我们是闺蜜，在高考之前我们就说过要一起出去玩什么的。然后前几天她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成都玩，我就直接答应了。他让我再带一个人，我想我另外的朋友是你不是一个圈子的，所以我说就我跟你去吧。然后他说他要跟他男朋友一起出去，所以让我再带一个人。我说我不想当电灯泡，他就劝我说他不想和男朋友单独出去。我听他这么说就同意和他们一起去，大不了就多吃点狗粮。诶，为什么不愿意跟男朋友单独出去啊？莫非他们还在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跳过了一封，一会儿再倒回去开倒车，不着急。我是一个算是大大咧咧的小姑娘，我妈说我就是个冤大头。她给我发的计划表我也没有看，我看了一个大概的时间，安排了24到27号。我对预算没有概念，问了他一个价格我就跟爸爸要钱了。他看我同意就说把机票钱给他，转给他之后他说住宿费也给他，因为条件还行就说住民宿，我没有意见。这个关系就是类似他通知我一样，因为我一般是不会有意见的。所以这里这有点长，哎，不算很长，这是有金钱纠葛了估计。之后他发给我一个关于民宿的链接，上面写着是两房两卫浴的6人房，要住两个晚上。我没多想就根据他说的价格把钱转给他了，之后我就再也没管这件事儿。之后机缘巧合，我另一个朋友知道我要去成都玩，就问我细节怎么样，算是讨个经验。我把上述的情况告诉他，他先是问我怎么只有两个晚上，我心想不对，我就问了闺蜜，闺蜜说两个晚上住成都，第三个晚上住重庆。我当时就懵了，这算我的锅，我没仔细看他的计划表，所以不知道还要去重庆。哇，这个小女孩就是有一点神经粗的，要去了成都再去重庆她都不知道的。之后我就对民宿的费用有点疑惑，就开始了深入交流。然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她订了两个民宿，一套2人房和一套6人房，她和她男朋友住2人房，我一个人住一套6人房。诶，为啥？据她的意思是在给我订6人房前就已经订了双人房，这两套房是在一个小区的，说是为了方便一起行动。分析到这里我火气就上来了，我从好几个角度问了她为什么这样安排。安全方面，一个小姑娘在外地一个人住一个套房，费用方面，为什么我要一个人住这么大一个房间？还有就是为什么不在她给我订房间的时候告诉我她已经订了一间了？
我觉得一般正常人决定三人去旅游，订了一间六人房，那就三个人都住进去啊，而且还是有两个房间的，所以就没有多问。他回答我说，我以为你肯定是这样想的。 Excuse me， 老子500斤都塞不满六人房好吗？哎呀，这两个小妹子感觉怎么都有点就是不按常理出牌啊。如果我没有问他，我就直接住进去了，因为我是一个只管掏钱的人。之后我就说干脆我就不去了，你把钱退给我，人还没出去已经交了3000。然后他反问我，一定要闹得这么僵吗？你让我以后怎么面对你？哦，另外我在质问他民宿的事情时，他也质问我为什么要把他想得这么坏。我只是在了解情况，而且明显吃亏的是我，这让我有点接受不能。之后就是退房钱、退机票，机票还只能退一半，他说会把剩下的钱补给我，我就准备拭目以待了。 PS 发邮件除了吐槽，还有想让发姐帮我分析一波有没有错，让我以后和人相处的时候能注意一点，谢谢发姐，么么哒。其实我觉得通篇看下来怎么说呢，你想想这个安排肯定是不对的是吗？那个两个两口子，一对情侣住两人房，一个女孩子住六人房，这个安排肯定是有点睿智的，但是应该不涉及到什么黑钱吧，是吗？因为他这样安排，他又挣不了你钱，就没有什么吃回扣啊，或者说什么他住好的，你住差的呀，就是安排的很差，安排的很不合理，让你多花了钱。但是没有黑你的钱，对吧？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个楼主也要负点责任，因为其实怎么说，出去玩一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你要安排行程、订酒店、订房间，是吧？你如果大家只是朋友，你把什么事情都交给别人去安排，别人又不是你的秘书，别人也不是旅行团的导游，人家为什么要给你做这些事情呢？都是因为友情，是吗？所以要基于这一点，怎么说呢，就是你先不对，你把什么事都甩给人家，你当敲酒老板是吗？你啥也不管，只管出钱，在就是你在这个旅行当中你没做什么没做什么贡献，是吧？然后他不对的地方就在于这个房间没安排好。怎么说呢，我觉得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就像你叫朋友给你代购，然后他买了一个很糟糕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至于就是要撕破脸皮吧。至于他们，你们说本来不想去，但如果答应了就算行了呀，就算。所以他觉得是本来不想去，如果答应了要去就什么都不用管吗？我觉得可以直接就是联系那个民宿方面，改一下房间吧。我觉得不是说要不去了，把房间退了自己订不行吗？又没住，机票都可以退，房间也可以退的呀。我觉得让别人补钱有点不太合适，改一下房间不就完了吗？有个弹幕说3000去什么成都，去新马泰呀、啊？你这个想法很不好啊！谢谢倩倩小宝贝啊的飞机。其实我觉得，因为这种事情，你们的友谊就垮了的话，这个关系有点脆弱啊。就这种脆弱的友谊，就是迟早要完。我觉得你没有当冤大头，你就是当了一个就是有点粗神经，人家没有坑你，人家只是有点睿智吧，是吧？也不是说
你交了头等舱的钱坐经济舱，这叫坑你，对吧？他就是给你安排了一个很不合适很不合理的房间。算不算坑你呢，我觉得有待商榷。朋友之间嘛，总会有一些不妥当的地方，就好像叫朋友帮买东西一样。我以前叫朋友帮我买东西都是说，哎，我买这个对吧，大概是什么价格，但是就无论你买成多少钱对吧，你买了什么给我买了什么我都会付钱的，无所谓，就是你不管你买贵了还是买错了我都付钱的。哎，我觉得叫别人帮忙就是做事情就是已经是麻烦别人了。就是如果真的是朋友的话，是吗？你那个对方帮你安排房间安排错了，你自己改了就是了吧，是吧？你就自己安排呗，你又没去住，是吧？帮他改了就完了。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朋友之间的做法，什么大家就满意了嘛，对吧？我很少叫别人帮我带东西的，我就怕麻烦别人嘛。六人间是和别人住吗？不是吧？他是说一个人住一套六人房，他没有提出说一个人住一个六人的那种，六个人都在住啊，他没说，我们就不脑补了，是吗？就是我觉得还是多包容嘛，一个人住六人间是吧？有些其实怎么说呢，我说个啊，就是很多朋友啊，你当同事啊，一起吃个饭呐，唱个 KTV 啊，逛个街啊，都没事儿。但是不是每一个朋友都适合跟他一起出去旅游，真的。很多朋友你平时是吧，大家开开心心的吃个火锅，哇，美滋滋。但是你一旦要跟他朝夕相处好几天的话，很多矛盾的。出门在外呀，旅游的时候

上很容易就出些小问题，很多很多本来开开心心的姐妹是吧，出去旅个游回来成仇人了，都常见的。真的旅游很见人品的。我建议你们哈，就是如果有了新女朋友，假设呢，万一呢啊，可以就是计划出去旅游一次是吧，可以看一看大家是不是真的合适是吧，长痛不如短痛，如果不合适的话，不要等到蜜月旅行才是吧悔之晚矣啊。不是每一个朋友都要什么都在一起，又要一起打游戏，又要一起那个什么出去旅行，不是的。谢谢哆啦咪发爱发发的飞机，我喜欢去哪里？我喜欢去的地方又去不了。而且不要跟一些情侣出去旅游，真的很难受。上回我不是去日本旅游了15天嘛，跟三对夫妻在一起，我一个人跟三对夫妻7个人去，哇，那个北风吹啊，大雪飞啊，真的，我一个人在街上什么孤独的行走，然后那边说哈尼呀，要不要帮你背东西？哈尼呀，你冷不冷？老婆，没事，老公，谢谢老公。

而且很多时候你要当和事佬，你知道吗？那个夫妻之间还会有一些小矛盾、小吵架，是吧？两个人突然就不开心了，是吧？然后两个人平时都不理你，是吧？突然在他们不开心的时候就会来争取你，就你就像那个三口之家什么父母吵架时候你那个孩子，是吧？就比如说我想去这边，然后男的说我想去那边，然后大家就看你，发发你想去哪里，你是跟我还是跟他，嗯，就差你这一票了，基数是吧，七个人，嗯，特别尴尬。你还，哎，你们懂的。最好是一群是吧，一群情侣或者说单身狗汪汪汪出去。嗯，单身一群单身人出去呢，有一个比较那个的，就是叫做混账，你们知道吗？马上国庆假期要到了是吧，我觉得很多同学也要面临旅游的问题了，就是那种什么短期的自由行啊，什么旅行啊，什么哇，开一个车一到一个风景美丽的是吧小溪边儿，然后再搭几个帐篷，弄几个睡袋，然后晚上混个帐，哇，这几个月后，咦，混账就是他们据说是这样的哈，就我从来没有，我曾经买过那个帐篷和睡袋呀，这些就是野外住的那一套生存系列，我买了花了好几千块钱，从来没用上过，就一直在那个后备箱里装着。因为我以前是上班的嘛，就是国庆期间就只有国庆才能出去玩，就有些到一些景区就害怕没有住宿了，没有房间了，就说要不就打地铺，在外面弄个帐篷。而且你从来没有就在外面住个帐篷的话，你很兴奋的觉得哇，这帐篷也跟大自然亲密接触，怎么怎么。但实际上我从来没有过。据说是有那种混帐的，什么那个什么，就是比方说白天大家啊眉来眼去的，什么嬉戏打闹是吧？你追我追你，毫不热闹，就。到了晚上是吧，这黑灯瞎火的这个帐篷说

0: 脂肪你学到了，谢谢脂肪的火箭。我哪有经验之谈，我就是内心戏很丰富的，人称戏精。
1: 可不可以给点声音？三二一。
2: 这个保安要加强一下保安力度了。
1: 来，一二三。来，三二一就有。
2: 没听清楚是什么？
1: 你慢点，慢点，省着点。
2: 哦，我听到了一首歌名。
1: 一会儿花妈妈来到我们这儿也是在叫，对吧？
2: 啊，花姐。
1: 慢点走，慢点走啊，小心。
2: 主播界的一朵花呀。
1: 是。
2: 你知道吗？我到哪都能听到童话镇。
1: 对。好。
2: 而且啊，现在我们发现也是出了更多的新歌曲，像刚刚之前有发的《弦上有春秋》也是非常的赞，不仅仅是歌好听，歌词也很赞。
1: 没错，在没记错的话，在我们十二月份啊、我们在上海的这个盛典上面，也是好像第一次为我们所有的朋友来带来。来来来了呀，你们可以喊了，来了，来，三二一走。等会儿
2: 发现这是呼喊声最高的了。
1: 等会儿爸妈们要怪罪我了，我没有组织好，不要怪我。OK， 好。哎，你们的话注意一下安全，然后这边这个把通道留出来啊，等会儿不能走路了。好，来，我们和大家打招呼。
3: 大家好，我是
1: 陈浩。好，同样的问题哈、啊，我们不知道爸爸妈妈今次是为我们准备了什么样的答案，他们特别期待您能够在我们嘉年华上面有突破或者是有惊喜的表演，然后他们已经这个迫不及待了，那能不能先回复一下他们的这个东西，有没有准备一些惊喜给他们？
3: 惊喜？
1: 对，或者后面
3: 准备表演？
1: 对，表演。

0: 知道了哈，记得千万不要错过哈，要。对，最近是有新的在未来，比如说下一个季度会不会有一些新的作品和大家见面？
1: 有新的作品，但是就是发布时间还没有定下来。
0: 还没有定下来。
1: 到时候告诉大家。
0: 好，到时候来告诉大家。好的，那谢谢方妈妈，先休息一下，好不好？来这边请。好，来我们这个安保人员对帮忙等。

反正我们十二点上班，好不好？这首歌叫做《大大女孩》。当然要声调了，这男生的。

这首歌叫《完美的一天》，是孙燕姿的。谢谢最爱的主人的，咦，怎么这么多没见过的 ID？ 不会是不是童话这么骗来的吧？

0: 也常反对。
1: 我没听见有人吹着一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

哎呦，这个主播不错哟。要是我好好打英雄联盟，应该也可以见到杰伦吧。去了跷跷板的话。

我唱完这首歌就去捧场，好不好？身高好缩影。大旗手鼓唱。

这首歌叫问情，来自哎呀戏说乾隆四爷。谢谢您。

0: 得很暧昧。
1: 谢谢小丑的唱歌。这时候应该古装唱这首歌，大大大大的美美美。嗯嗯，谢谢小丑。

0: 心所爱啊！《西游记》嘅主题。
1: 一生所爱。来，下午粤语哦。

这首歌叫做易燃易爆炸。嗯，插件失灵了。

硬拖过去了。谢谢烧饼的飞机，不，谢谢烧饼的火箭，谢谢骚浪的火箭，来，谢谢烧饼的火箭，谢谢骚浪的飞机。我刚才多拖了很多个牌子哦。

十年一刻。这首歌是当初诺基亚的主题曲，广告歌。

啊，这有个小 case 好不好？哎呀，叫太医，太医可以放个年假了。啊，这么多人点消愁的吗？

我看来刚才有些人搞事情啊，说你的矮带不走，你的丑也带不走。哎呀，整天跟你们耍嘴皮子。谢谢 Rod 飞机，谢谢大众睿智马叉城的三个飞机。

巨星毛不易，网红陈一发。啊，一杯敬 RNG 吗？一杯敬 LP。

最近这个我那个眼镜压的印子好深啊。但是很好玩的一件事就是，你可以告诉别人 don't cry， 别人一定会 cry。

0: 谢谢，游戏打得好，就是你的特长的飞机。这首歌我是后来才学的，我第一次知道这首歌是我在我那个同学的那个草稿本上。我同学有些本子，我有个寝室同学很喜欢写一些那种什么那种就像 QQ 签名一样那种感性的句子，是吧，什么让我们一起去流浪，做铁石心肠的船长啊之类的，种什么当你一直以为念念不忘的，有一天发现确实已经忘了之类的，那种比较感性的那种QQ 签名。当时他写过这一句，就是我知道当你需要个夏天，我会拼了命努力。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咦，不押韵啊。后来才我发现是一句歌词。
1: 曾经意外

0: 谢谢木塔木塔的夫妻，
1: 谢谢木塔木塔的灯牌，
0: 谢谢脂肪君，谢谢香波兄弟会的阿西西。

这次是那个粉丝团抽奖哦，如果不是粉丝团成员的，可以办一张卡成为粉丝团成员，就可以参加主角抽奖了。

也能的我见。

0: OK。
1: 我以为我会哭，但
0: 但
1: 是
0: 是
1: 我
0: 我
1: 没
0: 没
1: 有，我只是。

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

我爱六七三七三。嗯，拜拜拜拜拜拜，不要休息啦，是吧？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我爱六七三。

0: 谢谢大家的慷慨心。
1: Thank you。微观。
0: 那我们可以改个名字吗？现在他们在说什么？谢谢幺三幺六的。这首歌叫。

0: 你们是不是听不太到伴奏？是不是听不太到伴奏啊？
1: 还是不要，每天就有梦在心里头死掉。

这首歌叫做《飞蛾扑火》，是王菲的一首老歌。老歌，我们把那个镜头拉瘦一点，偷偷的。谢谢追梦小哥瓦力，谢谢一九八九。

0: 超快乐。
1: 谢谢那个，
0: 谢谢谢谢，暖宝宝的飞机，很好，你改了名字是吧？你以前那个 ID 送，在这个节日送起来感觉怪怪的，感觉大家有一个成语不太合适，就叫亦师亦友是吧？如果你一边起个名字叫发姐的未来老婆，一边叫妈妈的话是吧？感觉大家有点分不清辈分。这首歌叫《迷魂记》，是谢霆锋写给王菲。

我这首歌其实一直都会，一直不敢唱，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因为这首歌太高了，不仅仅是这样，就是怕，就是上回我看了一个那个，看了冯提莫老师唱了这首歌。

0: 看我也是瓜子脸啊。
1: 这里是林嘉欣，我在这嘉欣的都长得挺好看的。李嘉欣，林嘉欣。你在洛诗路离我多远？不知道哎，我在人民广场。
0: 谢谢。我看那些软件说，我每天能够摄入的热量大概是2000卡、2500卡、3000卡的样子，2000卡多了就会长胖。但是我觉得每天摄入500卡也在长胖。我想说 rubbish， 但是我怕很多同学听不懂，所以我说的垃圾食品。

谁在说要把红豆派给你看一下？红豆派我已经喂楼下的野猫了。我是一个很有爱心的网红，热爱喜欢小动物，所以你们看不到红豆派，并不是因为我吃掉了，真的是喂了野猫了。

我楼下真的有两只猫跟我的头像长得很像，我还拍下来了呢，真的有两只猫，就那种样子。

稍等片刻。这个，我现在这个摄像头显得有点对比度太高了，显得我黑眼圈好重啊！明明我是一个什么早睡早起的好宝宝，为什么看上去黑眼圈这么重啊？

你觉得这首歌有必要学吗？听一下。现在小淼赞。

你们不相信我唱得上去？天哪，这歌不算很高，对于女生来说，对男生很高。瞧不起人。

方为千里行，千丢三千里港，随花赠随雨，满满里香，满里秀，满里烟，满里红，送往小港桥。

米款的爱情，什米款的对路，什米款的温柔，好运你也拢收敛。真久以前，人主的传说。

0: 恩怨是道不绝，也为你破碎另有真的味。
1: 来宾请掌声鼓励，来宾请掌声鼓励，听不到听不到听不到掌声鼓励，是不是这么唱的？完全没毛病。Perfect.

这个母亲节快乐都放了快一年了。不是很难，但是它不需要操作。

0: 欢雷总，谢谢红绸缎。哎，你说我，他们说我脸很大，是不是因为我以前因为近视的原因坐得离屏幕太近了？你看你离得远的话，不是也挺小的吗？谢谢红绸。
1: 看一下这首歌，这首歌叫做
0: 《情歌》。膝盖暴露了年龄，上马干嘛？上面有年轮吗？
1: 没有太多假发，凑合看吧。哎呀 ，miss 了 point。
0: 哎，这个伴奏有点破响破响的，是不是？

怎么这么高啊？哎呀，哎，掉了，这弄掉了，不好意思。我聋了。

没有跑调，我只是我没有抠脚。刘叔叔，不要老是弄这些，人会审美疲劳的。

怎么这么高啊？梁静茹，我记得她是走情感路线的啊。我这样是不是很难树立起我是一个就是歌唱高手的形象啊？是不是？就是这样，新观众很难觉得我真的唱得很好。

我觉得这首歌叫《Lost Stars》，我觉得 KK 版本的和那个马老五版本的各有各的味道吧。马老五的更流行一些，但是 KK 呢，由于他本身是个演员，也不是一个歌手嘛，他的歌唱水平有限，所以他唱的比较小清新一点。

0: 这个邮件叫做发姐我不干净了，一听就很少儿不宜，给你们看看吧。
1: 发姐，我不干净了。发姐好，和发姐一样，我也是初中就开始住校了。那时我对性的了解十分模糊，我哈尔但不晓得怎样做手工活，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冬天晚上，一个学长经常借口天冷，跳跟他一个被窝睡觉。这学长个子不高，长得比女生还白还好看。和他混熟了之后，某天晚上蒙在被子底下，他就开始对我动手动脚，最后教会了我做手工活。后来长大了，一想起来就觉得十分羞耻。每次想做手工活的时候，一想起来自己曾经做过金刚葫芦娃，顿时就觉得手里的管子没那么好玩了。他可能不是男童，因为他后来还结婚了的。可是我也不是男童啊！曹操曹操曹，一想起来就难免英雄气短。24K 纯爷们变成 18K 的了，太可耻了，太可耻了，太可耻了！这回真的腻了。
0: 哦，这个 AI 的情绪处理的还是怎么说呢？可圈可点啊！我操，带入了很多。AI 呀，你了解了一些人类不该了解的秘密。你们这么说，我觉得就是说他在初中碰到一个宿舍里长得白白净净的不算高大的男同学对他动手动脚，然后他就说对方不是同，我觉得对方应该是同吧，你们觉得呢？后来结婚了，我觉得只能说是他骗婚吧。如果说你们在中学的时候一个宿舍里有其他的男同学对你们动手动脚，还帮你啊，你们俩做葫芦娃，你说他是不是同？至少是个双，对吧？我觉得是同。那种被迫接受的，就可能没那么同，但是也有点那个倾向。但是主动的，我觉得大概率是同吧。年纪小好奇，啥？你们年纪小的时候都这么好奇的吗？都这么玩吗？就是说，如果说在荷尔蒙比较爆炸的那个阶段，然后又有对这些事情充满了好奇，那也不至于到葫芦娃这个事情。因为我发现就是性压抑的中学男生，他们会做什么阿鲁巴呀之类的这种活动，还有就是在那个栏杆上叠在一起，在那里往前拱。小时候我觉得我不懂为什么，但只是觉得有点恶心。我觉得他这种是属于就是一种探索吧，但我觉得如果已经到了帮别人去做手工活的程度，我觉得应该就算是同了吧。你们说呢？阿鲁巴不是性压抑，单纯就是男生之间起哄。那如果不是性压抑，你们起哄的时候为什么不互相起哄着做几套试卷数学题呢？要搞这种呢？你们起哄的时候怎么不互相比一下谁的英语单词背得多呀？要玩那种游戏呢？
2: A few moments later，
0: 女生玩什么？女生啥也不玩，我们就做数学题。女生那时候可能会有些那种不一样的，就是有些胸比较平的女孩子会很羡慕那些胸发育的比较好的女孩子，就是会有点羡慕。但是实际上因为中国传统的这种文化的一种熏陶，胸比较大的女孩子其实又会有点自卑，因为我们的这种传统文化里面是比较忌讳这个的，因为胸大了很显胖嘛，其他的就不知道了。总之我觉得这个邮件里面说的这个男同学应该是有同性恋倾向的，你们认同吗？我觉得有很大的可能性吧，不说100%，起码超过80%。男生之间你还是要多注意自己的安全，这种如果说对方提供这种帮助，实际上对你来说是一种性骚扰。我觉得也许在你们懵懂的时期你会觉得哎呀好玩而已，但是一个不是你恋人的人突然要对你做出这种亲密行为，我觉得其实属于一种猥亵吧。如果说你换个角色，不是你的长得白白净净的男同学，是老大爷呢，对吧？那就很可怕，还是要保护好自己呀，不管是男生女生。啊，现在有人说是不是搬家了？这好眼力，这位兄台被你发现了。他们都没发现你不知道，就是这个直播间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搬家了。我们俩有缘分是吧？点个关注吧，是吧？今天下雨了吗？
3: 林小月，别骗我。嚯，你们想送外卖就见到我，不存在的，对吧？我现在所有的外卖快递，我都是就是隔着一道什么铁门跟他说：“你好，请问是哪位外卖吗？哦，你放在门口就好了。”然后我要听着外面是吧，他渐渐离去的声音，还有电梯啊乱七八糟的声音，一切都归于寂静的时候，我才打开门是吧，露出我的手是吧，就像路飞一样，就把手伸出去把那个拿进来，再把门关上，是这样的。大宅门呢，庭院深深深几许。然后看看那个外卖身上外卖的那个袋子有没有雨水，就知道今天的天气了。就拉开一个缝，然后这么出去拿不就完了吗？整个身体就都不用露着。以后再红一点就要开变声器了，因为我的声音就是太好听，容易被人认出来。我已经从绝地求生的那个素质广场就已经知道这个事实了。董事长说什么呀，他去看今日头条说有一个小编写我说陈一发儿说自己的王者荣耀实力可以进 QG。 哎，这我觉得怎么了，我觉得是完全是瞎说，是吧？哦，珠宝就是段王爷，这是从何说起的呢？是那个段誉的爸爸那个段王爷吗？这些初遇爱的黑卡。

哎呀，我跟你们说啊，很多小编啊都是这种，就是断章取义是吗？一句话听一半就赶紧去写文章了是吧？写新闻了，就着急下班嘛是吧？啊，我12点下班，你直播到11点半，后面一个半小时我就告编了啊，就是这种意思，差不多这个意思。你知道上回有一个新闻是怎么回事吗？你记不记得我上一次去重庆嘛，参加杠姐的那个巡演当嘉宾嘛，接中景珠宝的飞机。当时呢结束之后，由于杠姐的巡演是吧，我就没有在结束之后跟大家一起合影，因为我只是个嘉宾是吧哈。然后但是我又觉得有点就是想给怎么说呢，很多观众是天南地北跑来的嘛，有些从什么河南、黑龙江还渝北跑来的，特别远。我就带大家去那个去吃了个江湖菜，请大家吃了个饭，然后顺便合合影什么的。后来呢那个墨姐啊，就是杠姐的经纪人墨姐陈墨啊，然后他说发发，你这样做呢，你对水友很好，但是呢凡事有利有弊，他说你这样巡演每次都如果跟大家合影啊，请大家吃饭的话，是不是规格搞得太高了呀是吧，万一有一次没有请，大家会不会不高兴啊，其他地方的水友会不会不高兴啊，怎么样。然后他又跟你说，他说你这个巡演是要卖票的是吧，票120，你请客花去180，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是吧。我说啊，我说你说的对是吧，哎呀好难抉择呀。就然后这整段事情我都跟你们讲过了是吗，有个小编是怎么写的呢，他就听到半截就跑，他说发姐在那里就是请吃饭之后，冯提莫对发姐说，不是，他听到一个莫姐，他认为是提莫冯老师，后来冯提莫对发姐语重心长的说，你这样不太合适，规格搞太高了。当时我就咦，这个小编哈新来的吧，说就很吃惊是吧。谢谢心远凡的，虽然我觉得就是有点莫名其妙，但是这个小编认为提莫比我年纪大，我还是很开心的。好了，我结束了是吧。香港记者总想搞个大新闻。谢谢 Vivian 的，我现在开始怀疑你们的哈哈 哈不是发自真心了，真的。谢谢窝窝奶牛糖的卡，他们说笑容和惊讶的表情超过2秒就可能是演的。你没猜中结局，谁能猜中啊？所以经常有些观众还不是跟小编一样，听到个开头说听过了，讲过了是吧，你听完呀。谢谢发姐的小迷弟的黑卡。对了，这是一个额外的知识点是吧，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就是做个笔记，这是一个额外的知识点。一个人就是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如果吃惊，他维持的表情是非常短，就吃惊就完了，如果他一直都，这就是装的是吧。所以以后是吧，我觉得这个知识点大家可能会经常用到，比方说女粉丝以后结了婚问说，听说你昨天去大保健了是吧，然后没有啊，谁说的，哎，怎么就那种就是假的是吧，知道吧是吧。这就很 fake 了， fake surprise。
如果你那个，你们也可以就是对症下药，对你们以后的女朋友啊、老婆呀、啊、用这招是吧？啊，你昨天加班去了是吧？可是我看你好像滴滴打车的那个收到的那个账单怎么这么高啊是吧？你加班是吧？从公司回来不就20几块吗？我看你打了100多。你看，他说啊，真的啊，那可能我在车上睡着了。这是假刘海，给你们看看怎么用。差不多这么这个位置。等一下，哎，这个要经过整理啊。我买了俩，来重新弄一下。这两边有鬓角。表面要长一点，中间要短一点，大概就这样，是不是还蛮自然的？天哪，被自己震惊了。你们别笑是吧？你们以后可能用也用得上了。就不说的话，别人还不知道呢。就是这个假刘海呢，是吧？虽然现在是给女用的，女孩子用的做的比较长，但如果你们有一天就是前面，比方说就大光明了啊 ，M2 啊或者什么的，也可以用一下，到时候修剪一下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说，这个不光是就是刘海，就是有很多种用法。不管你是地中海还是地方支援中央，或者说怎么是吧，飞机场之类的都可以用，看你怎么发挥了。

哎呀，自然的一皮呀、啊。这个颜色，这个发色居然跟我非常接近，就这里有一点点破绽。但由于我个子高，其实很多人看不到我的头顶。有人说把这个假发也抽一下吗？是吧？哎呀，不必了，不必了，是吧？这个二十几块钱，大家自己买吧，是吧？这样吧，我就把话放在这里，如果你们愿意，是吧？手持自己的 ID 拍一张自己确实需要假发的那种照片，是吧？就是这里确实需要一个假刘海的照片，我就不抽了，是吗？我就直接寄给你，好不好？反正也不贵，就二三十块钱。你手中拿一张纸，写上自己的 ID， 说我确实需要这个假发，它能够拯救我的人生，这种，然后就直接寄给你，就不用抽奖，说的这么见外是吗？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点赞嘛就。哎呀，我是不是这个话说的有点太满了，万一有一大群人都是这个情况呢？我还是算了算了算了，秒怂。我想了一下，前阵子的那个什么微博热搜是90后已经开始脱发了，我这话还是说的太满了。现在的男孩子啊，抽烟喝酒烫头还熬夜玩手机，我这一送可能会破产。怂了怂了怂了怂了，怂怂大秒怂。这一生压力大呀，对，房价都10万了，再发要破产。毕竟我们已经800万关注了，哪怕只有1%的就是秃头率，那就是1万个假发呀，我也送不起呀，是吧？不好意思，主播数学不好，收回收回。你想想，现在其实男人的那个秃头率已经不止，已经远远超过1%了，不，1%了啊！我们这1%就1万了，不八，哎，等一下，8万人。1%是8万人，8万人每个人乘以30的话，我哪里送得起啊？说错了，800万的1%是8万。主播数学不好，炉石没上传说。哎呀，你们不也经常犯这个错误吗？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马云有多少亿？全国13亿人民，比方说马云有100亿是吗？全国13亿人民每人1亿之后，他还有87亿是吗？这种不是很常见的数学错误吗？

还有1000多亿啊。好吧，不是说双十一不挣钱吗？是吧，这个骗子居然有1000多亿，是吧，还我血汗钱，到现在双十一的快递都还没有到啊，2000亿啊，是吧。哎，有些人很过分啊，什么叫发发数学超厉害。哎，刚才说到哪儿了，我说我这儿摆了一个那个就防热垫。关于这个防热垫呢，可能很多就是男同学就是平时不太管家政的不知道，这个就是为了就是防烫的。因为有时候你把锅呀，或者说很烫的那种平底锅，或者说什么奶锅直接放在桌上就会被烫坏嘛，然后这就是一个隔热的垫子啊，就是用来防烫的。我有一个小习惯，就是锅吃，是吧，有时候在锅里煮了面啊或者魔芋啊，就直接用锅吃了，就懒得倒出来，倒在碗里容易倒失手，就容易倒洒了，所以这个很实用。然后我专门买了一个可以用来，这个有点吸铁的那种东西，就是可以把我的金链子吸起来那种，就这个吧。之前那个观众送给我的大金链子，它在上面就是有一定的吸附作用，就方便你那个用铁锅那个，然后就煮东西的时候下面垫个垫子，就不容易掉下来，特别方便。但我有个失误，就是我买了这个吸铁的垫子，然后我又买了一个非金属的锅，所以现在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垫子，根本吸不起来，除了我的链子，其他的吸不上。就我买锅的时候就没注意那不是金属的，很难过。好像在网易严选买的。小强你在吗？哇，有人说金子是吸不起来的，是吧，啊，这个老实人点一下关注吧。还是彩色弹幕，这么老实的吗？是不是这首歌比较合适？ China number one， 不是应该唱这个吗？铿锵玫瑰不是国足吗？

0: 头姐为唱。
1: 谢谢
0: 103的瓜瓶
1: 啊，谢谢大头姐，谢谢技师，谢谢技师的提醒，谢谢八月如风，谢谢董事长。
2: 怎么有
1: 这个算不算？谢谢大家的礼物。

我这舌头疼，经常单词都念错了，还好你们没过四级，听不懂，听不出来，很多时候才初中，都是些小孩子。

挡不回。会不会太生硬了？谢谢峰峰的支持。嘲笑谁？哎，重来吧。哎，不好意思，刚才唱崩了一点。哎，舌头疼，吃饭咬到舌头了。

0: 唱了，不唱了。
1: 25、26号，嘿，往案67373。拜拜，谢谢大家的收看。

要清洗吗？可是我才用两年啊，而且还没怎么用呢，因为大部分时间没开，得省电嘛。FC 是表示滤网要清洗吗？暗示重庆渝中区空气质量不好，举报一下。在屋内怎么就积灰了？董小姐，你熄灭了烟，说起从前，你说前半生

0: 早起来吧，董小姐。
1: 谢谢好友洋葱已上线的六个卡。谢谢专门来听发姐唱歌的福瑞火箭。谢谢陈亚韵的卡。谢谢 白 bird 白鸟吗的两个飞机。谁在说我这衣服是从旁边窗帘剪下来的？

是不是这个吧？好像是的。好了，谢谢伤心的换卡。这个麦叫蓝鸟，蓝色的鸟。

谢谢大飞的33个关心，谢谢大飞的9张卡。多嘴多嘴，谢谢海棠依旧的飞机，谢谢发现的街先生的卡。突然看见机群飞过。

谢谢大飞七七七七的33个飞机，谢谢门下走狗的卡，感觉泄露了。嘟嘟嘟嘟。要发新歌啦，希望大家支持。老郭先唱一下。谢谢小橙子6737000和蓝柚的飞机。

觉得有点热，空调关小一点。谢谢董小姐。我觉得 I'm flattered。

可惜那回不能说的活动他没来啊。上回看他播那个守望先锋，发现他 FPS 不是很厉害，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吧。谢 MV 的飞机。

0: 撒狗。
1: 晚安啦，我下啦，我下啦，我下啦，我下啦。晚安，大家新年好。这一段时间都是新年好，拜拜拜拜，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拜拜拜拜。谢谢老谭，谢谢春江水子，拜拜拜拜拜拜。
0: 这首歌大家比较熟悉。

童话镇送给怪物弹珠，希望他们活动成功，大卖。也祝大家一会儿抽奖好手气。

是不是 DOTA 打得最好的歌手？不对，打 DOTA 里面唱得最好的。谢谢刚才大脸猫 Weldon Happy Fly 1430的飞机。DOTA 可以申请暂停的，好，也是哈，他上去也就大概10分钟吧，唱完了就下来继续打，可以吗？快去快回。

一会儿再跟你们说一些搬柴工的规矩，鬼迷心窍。哎，以前有个鬼总部，特别喜欢这首歌，我也很喜欢。什么叫不然他要一直唱粤语歌？我没有这么幼稚。

0: 哎，我发现我的音域好像向下拓展了一点点。我以前唱这首歌有那么最低的那么一个音或者两个音还有点下不去，今天好像就没毛病了。嗨，
1: 谢谢 Red 这两个飞机，谢谢守护的飞机。

0: 哦，你说刚才那个歌词是发发发发吗？这首歌叫《心动
1: 》。有多久没见你？
0: 哎，重来一下，感觉刚才没起好手，起手不对。

谢谢济公和风铃晚照的飞机。陈洁仪好像是新加坡的学生，啊，新加坡的歌手。唱完这首休息一下，这些都说不是主宰的飞机，终点之前的飞机。女儿情啊，对哦，忘了。

0: 瞧我这近视眼，把那个彩一片看成蓝一片，突然一下就变得很市井。
1: 下了下了下了，晚安6773，我把歪歪也退了。晚安晚安，谢谢大家，谢谢收看，瑟瑟收看，晚安6773，周日应该还有。不对，今天周五啊，哎，我觉得已经度过了好多天了。晚安晚安，下次见。

0: 你们觉得重庆话算土吗？我觉得重庆话不算土，但也不算很洋气，但是有一些喜感，跟东北话一样，就是重庆这边的人和东北那边的人很有喜剧天赋嘛。有时候遇到那种讲段子的，他一说东北话，我就觉得喜剧程度加了3%。重庆话有些是挺好笑的，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普通话说东西找不到了，重庆话说耶，普通话说什么意思？我没听懂，你能再说一遍吗？重庆话说哎，普通话说你这做的真棒，重庆话说耶。还有之前我还有个那个很好笑，我给你们找出来，也是东北的。普通话说大家都是好朋友，不必要这么客气。东北话是怎么说的啊？
1: 哎呀，你这娘，哎呀，你这家呀，哎呀，你这家，哎呀，
0: 还很有喜感。最后还是收了，一听就是收了的声音。
2: 真的有人不知道发票什么意思吗？我们再看一遍好了。那中间那儿，真的有人不知道发票？
0: 混个屁！你们根本没有跟女孩子出去过吧？

0: 息的时候在这看直播，不要装了。
1: 我看一下弹幕是不是真的都不懂，
2: 随便听听，反正过节嘛，是吧？你都选择来看直播了，你就别挑什么歌了，有本事出去过呀。哎，对不起，不应该撒盐。我看看到底是不是很，
1: 这不是吸管，
2: 这不是吸管。这位宝宝，这个是一次性筷子，我拿来那个的，看清楚了，这不是吸管，吸不动的。说这个是男朋友的过分了，谁找这样的男朋友啊？这就是那个是吧？中国选手去巴西开发票的时候会遇到的情况。
1: 你看，还是有些人听不懂。天哪，竟然有这么多纯洁的人，真的不懂吗？
3: 算了，你们已经懂了，
1: 装纯，假纯。

0: 你们听过一首歌叫做一首老的民歌，叫做《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听过吗？好像有点跑调了，不过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听过吗？没听过，我也没听过，不知道刚才就突然自己创作了一下。哎呀，我觉得要是真的不懂就算了是吧？我觉得给自己心中留一份净土不挺好的吗？看，因为七小点来的观众是吧？是不是觉得这一幕特别的熟悉啊？奥运会就要结束了。希望我国的奥运健儿什么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为国争光。
1: 男生就不一样了，一样是高中的儿子回来，妈问说：“儿子，今天学校里怎么样？”他说：“还好。”什么什么？他说：“不知道。”哈，这儿子给你讲话不超过三个字。男生心情不好，
0: 我爸
1: 生闷气的。
0: 我爸到了60岁，我爸到了40岁是吧？跟我说话也是两个字三个字。问他你为什么不去看病啊？他说不需要。我问你是为什么？你没有去看病吗？他说没有。我说你没有病历吗？他说没有。我说你去看病啊？他说不需要。妈个鸡，跟我说话从来没有超过三个字，装什么高冷？气死我了！哼。发生了什么？不知道。今天有什么事吗？不记得了。我觉得可能 ，in my humble opinion， 我觉得丁灿老师是叫丁灿吗？我觉得灿灿啊，我觉得灿灿应该也有女朋友。我觉得真的有，很多人都有女朋友，就那些你们觉得稍微出名一点的那个，谢谢 Kiss Venus 的那个烤肉，谢谢无限梨树的火箭。就你们很多人看上去觉得绝对不会有女朋友的电竞选手或者主播都有女朋友，因为男主播跟女主播不一样啊，就好像男明星跟女明星不一样一样。你们可以听到那个什么叫做那个最近那个加拿大炮王叫谁来着，演了老炮儿那个男的叫谁来着，加拿大炮王叫什么冯小刚啦、啊、哎对吴亦凡，他们这种你想男主播跟男明星一样，只是说红的程度有区别啊，但是本质是一样的，他们就是有知名度，有人喜欢，有女粉丝，凑起粉来容易得很。但女明星和女主播就不一样了，我操，那凑个粉那不是亏出翔对吧？就不能随随便便交男朋友，交或者说约一下呢。我这个方面我觉得特别特别的不平等，就这个社会还是对女性的那个这方面太双重标准了，对不对？你听到那个现在说听到一个男主播或者男明星交往了十几二十个那个女朋友，你们会觉得哦牛批是吗？花花公子 playboy。 我还记得有一个历史上有一个特别特别勤劳和繁忙的男星叫做张伯伦，是不是叫张伯伦？张伯伦好像是有200多个还是2000多个，我忘了多少个来着。张伯伦100个，20000个，啊，20000个，我靠，20000个， 可以的，2万个大家都觉得都 legendary 是吗？ legendary 觉得是一个传奇，大家都用敬佩和不可思议的眼光看着他。要是哪个女明星说我曾经上过2000个男的，是吧？大家都不叫他公交车了，改叫高铁了。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男女特别不平等。就像梅梅一样 ，Taylor Swift， 也就换了5、6个还是7、8个男朋友吧，就被说成什么公交车，我觉得，高铁坐不下2000个吗？真的吗？坐得下吧。是。谢谢桑拿会所老司机，谢谢无限宇宙。不知道要到哪一年，这方面才不会就是有双重标准。诺亚方舟的够了，20个男朋友，喂，人家2万个耶，2万个，这边20个，是人家的，人家1000倍。然后你们把那个叫传奇，你把这个叫船是吧？不合适啊，我觉得不公平 ，not fair。我觉得怎么说呢？每个视频都有他想要表达的部分，你有同意的，有不同意的。我很少看到一个视频，或者说一部电影，一部美剧。每一句话每一个情节都是我非常赞同的，所以呢大家不用，但是我不会因为一个细节或者说2个细节我就完全否定整个过程。比方说他刚才这一段，我就觉得有几个挺有意思的，但有几个就稍微就不那么认同，求同存异嘛。就像他里面有一个人说男生好很快，我觉得是真的，就是2个人吵架是吗？我听我朋友说，她交往过很多个男朋友，他们经常吵架，但是男的就是很快很快就好了，就是觉得2个人吵完大吵特吵之后，女的嚎啕大哭啊，男的就是闷头大睡，然后睡了一晚上之后就起来说，哎，你怎么还在生气？你为什么给我脸色看啊？你是不是还想吵架？就觉得，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这件事情。你是不想过了，真的。我真的觉得男生就好很快。为什么我变成了台湾腔，我也不知道。那你们觉得呢？是不是男生就好很快吼？就觉得，哎，怎么纠缠不清，老是这样。而且他们很多人都惜字如金，比如说我爸。而且我觉得像那种说，好，我们这个事情就大吵了一架之后，然后男生说，那我们这个事情就这样了，好了，过去了，就这样吧，我们来做点有趣的事情吧，是吧？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是吗？干嘛啦？我觉得一个人的情绪是一个抛物线，你知道吗？就是我一下慢慢的高兴，然后不开心了也是慢慢的，但是我觉得男生的情绪转变就是那种心电图，你知道吗？心电图就那种，就我开上一秒我很开心，下一秒我就要大发脾气，然后发完脾气我又很开心，那种就非常的 stupid 的感觉。我反正觉得，我觉得女生做不到。我要是跟人吵架或者说怎么样，我要伤心很久。 嚯，哼，有些人说女生才是心电图 ，No， 我们要是对你发脾气，绝对不是因为我们当时生气了，是因为我们不高兴你已经很久了。我跟你讲，我们每一次发脾气，都不是因为那件小事发脾气的，我们是忍了很久了。我跟你讲，你懂个屁！我们不是心电图，忍你很久了好吗？不信你回去问，没有女朋友的问妈妈，真的呀，真的呀。就好像我朋友跟他朋友，他前男友吵架，就吵很凶，然后那个我朋友就问他，你是不是对我不满已经很久了？然后男生说，没有啊，我就是这件事情很不高兴。女生说，不可能，不可能，你他妈已经恨我了好几年才会这样对我。然后说，没有啊。但是我们是的，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朝你发脾气，一般来说就是忍不下去了。我们一般不会，就是你这次就是说上次你不小心把我弄痛了，比方说手打到我了，然后下次你买东西买错了，然后又下次你进商场的时候没有帮我掀帘，然后你走过去了，那个空调的帘子啪一下打我脸上，是吧？这些我们都不会那个什么，不会找你发脾气，直到有一次你带我打游戏没有打过，然后我们会把所有的都翻出来跟你大吵一架。

你们不觉得吗？就是很容易就被算了，这句话反正怎么说也都不太对，虽然你们知道我肯定不是那个意思。

什么叫记仇啊？这怎么叫记仇呢？叫敏感，sensitive。对啊，我们是那种缓慢的，就是就好感减一减一减一减一减一减一减一，然后到了好感低到一定程度，我们就朝你发脾气。啊，你们是一下子减500那种感觉，所以说我们比较宽容。真的呀。

And I work it out. 而且我觉得他那点也说得很对，他说女孩子不愿意正面跟人起冲突，这不是很好理解的事情吗？因为打不过嘛，对吧？男的喜欢刚正面，就是没事就约中山公园打一架，论坛上吵不过就打架，然后打架的时候有个人还没来是吗？但是他们总是要约打架的，不一定都约成了，都会去约，就说哎呀不行了出来打一架，我们绝对不会，你知道吗？就我看那种论坛上很多吵架的，吵着吵着就说报地址，老子上门砍你是吧？虽然报了地址他也不会去，但他会这么说。但女的吵架绝对不会这么讲，女的吵架就会说，哼，你那些东西还不是老公买给你的是吧？你那个老公我看着也不怎么样是吧？哼，儿子长那么丑也好意思出来晒，是我们不会就扯到说，我靠你长那么丑，你这个妖艳的贱货，我们出来打一架吧，我们不会。因为就是第一打架就太野蛮了是吧？我们不赞成这种不文明的行为，我们就很少打架。第二打架的话很容易就出现伤痕，你知道吧？又不像你们什么伤痕男子汉的勋章，如果我们不小心就是打个架弄得鼻青脸肿的，你要花多少那个化妆品才救得回来呀，所以我们不会打架的。

这些人迟早是要被迟早要完。不在乎多少人在等我的拥抱。

很难不笑好吗？还本来想说你为什么就是赢不了我之类的。谢谢一凡。

哎，误终身，你要结婚了，你唱这个歌，你点这个歌，感觉细思恐极耶。你看这个。

这首歌不需要播音。还在冯提莫那边。

当时是这好像是那个张柏芝出道的那部片吧，唱的不好大家轻喷，新人主播。

盲人节，要涨水了，内劳了。谢谢黑的 life。

天荒。好，听一下原唱。哦，他们不是哈哈哈，他们是你们只仔细听。动力火车是那个台湾的老乡嘛，高山族原住民，他们的那个嗓子特别的，比较怎么说呢，穿透力。唱完了，嗓子有点疼了。

那时候陈德容觉得好漂亮，萧蔷爷就脸还比较正常，刘德凯嗨比刘德华好看多了。刘德凯是吧，在《一帘幽梦》里38岁的刘德凯爱上了19岁的陈德容是吧，嗨这剧情挖了个墙角就带他去法国玩，还有庄园，还长这么帅，我妈都动心了是吗？何况陈德容呢？

0: 好的，谢谢大家。
1: 后面的书，哎呀，你是新观众啊，你好，后面书架上的书都已经参观过好几回了，没什么，也就是一些马克思哲学、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还有一些就是时间简史啊，上帝的什么，还有一些宗教方面的，还有一些天文学、地理以及

0: 很多科学物理方面的书籍，没什么好的，给你们看你们也看不懂。就不难为你们了。
1: 想把一瓶

0: 还有人说少妇白洁是你出版的吗？哎呀，那个书能出版吗？还有实体书啊，我怎么没听说？孩子你，哎呀，可长点心吧。这些书，这些文学作品能有实体书吗？是你出版的吗？小心东风快递啊。啊，手抄本，我靠，条件这么艰苦还一心想读好书，厉害了厉害了。手抄本也是没想到。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说同学借你，你舍不得还，只好自己先抄一遍，还有复印本。我靠，借你们一百个胆子，你们敢去复印店复印这个？不是我看不起你们啊，这种事儿正常人做不出来。
1: 这个缩小一点。发姐你好，我是一个大一的学生，昨天在我们上课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我以前一直以为这种事只会发生在小说或者电视剧里面。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是英语课，每节课前几分钟都要有一个同学做英语演讲。那天演讲的正好是我室友，他准备得很充分，有演讲，有 PPT，有视频。但是在放视频的时候，可能是他电脑的播放器有自动播放下一个的功能，就自动播放了小黄片，而且是进度条走到一半正播到关键的打斗场景的那种情况，持续了大概五六秒。当时 班里场面一度十分沸腾，班里都是男的，没有女生。我靠，你这是少林寺吗？什么学校这么残酷无情啊，全是男的。就算是那个什么理工科也没这么惨吧。你这是武警队吗？武警那种学员班吗？我们继续念啊。然后班里的老司机们开始不停开车，十多分钟后我们才安静下来。教我们英语的是个20多岁的女老师，我看她当时都快吓哭了，好在他最后稳定下来把课上完了。现在我那个室友很慌，是真的很慌，我看他已经有心理阴影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求发姐帮他想想办法，出出主意，看他用不用跟老师道个歉，跟同学们道个歉之类的，最重要的是如何走出这个阴影。最后祝发姐越来越美，年年18岁，祝发姐人亡永不落命，祝喜瑞斯日进斗金，祝王总连连看把把第一，蓝尊永不到期。哎呀，最后这一段里面没有一句能够真正实现的，越来越美，年年18岁，永不落命，日进斗金，王总连连看把把第一，看着有点伤感，不知为何。也 nice 的飞机。首先他说的这个事情是可能发生的，不一定就是段子，真的有可能发生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教授易小星的微博，在教授易小星还没有大红特红的时候，他之前是一个工程界的一个人士，也就是某工吧，就是也是搞工程的。他有一次就是在那种总结大会

故事教育我们，就是第一，电脑里面的东西自己收好；第二，播放器也要设置好。不管做什么，特别是公众是指，比方说上台演讲啊，或者说给老师做汇报啊，这些公开场合的事情，记得多检查几遍，不要发生这些不必要的伤亡。哎呀，不过从这个事情来说，我觉得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因为虽然我们这事儿不公开，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啊，他都要看动作片，没有人不看。只是说你们这个同学，就是在不恰当的地方看了不恰当的片儿，不是说他真的就是很变态是吗？或者说他真的大逆不道是吗？男同学嘛，都是这样。我觉得这事儿也不算，就是怎么说呢，就没有到绝路，你知道吗？什么叫绝路？就是说你不仅自动播放了，那不是一个传统的武打片儿，是两个男人的 solo 是吗？或者说是三个男人的 solo，或者更多，就不叫 solo 了，这样，这是更惨的情况，是吗？最惨最惨的情况，其实他自动播放的那个片儿，这位同学自己有出演，知道吧？就自己主演的片儿，在一个不恰当的场合首映了，那才是最惨的，真的。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比较糟糕，但是远远没到最惨最惨。还可以抢救一下，还可以抢救一下，是吧？谢谢吃茄子了，对不对？飞机你们同学之间也不会太多嘲笑吧，是吧？你的男同学什么，谁没看过啊？跟我们女纯洁的女同学不一样。我想这事儿就是影响不好，但是本质上是还有救的，我觉得，对吧？这么一想，是不是就觉得好受了很多嘞？下一封啦，发姐你好，这是一个来自大洋彼岸的感情问题，看你直播好几个月了。最近感情有点纠结，你帮我分析分析。我本人28岁，旅居美国，大概2015年底，朋友介绍了一个在上海的妹子，聊得挺好，大概2个月后确定男女朋友关系吧。去年春节我也会去上海一起玩了几天，我也回去吧，打错了。但是在大概3个多月前吧，他的父亲发现他谈恋爱了，坚决反对，理由是一年纪差距太大，妹子20岁大二，我28岁，二是我在美国她在中国，距离太远，坚决要我们分手。哎，我觉得爸爸说的有道理啊。妹子一开始不同意分手，和她老爸僵持了1个多月，她老爸态度坚决，开始克扣她生活费，没收手机电脑，想尽各种办法断绝我们的联系，基本上2-3天才能有机会联系一次。妹子觉得严重影响正常生活了，有点想分手。上个月我特地回国去了上海4天，妹子都拒而不见，电话也不接， QQ 微信都不回，一直到我离开上海才跟我说了句心里烦不想见，

我说既然这样，我们就先分手吧，等过两年大学毕业了，找了工作了，老爸的约束力没那么大的时候，我再重新追你。妹子没回我，也就这样了。第二呢，以前初中暗恋的一个妹子算是初恋吧。过年后同学聚会时候重新遇到妹子，这么多年也是单身，我正好分手，心情挺失落的，后来就约了妹子出来吃了几次饭，感觉妹子对我感觉也挺好。我妈很喜欢这个妹子，一直怂恿我追她，毕竟大家都28岁了，不小了，等不了那个两年，能结婚就结。发姐，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上海那个妹子是真的很喜欢，也很舍不得，毕竟还要等两年，还不知道有没有希望。现在这个妹子结婚还是有希望，但是总感觉有些别扭，总觉得心里有愧。祝发姐越活越年轻，我会一直关注你。越活越年轻是什么祝福方式啊？现在的粉丝。我从头来说哈，你28岁旅居美国，15年底朋友介绍了一个在上海的妹子，你今年28岁是吧？妹子今年20岁，15年的时候妹子才18岁。我靠，把18岁的妹子介绍给国外的26岁的男的，你这朋友对你挺好的呀啊！我个人觉得这本身就不太合适。第二，他爸爸反对那些理由，我觉得都是很成立的，是吗？年纪差距大，差8岁，还异国，关键在于。其中有一点，他爸爸不同意你们俩的恋情，谢谢寒风的飞机。然后他爸爸对他实行了经济管制，这个妹子很烦。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在这时候不对妹子进行一些经济援助呢？你28岁了，在美国，估计经济条件还。也不说多富裕嘛，小康应该有的。他爸爸切断了他的经济来源，你不是应该正好啊，是吧？有破绽，你知道，就冲上去，就做好一当好一个后爸嘛 ，stepfather 嘛，是吧？你这时候为什么就隔岸观火呢？是吧？这不是绝好的机会吗？是吧？让妹子发现亲爸给的没有后爸多之类的，多好啊！你这时候又也没有帮忙，也没有出力，就想去见他，对？哎，你也可以向他的爸爸就是表一下决心，说我在美国工作很稳定，然后我这个人很好，我的收入也很高，以后那个我把妹子接过来，我照顾她一辈子，还生个美国孙子，啊，你就是美国人的爷爷啦，开不开心啊之类的。这些事情总要做的嘛，是吗？你什么都不做，只让妹子一个人承受压力，当然不行啊。这表示诚意嘛，对不对？就是在别人不相信你的时候，你要给出一些比较有力的证据，或者说有力的保证之类的，要向他们证明你自己是真心的，而且有那个能力，有那个信心做好这些事情才行啊，对吧？不能光愣着呀，说哎，就不管事儿啊。而且我觉得你们俩的感情也不是特别深吧？什么，15年底2个月后，然后你见面也没见太多次，
妹子一被克扣生活费就不想见你了，心里很烦，所以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呀。我觉得主要是异国是吧，异国谈恋爱还是要讲究一个有未来，大家又不是约对吧，这种未来比较不确定的时候是不太合适的。后来你说要去那个什么初中的同学，你说妹子这么多年也是单身，我觉得有点奇怪是吧，初中到28岁也有13年以上了吧，13年了吧，12、13年了吧，你这个妹子单身了12、13年吗？哎呀，这都是不是问题的问题，问题在于你在美国呀，你不是应该找美国的姑娘谈恋爱吗？或者说你以后确定要回国，你不能在你老在美国的时候你谈异国恋啊，这不靠谱。我单身多少年？18年啊，对吧？谢谢稚嫩的脸蛋。我觉得谈恋爱还是要计划好将来。比方说你要回国或者留在美国，都要有个说法。发姐你好，我也不知道会不会看见，可是我还是想说出来。我和我女朋友处3年了，感情怎么说呢，就是在稳定和不稳定之间。我是初恋，所以很爱她。啊，不是初恋就不爱她了吗？但是感觉她并不是很爱我，也许只是喜欢我。前几天分手了，她说这3年来有19次想和我分手。记得这么清楚啊，我都不知道，可是我没有一次想和他分开。我是男生，和他在一起时，居然是我没有安全感，我怕失去他。他从来没有担心我会喜欢别人或是怎样，感觉两个人在一起，我的自信严重不足。今天分手的原因，是他在网上背着我给男主播发弹幕，问要睡他多少钱一晚，他要攒钱试试。这可能只是一句玩笑，但当时我非常的无助。我要不是知道他的 ID， 我都不相信他会说这样的话，所以我当时非常委婉的在问他你在干嘛。我说我看见你给男主播发的消息了，并给他看了截图。他觉得我在监视他，觉得不自由，也没有争吵，就这么把一段3年的感情结束了。我应该怎么办？我还能怎么挽回他？真的好无助，特别不理解谈了3年的感情就这么的脆弱吗？我真的特别想挽回，发姐你觉得我俩合适在一起吗？

怎么说呢，他在网上发这条弹幕，从他有男朋友这个身份来说是很不合适的。你看到了截图给他，他第一反应应该说是吧，哎呀不好意思，那只是一句玩笑话，对不起，我以后不开这种过分的玩笑了。他的正常反应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毕竟这是从道理上来讲他理亏嘛，对不对？但是你说有多严重，没有多严重，并不是你捉奸在床，对不对？但是他这个态度呢，什么，他说你监视我不自由，他这么强硬的态度说明你们俩的关系当中你的地位是很低的，哪怕是他不对他都能怪到你头上来，说明你在这段关系里地位非常低，就啥事儿他说了算那种，他很强势。你也之前也说了你的自信严重不足，他说三年来有19次想和你分手，19次记得这么清楚，有点吓人啊。他为什么想和你分手？女人想和男的分手一般有两种原因，第一种是觉得男的对他不好，说你对我很不好，我很不开心，你不关心我，你不在意我，你不宠我，你不照顾我，我很难受，我要跟你分手，这是一种心理状态。第二种想和你分手是说你不好，你配不上我，你怎么这么不上档次，我觉得我能找到更好的，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一般就这两种原因，是吧？但还有更多的原因，就是常见的，比方说你们吵架了就性格不合想分手，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是吧？但是看你这种一脸懵，说他跟我想分手都想了19次，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是吗？看来不是因为吵架，对不对？你也有点后知后觉啊。我个人就是冒昧的猜测一下，是不是你们俩就是他比你条件要好很多，不然你为什么这么不自信呢？为什么你这么没有家庭地位呢？可能你没有他优秀，然后感情也不深吧。其实如果你很爱他，他不爱你的话，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了，真的。看你愿不愿意再继续委屈自己了。其实在外人看来你委屈了自己，但是在你看来你和你心爱的女人在一起了呀，是吧？看怎么取舍了。如果说你找一个自己没那么喜欢，他还很喜欢你的人，你也会觉得哇好烦，哎，整天黏着我，哎，我又不是很喜欢他，他长得又不是很好看，嗨，想分手，哎呀，那个女孩子好漂亮啊，那个女主播好漂亮，哎，家里的这个不好看，不喜欢，不温柔，不贤惠，看你嘛。差不多就这样了。
三妈妈你好，我是一名高一的小妹妹，最近想做微商的念头有点高啊，可是又怕被骗，所以想问一下发姐是怎么看待微商的。我也不知道下面这些算不算是微商，因为我现在是在技校。技师看见没，同学来读的是普高的书，可是没有普高学籍，就是这个学校主要是学技术的，只有一个班是普高班。现在每天上课全班都在玩，根本没有学习的同学，而且我感觉自己三年以后会考不上大学，不知道以后可以做什么。我也想过跟你一样做个主播，可是我心态不好，度量也很小，也没什么才艺，根本做不了主播。所以我想现在开始做微商骗点钱，可是现在好纠结呀。哎，虽然现在才高一，可是我觉得自己不小了，再过几年就要步入社会了，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最后希望发姐永远十八岁，永远年轻，也希望发姐的干儿子们好好保护我发姐。谢谢。还找个老实人，高一才多少岁啊就要找个老实人嫁了，我真的不是童养媳吗？你们说话之前能不能做一下算术啊？

为什么高一就开始说考不上大学了？高一不是才刚刚开始吗？技校，我以为技校是属于大学，技校是属于高中吗？我不太了解，技校属于高职高还是职高还是怎么样？不太熟。但是我觉得高一就要放弃学业不太好吧。而且你要做微商，微商所谓微商就是赚朋友亲戚的钱。你一个高一的学生，你就算把全班同学都骗个底朝天，又能挣多少啊？你，又没有，你没有资金吧？很多，不是我打击你啊，很多那种微商，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天天谢谢好好学习的高级车型，天天就是催你拿货，什么在朋友圈里分享的是谁谁谁今天又拿了十盒，又拿了一百盒，成为了总代，成为了区域代理，成为了全国总代啊！我们跟着全国总代一起去开什么会，做的都是那个什么兰博基尼什么啊，就是在总代上某姐，比方说像王姐慷慨激昂，就是说在做这个卖这个暖宝宝之前，假设啊，她只是一名普通的下岗中年妇女，谁能想到啊，她开始卖暖宝宝，花了半年的时间就开上了兰博基尼。唉，都是这种，他们就描绘这些就是科幻场景，就是为了骗你花钱，为了让你在他们那里拿货，知道吗？而且这些做微商的啊，你是不是看着人家做的特别好，是吧？也不需要什么学历，也资金也不需要太多，只要每天发朋友圈就能日进斗金，还有那么好的事儿啊，是吗？我跟你讲，这些做微商的都有好几台手机，每天最大的工作量就是自己给自己发消息说，然后这个手机说王姐给我来10盒暖宝宝，然后再换另外一个手机说好的小陈，现在就给你，你这么快就用完了呀，没想到啊。说哎，这边说王姐对啊，哎呀这个暖宝宝疗效太好了，我现在腰不酸了腿不疼了，什么脑子也更清醒了，说哎，这边说小陈呐，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们的暖宝宝是有奇效的呀，就这种，就每天自己跟自己聊天，说的自己都信了，然后截图发朋友圈。嗨，我跟你讲啊，现在法律上啊，聊天记录已经不能作为证据了，你知道吗？因为太好伪造了。我经常看到有些人把微信或者说 QQ 聊天记录当成一个很大的证据摆出来，我去心想，靠，谁还没两台手机啊？什么的，这做不得准的。不要被他们骗了。你如果他真的有他说的做的这么好这么成功，为什么只见他在朋友圈里晒聊天记录，没见他晒兰博基尼啊，是吧？我要是有兰博基尼，我天天住在里面拍照发社交软件，你知道吗？我才不发聊天记录呢。他们天天发的就是聊天记录和那种货堆在那里像山一样高的，还有一些转账记录。哎呀，那转账记录反正就左手进右手出，是吗？

0: 手机，就这手机 A 转给手机 B 100块钱，手机 B 说收下了，给你发货，然后就这么，
1: 都是左手到右手的买卖，你不要被他们骗了，没有那么好做的生意。他们叫你做这些无非是卖面膜呀，或者卖一些乱七八糟的吃的呀，那种吃的说什么吃的说可以就是什么清理肠胃呀，清理宿便啊，我 by the way 宿便已经被科学不是对医院被医院就否定了，就不存在宿便这个事情啊。以前卖什么什么哎，不，那个公交车上经常打的那个清宿便的那两款茶叫什么来着？就是说，只要喝下去，你拉了之后皮肤也好了，腰也细了，肚子也小了，什么皮肤口气也没了，更精神了，更精神了。碧生源还有一个叫啥？有两个，还有一个叫啥？碧生源，还有一个呢？藏秘牌油，哎，拍，还有一个被打倒了，记不得了。哈，就碧生源吧，天天就打这些广告，把这些什么十几块的东西吹得天上有天下无的，我天上有地下无的。我给你们念一下，我这朋友圈都有微商。这些朋友圈啊，这些微商都是，对，第一个他们有两台以上的手机或者三台，第二个他每天最大的工作量除了互相自己给自己发聊天记录以外，还有就是 P 图，就是把世界上很多就是著名建筑然后 P 一个他们的广告那个海报上去，就说哇靠，巴黎铁塔下面都有卖我的那个暖宝宝，你还不买，你还在等什么？你再不买你就 out 啦！他们就喜欢干这种事情，什么什么就是把自己的产品批到那种著名的建筑物周围，然后把自己的产品批到那些名人的手上。明明人家手上拿了一个可能是什么卡地亚或者说香奶奶，他给他批成暖宝宝。然后说哇，范冰冰都在用这款男宝宝，他脸这么尖眼睛这么大就是因为用了这款男宝宝，你再不用的话你老公就不爱你了，你就变成黄脸婆了。女人要对自己好，别人才会对你好，是吧？女人就要对自己下手狠一点，是吧？今天你不怎么怎么样，明天你就怎么怎么怎么样，反正那套也多得很。好，闭上眼。我给你们看嘛，我随便一翻，就是我那个朋友圈里的，就这样，他把那个绿色的你们可能看不清楚啊，我把这个调低一点，哎，太低了，这种绿色的东西就是他P上去的他们的产品广告，是吗？这PS 技术不错，P 的全世界都是。哎呀，我跟你们讲，刘嘉玲有句名言很经典，我希望全天下的女人都不要问产品为什么那么贵，要问自己为什么买不起。价格是市场决定的，买不起是你自己的问题。当你把自己想得很不值钱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很贵。哎，谢谢。你们应该也有印象吧，这种东西，什么爱美的女人看过来，什么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统计，什么又吹的神乎 神乎其神，天天朋友圈都是顾客反馈和顾客转账记录，还有聊天记录。这种传销，这不哎不说错了，这种微商，都是自己骗自己，骗把自己骗得差不多了，然后就来骗你，信这些干嘛？他们主要的套路就是骗你拿货，说这个产品特别好，你买了就能怎么怎么样，你买了之后马上就会有很多人来找你买，实际上你买了就压箱底了，你兴致勃勃想要成为董明珠，最后也就是把自己的压岁钱和生活费换了一堆暖宝宝堆在家里，再也卖不掉，真的做生意哪有那么简单。

不要相信聊天记录，不要相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都是可以伪造的，不要被他们那种虚假的繁荣所蒙蔽了双眼。

0: certain problems with your government. Hold on. I don't really know where to begin. We would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love to play in China. So I'll ask you kindly, won't you please let us in?
1: 拍照的时候就是，哎呀，除了那种特别漂亮的人，估计心里面都会有些落差吧。毕竟我们一般人都是活在自拍里面，特别是活在 Face You 和那个 B162 里面。那种你在摄影棚里面灯光一打，我靠，单反一拍出来是吧？这谁呀、啊、是吧？天哪！放我走，我想回家。然后摄影师拉住你，别怕，还有后期呢，这能修，这也能修，别怕，我们回来继续拍。我觉得现在网络太发达了，然后电脑技术也太发达了，就导致大家有一种错觉，是吗？我很好看，大家都很好看，是吧？人均七分，明星跟路人差球不多，范冰冰也没比我漂亮几分嘛，那种就造成一种错觉。实际上，也不是。很多女孩子现在拍照，包括我，都不用那个 iPhone 拍，他们把 iPhone 的前置摄像头称为丑颜摄像头，其实也不是 ，iPhone 也没做个啥。就是太真实了，在就是太真实不做作了，其他的摄像头都还是给你磨个皮呀、啊、整个滤镜啊什么的。哎，这 iPhone 不合群就被时代淘汰了。很多人都是这样啊，不管是女孩子还是男孩子，女孩子就觉得哇，你想想用美颜摄像头拍一拍，然后自己修一修，觉得哇，我跟明星也差球不多嘛，哼，我要嫁高富帅。然后谢谢阿迟迟的飞机。然后男孩子上网一看，我操，这么多美女，天哪，全是美女，林志玲也不过七分吧，我身边都是美女。然后见到一个普通女孩子就开喷，我操，你也下得去啊？
2: 至于，
1: 其实就是除了科技发达之外，现在的人也没比以前好看多少。林志玲七分是一个梗，就是以前有一个，哎，也不是有一个，很多论坛就是喜欢装逼吧，就那种，反正也没人去鉴定真伪，就说自己前女友啊现女友啊很漂亮啊，堪比林志玲啊之类的话嘛。然后林志玲也不过七分嘛，是吧？就是类似的梗，是吧？不是真的说她七分是吗？我觉得还是有7.5的，哈哈哈哈。完了，我觉得这一番话估计要被那个无良小编写进今日头条上。哎，我刚才说哪？就是昨天鹿哥嘛，也就是给一个游戏打广告。鹿哥今天就拍照啊，我觉得拍照比鹿哥累多了。我毕竟是一个有音乐天赋和才华的女孩子，是吧？而没有拍照的才华，真的没有。我觉得那个拍照真的好难哦，唱歌太简单了。那种真正会拍照的人，就是每咔嚓一张他就换个姿势，而我就是摆一个，他说你摆个姿势，我就这样，然后他按了一张，再按一张，然后他说你换姿势啊，他说我每按一下你最好都换一下姿势啊，而且他要你就很自然，就真的很难自然。 你不知道今天那个化妆师还问我，今天那个化妆师是一个请的那种很高端的化妆师，给那种杂志，那种时尚杂志化妆的那种高端化妆师。他第一，你知道他问我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谢谢飞起给你归而一着的飞机。然后化妆师问我第一句话，他说你脸上有没有什么地方不能碰啊？就不能碰。我什么？我说你不是要给我化妆吗？不能碰怎么化？他没有吗？那没有我就化了，好像就很小心的问我有没有什么地方不能碰。我就一脸懵，我说诶，第一次听到这种问题，真的。你别看我是一个小主播是吗，但是实际上我出去拍那些艺术照也拍过很多次了，第一次碰到这种问题。所以是真的专业，真的是给明星拍照的那个化妆的彩妆那个化妆师，哇，大牌。谢谢早餐的两个飞机。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假设啊，就是真的那种啊，在保修期内的那种，也没有不能碰吧？人家每天还要化妆，还要洗脸的，还有有时候还要拍戏什么，哪有真的不能碰的？如果碰一下就歪了之类的，那人家还玩个屁啊？是吗？我觉得应该也没有这么夸张，对不对？或者说，我觉得应该就是属于那种武打戏，这里不能打之类的。平时化个妆应该没关系吧，是吧？谢谢 Milk Bra 牛奶，谢谢王子努力成国王的办卡。我靠，你这是塔尼不到啊！

而且就是那个拍照的摄影师，他会，因为我实在是不会摆动作嘛，然后他就教你怎么摆动作，就是比方说什么手摆在这里，然后这只手摆在这里，然后他就说你肩膀高一点，那边低一点，怎么怎么样，然后就是你摆一个非常别扭但是看上去好好看的姿势，然后他说你表情自然一点，他说你就自然的样子，我说谁他妈自然的时候是这个样子，他说你这样很僵硬，拍出来不好看，他说你就自然一点，我说那你想想你平时自然的是什么时候什么姿势，我说自然的时候我不摆一个姿势，就他会就是叫你那种身体很舒展。

周末三连播，我这不是就是从我们六七三七三的国情出发吗？就是我知道大家作为一些宅男是吧，爱好游戏的游戏高手，周末也没地儿去，平时嘛都要上班上学，完了也挺累的是吧，可以就是打打游戏啊，或者说晚上就休息了，就不看直播了。但周末是吧，放了假也没地儿去啊是吧，也没人约，就在家里看直播，所以我周末一般都播。周一三周年啊，诶，天不随人愿，居然是周一。哎，本来想周一三周年我们就去播那个黄旭东大战糯米团子，魔音糯米，不好意思。哎，最近这个有很多名字记差了，我就想这个是多好的节目啊，千年一遇，省得我净想内容了，结果他们黄了，我比谁都难过，真的。谢谢带不动的正常的火箭和大发慈悲的飞机。其实很多，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很多人的 ID 其实重复挺高的，像那个什么团子、丸子，还有小九九之类的，真挺多的。也不是划水的机会没了，这个我想当前线记者呀，就是比方说我就给小编提供一下素材是吧，就说哇，陈一发直播三周年，本来是一个挺好的那个活动，没想到黄旭东不甘寂寞出来抢热度是吧，将了陈一发一军，但是陈一发左思右想，不能输人输阵呢、啊、奔到前线观看他俩大战，又把热度给蹭回来了。天哪，这些主播太会玩了，就是。哎，不行，要不我去挑拨一下。其实最近就觉得就是很多很多那种节日啊，或者重要的日子，比方说中国的传统节日就不说了，是吧，什么七夕啊，还有那个情人节啊，还有什么圣诞节啊，元旦啊，还有自己的一些直播间里的节日，比方说周年啊，有些还满月啊，百天这种，感觉还有什么100T、200T、1000T 这种，感觉每过几天就要准备节目啊，我心里很慌，你知道吗？我以前做直播就是上来是吧？大家好，今天我长这样是吧？我带大家浏览一下什么值得买是吧？哇，这个东西太划算了，我现在就下单买，大家看我下单啊。哦，等一下，我遮一下，我这个地址差点暴露出来了。我就播这些是吧？哦，大家听我今天学一首歌，这首歌叫做《Let It Go》是吧？哎呀，有点不熟，但我多学几次了，现在不敢这么播了，有经常就焦虑。谢谢带不动的脂肪的两个火箭，谢谢那个宇哥的好多好多好多，2000多个有一万，110万。现在就是。你不知道，就是说来你们可能觉得我膨胀，就是很多很多小姐姐，很多小主播小姑娘就把我当一个榜样一样，就是别人有时候就是鼓励她或者批评那些小姑娘的说，你看看人家发姐是吧，你播的什么呀是吧，你跟人家好好学学。我一听压力就很大，我说学什么呀，你别随便播吧，搞这么这大家都搞得这么认真干嘛呀，就把观众的胃口养得这么刁是吧，也别惯他们臭脾气。谢谢李务德了，准备什么节目啊，大家就互相聊聊天是吧。真的哎，真的很多很多，就是那种观众啊，或者说
房管啊，有时候真爱粉啊，就是觉得那些小姑娘哈，比方说挺可爱的小姑娘，也有一定的才艺，有一定的粉丝基础，她想成为大主播，很多人就会给她出主意说，你学发姐啊，是吧？哇，内容多丰富，哇，人超有趣，又长得漂亮，是吧？又有才艺，多学学人家。然后我就想，我他妈学谁呀、啊，是吧？我只好学一下那个什么，你看我最近就经常学 Taylor Swift， 是吧？我想想，她是全世界最红的女歌手，虽然就是负面新闻也有一些，但是我觉得才华还是最重要的，就是毕竟最火嘛。而且她负面新闻 无非就是男朋友多，这也不是多好的事儿。我就很迷茫，我就站在山头，不知道我说应该怎么走。真的呀，你不知道好多好多那种就那种小姑娘，就是也开开邮件啊什么，然后我看着也着急，我说你在念什么呀，什么玩意儿，你哎有很急。还有一些那种我很欣赏的，就是唱歌唱得特别好的一些也不是小姑娘嘛，小伙子了，但是你看他就是音响设备啊，或者说什么摄像头没弄好啊，你也很急，哎呀你在干嘛呀，现在唱这么好，我怎么播成这样啊，哎呦，我觉得自己已经魔怔了。谢谢喵党喵先生的飞机，谢谢妮子小花花的飞机。没有，就觉得现在就是我觉得直播就更比以前就是做得更怎么说呢，更进步吧，是吧？用一个最鸡汤的那个话来说，就是不断在。

也不是逼着主播，就是大家一起，主播们总是要想办法就拓展节目了。以前只要是个美女是吧，坐在那儿吃就完事了，就很多很多女孩子直播也收很多礼物，他们就对着镜头就谢礼物，欢迎高等级账号进入房间就完事了，就什么节目啊，就今天的节目就是把妆化好了给你看，现在都不能了，就大家都比较

0: 在经常就自己给自己一种很大的那个，我是一个很容易焦虑的人，可能看我长得喜庆，可能你不觉得，就是一天到晚讲些笑话，但是我很容易焦虑。比方说有时候学歌啊，一首歌我觉得哇操超好听，然后我学了大家不知道怎么夸我呢，天哪，是吧，成群的翠鸟向我飞来，然后我就花大概一两个晚上把它学好了，然后唱了，然后大家也是确实有很多翠鸟，然后唱了三遍四遍之后，我一想，哎呀我操，他们是不是听腻了，哎呀我操，这首歌好像不能再唱了，哎呀得学新的了，哎呀好操呢，哎呀好烦啊好烦。哇，封面一看，这不是我妈吗？还王者荣耀，哎呦，这个萝莉控真是，哎呀，太会了，我输了。哎呦，哇，左边是淡学生装，右边是浓妆，什么烟熏妆，同时看两个，哇，太舒服了。这后面怎么这么多条腿啊？怎么感觉还有个男人？这是男人吗？嗯，我看到了，这个边边应该，咦，哎呀，算了，太猥琐了，不说了，我不是这种人，这。
1: 我不知道他说什么，
0: 说没，我还能说啥？
1: 啊，没
0: 、哎，好卡呀！
1: 等一下，我发现我插了，右边右边去，我现在听得到了，花姐，我这个，哇，我学你那个，他们说我笑起来像，就是那个尴尬又不失礼貌那个笑容，这样的，这样。
0: 他连把头发都那个假发都是一样的。我想看看我家里的假发是不是被他拿走了。假发都是同款，我靠！谢谢回忆曲缘和爱我脸的发发的歌曲授权。这个女主播太美了，关注住
1: 了。
0: 我看有些弹幕说她嘴角点了痣，真的吗？我靠，点了的，但是好像稍微位置不太一样。也许这就是那个第一批次和第二批次的区别吧，你知道，就是其实每个产品还分很多批次，你们懂吗？就是我们女孩子都懂，就是化妆品啊，就是分生产年份，但是我们虽然发现了这个 bug， 还是要打字说哇，连痣都一模一样。连痣都一模一样，关注了。好像啊，关注了。
1: 那痣长开了，我移位了。
0: 其实差不多是一个位置。
1: 痣长开了。
0: 我来看看，我来检查，不是，哎，我这话。

0: 是吧？检查什么呀？我就围观一下这个周榜哈、啊。咦啊？咦？哎？哎呦！哎呀！这不是安贞秋嘛，是吧？其他的我就真不认识了。安贞秋，
1: 还有终极 cos，
0: 终极
1: 我
0: cos
1: 想
0: 是什么？这么好看的女主播是吧？是我就忍不了，一定要送，
1: 哎，等一下哦，
0: 一定要送礼物。还好兜里还有100多块钱，要是有500多块钱就尴尬了，是吧？刚好只有100多块钱。赶紧点个飞机，兜里没钱了，就剩100多块，全给自己了。
1: 巴黎送的飞机，
0: 全给你了，不是说送了个飞机，是说发姐把兜里的钱全给你了。天哪，这才是真正的。粉丝和同事，有多少给多少是吗？不知道上，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给自己打 call。哎呀，可惜我今天妆太浓了，不然的话相似度还是可以提升个50%的。谢谢发发美胡了，两边都送了。哇，谢谢扯淡网咖的两个飞机。怎么了？你想抢伐木类的生意吗？我这时候再做就不像了，今天妆太浓了。
1: 快点把他的全部加长给我。
0: 是的，本来是留着什么当嫁妆的，今天都给你。昨天那个什么，感觉这左右两个摄像头像 before after， before 浓妆，哎不对，感觉怪怪的。谢谢金刚葫芦娃的飞机，谢谢不明白不懂的飞机。不过他这个手环跟我有点像，不，手环那个衣服跟我有点像，但是不是完全一样的。细心的变态已经发现了，他这个虽然也是水手服，但是跟我那个有一个细微的区别，可能他比我高一两级，因为我是那个初中校服，他是高中校服。
1: 把嫁妆都给我了，阿诺这个就，
0: 谢谢扯淡吧上野的三个飞机。今天娜娜也在吗？我靠，三姐妹整齐了是吧？一家人最重要的就是整整齐齐。不过第四老师应该叫几发呀？
1: 这个是宣墨给我的，
0: 很难抉择。谢谢无抵抗力了的。
1: 陈三发给我的衣服，啊，不，给我的衣服链接。

c'est sur le sable. 我以前就跟你们说，是吗？我在多年以前就跟你说，我说哇，我跟魔王长得真太像了。当时你们还说，呸，臭不要脸，蹭热度是吧？人家这么漂亮是吧？跟你是吧？哎，但实际上，真的基因呐、啊、太强大了。经常我们有时候看那种，八卦帖呀、啊，这种明星新二代呀、啊，或者说什么什么什么，基因真的太强大了，经常都会见到这句话。血浓于水。

0: 开心的掐了口饭菜。所以我跟他到底哪里相像呢？不，所以我跟他到底哪里不像呢？唯一不像的应该就是声音了吧。哎，三姐妹各有所长。胸很像啊，一毛一样。谢谢三七零六和小松鼠的。
1: 哪里像？鼻子上，我觉得应该是鼻子上，鼻头有点像，鼻头像。
0: 哎，我有点等着。身高哪里不像？我们三姐妹是吧，加起来身高除以三差不多就1.6米吧，是吧？没毛病。中国女性最标准的，不，世界女性最标准最美丽的身高
1: 啊？哪有超过的？我不存在的。没有体验。
0: 谢谢读诗李文优的飞机。
1: 我跟花姐身高差很多吗？大家不都是1米多的人吗？
0: 对啊，有没有人超过2米？
1: 啊，大家都是1米多的人。都没有2米多的人吧，也没有1米都没有的人吧，不都差不多吗？
0: 对，
1: 没有毛病噻。
0: 好像我们斗鱼没有人超过2米吧？

眼睛很舒服。哎呦，好好怪，不对不对，打出去后悔了。哦，还好我们送出去。谢谢机智的法兰根的飞机，谢谢在美国了的飞机。我估计他快下了吧，是吧？我强行来挽留了一波，根据他的尿性是吧？一般 course 之后，大概就摆造型摆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差不多了，是吧？

0: 波德差。
1: 好吧，那三个女的吧。
0: 哦，别太辛苦了，累了

0: 叫外卖吗？不出去吃了。
1: 我就先撤了。
0: 那我下播了。
1: 好，真下播了，我靠！
2: 没有等你下播、啊。
0: 我应该是说，
1: 你看，你看，我完全，我完全是什么？我完全就是去，就是飞机留人的。

养狗，养狗不行，养狗太吵了。养狗就是那种屁事没有，就狗骂比较兴奋，容易。比方说，闻见门口有快递员，或者说隔壁回屋，他都嗷嗷叫很久。我觉得不适合我们这种昼伏夜出的人。而且养狗要遛狗啊，很麻烦的。我这种自己每天就是隔三差五才出一次门，养一个条狗还要天天去带它去院子里面遛，我觉得就有点就负担不起。而且你想养小狗呢，小狗就闹得慌，就那种泰迪啊小鹿犬那个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就很吵，大狗根本牵不住，大狗房间又太小了。我经常见到那种路上见到那种像我一样那种身材娇小的那种女孩子，就牵着一条大的那种金毛啊，或者阿拉斯加呀，甚至有时候是那种什么大的牧羊犬那种。我觉得看上去它那根狗链子没有什么卵用啊，说是遛狗，实际上狗在遛它呀，是吧？如果狗真的是看到什么很兴奋扑过去，它根本拦不住，对吧？萨摩耶也很大呀。哎，你们别说女孩子了，就你们自己是吧？你们打得过一条狗吗？那种稍微大点的大型犬，你跑也跑不过是吧？打也打不过，你力气绝对没有它大，真的。别说女孩子了，你们自己掂量掂量自己，一个宅男约等于0.5额是吧？打得过吗？啊，我们就能打过泰迪或者说柯基吧。哎，不是有意的啊，柯基。哦，你还插他眼珠是吧？哇，有些同学想的还美业插他眼珠，你以为你是谁魔山吗？你也把手伸去想插他眼珠，人家一口咬掉，然后你就变成了那个洋葱骑士了，好不好？哎呀，要是看过《冰与火之歌》的就觉得我操，陈一发这段比喻简直妙了，太绝了，应该进吉尼斯纪录得诺贝尔文学奖。没看过的就得说他他妈在说什么呀。孤独寂寞，别想了。有些同学真的就是把自己幻想成一个那种反应灵敏是吧，出手迅速的那个武林高手是吧。你想想有时候你团战里面你技能都放不出来，哇，闪现还没按出去就死了，游戏里尚且如此，你何况现实里遇到突发状况呢，可醒醒吧是吧。谢 Danny Hurt。哇，有些说什么跟狗打架要抱脖子，哇，你抱着脖子人家不是往你颈子来一口你不就咪嘎了吗？我觉得跟狗打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跟狗打架，其次不要跑，你跑不过人家，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事实，希望大家认清。其次，你最好手上准备得有食物，是吧？就声东击西，是吧？哇，罗森大香肠，啊什么烤奥法兰克福大香肠，啊往他背后一扔，是吧？即可化险为夷。还有些说法说，如果遇到狗追你就假装蹲下来捡东西，然后他以为你要捡起石头砸他，然后他就怕了。但实际上我觉得好像狗也没那么傻是吧，你蹲下去手边没有石头怎么办是吧，你扔也扔不准呢，人家照样追你一口一个。

弯腰捡东西是真的吗？哎，反正我没被狗追过。我妈就是怎么说呢？最近，哎，情绪比较容易波动。前几天跟我说什么，你多和妈妈说些话呀。我说好了好。实际上我其实在私下里比较沉默寡言嘛，啊，人呢都是有一个怎么说呢？有自己的一个极限的。你说在直播里逼逼叨逼逼叨五个小时是吧，说了几十万字，下播之后真的是一句话都不想说，就想躺在地上玩玩手机，发出傻逼一样的笑容是吧，智障一样的笑容。然后我妈就跟我说，有时候我妈直播里给我发消息，我也没回，因为不太方便嘛。因为就是直播里的时候回他消息，大家总会误会是吧？啊，又跟哪个臭男人聊天啦是吧？哇，跟土豪聊骚聊的都忘记时间了是吧？我们这边这么多观众在等你啊，啊，所以我在直播里都不方便回消息，是吧？不管是超管的啊，还是一些广告啊、厂商啊，还有我妈的都不敢回，然后下了又忘记回。也随便哦哦的回去。然后我妈那天发个消息来，我就特别感慨，她说完了，多跟妈妈摆下龙门阵嘛，你妈妈一个人住，你不跟妈妈摆龙门阵，那天妈妈死了你都不晓得呀。哇，一下就把话说得很严重，把我吓坏了。我说这是怎么了？我说王总，你身体还好啊是吧，身体可安康啊是吧，把动不动就说我死了你都不知道是吧。哎呦，罪过大了，听懂了吗是吧。哎，我也就有点内疚。这两天更夸张了，给我发一个视频，天葬，真的把我吓一跳。我说妈，我说可别信邪教啊是吧。你看还会发个那个什么视频天葬是吧。哇，我看的当时我还以为是搞笑视频，我就随手点开了一看，我说诶，这不是大母鸡吗是吧。后来一看不是，鹰呢，我近视嘛，就哎点开就更夸张了是吧，这么大群鹰等着开饭是吧。哎呀，后面就不播了，比较吓人。不看不看，真的不看。什么叫发霉组合？我能跟霉霉成组合的话，我靠，哎呦，那不得了嘞，那我就真的是膨胀的不要不要的了。现在只能发个臭是吧，开玩笑，霉霉是谁啊是吧。人家是全球热度最高、收入最高的女歌手，我要跟人家出组合，要被骂死。而且人家1.8米耶，是吧？算了，我选择退出，机会留给有缘人吧。谢谢下流的飞机，小夏的飞机。美美真的很高，1.8米耶，你们嘛摸着良心问问直播间有多少男孩子到了1.8米的是吧。我见过很多我们673373的水友，说实话是吧，哎呀，我就不说实话伤人。哦，你看我们直播间现在在线人数有500多万是吧，发出弹幕说我有1.8米的大概就50个人吧是吧，所以大概还有50几万人不到1.8米呢，请不要伤害他们，大家都是中华儿女。我给你看我们总榜前十实际上有多少个不到1.8米的啊。算了，不说了，都到了。其实很多总榜前十我也没见过。
大家都没有到2米，也不用这么斤斤计较几公分的事情。好大个四码，其实就是身高问题啊，还好，因为很多艺人也不高，是吧？其实我们说出来那些就是出名的艺人，那种知名度非常高的，不管男艺人女艺人都不是很高。比方说斯嘉丽约翰逊，2米几的还不是还要找一米几的，是吧？要洗澡水，所以其实

郭敬明就不说了吧，不要攻击人的缺陷什么。我们说的是一些矮个子，而不是说你懂的。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区别在哪里啊？就是我们可以说有一些就是身高不高的明星，但是我们不能说郭敬明，就是这个不太好。

就是有一个标准线在那里，就是这里是很 OK 的，这里是还可以大家开个玩笑的，这里是请你千万不要提了。就那种，就有人会去嘲笑小恶魔的身高吗？不会吧，是吧？大家都小心翼翼，是吧？就很喜欢他，也不会去嘲笑他，他确实不高啊，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就可以嘲笑 Jon Snow 不高，知道吗？连剧里面龙妈都说 he's too little for me， 是吧？说他这个子太小了，是吧？就剧里面可以开玩笑，就像有人的体重一样，你比方说一个女孩子1.6米左右，然后110斤，你可以说啊，有点微胖，是吧？120斤，你说哎呦，我该减的肥了哦。如果她真的已经到了140斤以上，你反而什么都不敢提了，你说哎，女孩子胖胖的挺可爱的，健康第一嘛，你懂这个区别吗？嗯。我告诉你们一个生活的小诀窍啊，是我最近才发现的。你们知道就是一般人啊，现在应该很多人都用微信来联系朋友啊，联系同事啊，就是工作上的事情很多都通过微信处理，然后微信有电脑版，对不对？微信电脑版，大家用电脑发东西，然后别人给你发的那些文件呢，就是保存在电脑的某个文件夹里。有一次我不小心打开那个文件夹，我靠，新世界啊。因为有些时候你微信一般来说，像我们这种网红啊，都会加很多个群，然后从来不在里面说话，因为哎，就是别人拉我进去是吧，就是为了撑个场面，说哇，你看我们这个群有大网红陈一发，哇，哎呀，牛不牛逼，是吧？可把我牛逼坏了，差会儿要，就那个意思，把我拉进去，然后我进去打个招呼，大家好，然后就不说话了，设为消息免打扰。别人加我也装没看到，就这个意思是吧。但是呢，有些群啊就会发些，他以为我不在里面说话是吧？我从来不在里面说话，很多人都是默默的潜水。但是他们发的那些小视频啊，还有发的那些小文件啊 PDF 啊，都会被系统自动保存下来，装在那个文件夹里。我有一回打开那个文件夹，我惊呆了，就是他把所有的微信群里的文件都存下来了。为你们看看啊，非常可怕。什么 YDSFBJ 之交通肇事点 TXT， 这是什么鬼啊？每次看到这里我都惊呆了，从来没点开过。你们可以就是如果有时候没有地方可去的话，是吧？可以试一试。很多 TXT 文件和那个 PDF 和那种 AVI 结尾的，或者说 MP4 结尾的，都还蛮有观看价值的，是吧？来不及记啊，我都没看，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谢谢发发发小白的火箭，谢谢发发发小白的两个火箭，唱功。

我们这是幼儿园，开的都是校车。这些胯下有个枝的飞机，哎呀，这个胯下有个枝啊！这位同学，我插播一句啊，那天我看到一个，就怎么说呢，一条微博，然后那条微博不知道是。

怎么也谈到就是，就说假设你在你的宝贝上面纹了两句诗，然后他把这两句诗真的纹，就不是真的纹出来了，说错了，就真的打出来了，然后就打字打出来，打印在 A4 纸上面，然后他用那个尺子一量，就是说你把它全部纹下来好像也不是没有多长。我觉得当时我开这个玩笑开的不太对，就你想一想嘛， A4 纸把这句诗这两句诗打印下来，然后他就很认真的用那个尺子去量，就还没到67373普通标准。谢谢何在的飞机，我看看我有没有收藏那条微博，还是收藏那个图。我这个人就是比较较真嘛，我有时候有些恶趣味，也不是恶趣味，就是考古嘛，考据，说错了。哦，我找到了，是吧？行，大家是吧？坐稳了吗？坐稳了吗？刚才那个同学是不是觉得很难受？明明送了个飞机，为什么要伤害我？但是呢，对吧？我们以大局为重。我们前面就不立了啊！一次，我和女朋友，她赫然闻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苟利国家生死以，情祸福去避之。我今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他比你还长一些，这句诗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呢，那个女朋友就很较真儿，是吗？这就很难过了，还是加长版。如果你说真的是知的话，也就到这里而已。谢谢春风十里的飞机，谢谢汤帅是真的帅的飞机。刚才我还把那个 P 看错了，所以凡事就怕认真呐、啊。这位同学是吧？我只是，哎，没有别的意思。换大点的字号，那就要两排了。确实可以换大点的。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其实我觉得随便逼一句啊，这位小青蛙的封面是吧，他们王者荣耀的主播好像封面都是固定的，就像那个二次元的封面一样，不知道为何是固定的。但是我觉得他为什么不学学人家张大仙呢？人家张大仙那个封面多么是吧，能够骗路人啊，是吧？一般的女观众是吧，好像喂还挺帅的，就被骗进去了，是吧？你这个就太写实了，就说实在的，太实在了这个人。现在豆子都不固定封面了，以前不是小仙女尬歌吗？老实人吃亏啊，是吧？像我们这种的都老实，颜值区都不老实。现在男主播都开摄像头了，哎呦，感觉现在就是竞争很激烈啊，是吧？以前很多男主播女主播都不开摄像头的，或者开了摄像头也不照脸，现在男主播开始开摄像头，女主播有时是吧还要表演一些其他的才艺，感觉生意不好做呀。我去颜值区那不得吊打一片啊，是吧？哇，颜值区无非就两样，是吧？颜值区就三个关键点。第一，封面啊，我靠，我的 PS 技术不是我吹，谁与争锋是吧？整个斗鱼不说排第一吗？前三是没得跑的，是吧？封面杀手我还是很有自信的，第一是吧，封面。第二，才艺是吗？我们在所有的主播说唱的最好吧，就不敢说在颜值区唱歌排个
前一前二的应该没毛病吧，对吧？挂个把那个什么这样就开唱了嘛，我就开始了是吧，那还不得秒杀一片啊，一语简直就是学习。再说颜值区无非就尬聊嘛是吧，这就更不用说了是吧。哎呀，在尬聊这个方面我们给你整得明明白白的是吧。颜值区我要是去了的话，颜值区捡到宝了。嗨，每一个人都给你是吧，哇，那个欢迎谁谁谁进来是吧。哎，有点怪哈，我来到直播间啊，好久没来看人家了，最近忙什么了呀是吧，生意还好吗是吧，股票涨了吗？哎呀别伤心了，我给你赚个小曲儿吧是吧。

0: 今天真的有点不好意思了，没什么节目，只好让大家欣赏一下我美丽的大脸了。刚从城里回到乡下，乡下的电脑有点问题，乡下文化程度不高，不发达，找不到人修电脑，大半夜，明天去电脑城看一看。有没有人能帮我把电脑修好？修好了就恢复正常直播。
1: 音乐唱《火柴天堂》，对吧？然后评委是发姐，还有张
0: 哎，怎
1: 岩，
0: 么一进来就
1: 然
0: 听
1: 后
0: 到
1: 唱
0: 了？
1: 得也特别好，一转眼一年了，在这一年里收获特别大，然后
0: 嗨，
1: 最主要的是，
0: 今天要不是是吧？
1: 我说这个话，对于刚来的人，一听好像我是一个特别虚伪的主播一样。算了，我不说了，唱歌。
0: 一来就听完了。刚修完电脑，急急忙忙跑来划水。为了显得不像一个癌症主播，我涂点口红了啊。

0: 现在你们听得清楚我说话吗？因为我自己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我不知道自己的音量是否合适。清楚 ，OK。鉴于杠姐现在这儿唱歌没有办法还击，我现在点评一下她的房间哦。她这房间背后的装饰，这个书架，一看就是只唱歌不看书的一个人。这上面真是一本书都看不到。杠姐，你好歹做做样子啊，是吧？咱们写歌词也是要有文化的。这下面旁边全是放那个音响设备，要不我买几本那种英文硬壳假书给你放一放。后面呢，好像是个空气净化器啊。这不是书房吗？这是客厅，可能是客厅，因为它右手边看着像一个电视柜，左手边是沙发。梦缠住了被单，惊醒了昨天的你。我后面没有书，哈，你这个盲僧。已经，你听好了，这里，这里就是书。这些空灵地闪。电脑修不好了。女神篇更新了呀，哎，好期待啊，一会儿我们就去看哈。他们在欢笑的夜里说尽了往事。哎呀，全是书好吧，然后我可是个文艺女青年啊。建筑物理，中国建筑史，城市规划原理，外国建筑史，建筑初步，住宅建筑设计，全是。不唱的话我就走了。
1: 你们不要老是带发姐的节奏，对吧？啊，对吧？一会说我是说他说我读书少，怎么可能他会说出这样的话，对吧？发姐在我看来是……
0: 我刚才没有说他读书少啊。
1: 所爱的人，他怎么？
0: 我说他
1: 这样的话，你们不要带这种节奏。
0: 我说不看
1: 形象吗？抄袭？抄袭什么？
0: 我没有说读书少，我说他不看书，后面没有书。
1: 新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对吧？大家可以买到这样。
0: 我是想想，我送他几本装装门面过来。新搬家后面没有摆，
1: 特别棒。你们要听什么样的版本？对吧？因为新上我已经做了无数的版本。嗯，
0: 我读书少和后新搬家后面书架没有书是两码事。
1: 新上我们现场玩才嗨，那种互动太嗨了，简直。
0: 他是新搬的家，哪怎么可能把书全部摆过去啊？当然不是一个意思啦。就好像你今天穿的少，不代表你衣服很少啊，对不对？可能只是今天天气很热呢。
1: 啊，接下来对吧？因为今天有很多新司机，我要跟你们说，
0: 就好像我在那个上海新搬的家里面，后面的书架也没有书可以摆。
1: 啊，此时你们的心里应该
0: 是……那是因为刚搬进去嘛，哪来的书啊？难道真的先去买一点来撑门面啊？没有必要嘛，
1: 对吧？整天意淫着这些东西出来。
0: 哥哥，这火箭
1: 啊，你们知道加藤杠这个名字的由来吗？
0: 我只知道加藤
1: 啊，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加藤这个意思代表了什么，对吧？我们加藤家族不知道代表什么啊？
0: 哎，
1: 我叫暗杠，对吧？然后外号人称杠姐，对吧？外号是加藤杠，加藤杠是从这首歌里面来的，啊啊！友情岁月跟大家唱一唱。
0: 哦，他这首挺好听的，可以看。

是像已发生飘。这个才艺我也会。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谁不会啊？比他快好几倍。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所以其实。

哇，今天逛街人好多，这些值得你看看和赵老师。先逛街人好多。

以前官方都不太那什么管音乐方面，但是自从我们拿到了比较好的成绩，政府开始重视我们了，真的。以前很心酸的，合同都不好签，所以啊，

0: 时光怎
1: 么
0: 错落，
1: 谢谢 A 神，谢谢阿姨，谢谢大家的。我是多期明星嘛，对吧？多期主播，对吧？不单纯是音乐区的。水陆两栖是啊，又可以在路上行走，又可以在水里划水。大家就叫我小跳蛙好了，英文名叫 Little Frog， 中文名叫蛤。谢谢开花如梦。地蛙，我看见刚才那个。刚才有人说什么我在 OB 放姐那个杠姐的时候，有人说什么我暗恋杠姐，哎，我看人就是这个样子。我 OB 别人除了那种很辣眼睛的，一般都是这个表情，大家不要误会。之前还有一个，脑子短路了的那个愤怒的观众，给我发私信说。我暗恋麦雪哥怎么怎么样，很可怕。为什么大家要盲目脑补？说上回麦雪哥跟那个六六一起去参加 A 站年会，然后弹幕说什么麦雪哥亲了六六，然后看我表情很复杂，认为我吃醋了，觉得我不应该表现得这么明显，垃圾吧。脑补的太多了，把我喷惨了。开始我还把它当个好玩的来看，后来说的越来越过分，我就把它屏蔽了。哎，谢谢6640和七宝爱吃汤圆的精灵。我从来没有在直播平台上暗恋过谁，神经病。对一生绵绵。前助理送的报警器，说看你直播觉得你房间里变态很多，送你一个报警器，希望对你的安全有一定的保障。一次也没用过，因为我打不开它的装电池那个地方。这个是你们肯定猜不出来这个是什么，这是用来涂在那个潜水镜，就游泳镜上面，涂上了之后那个游泳镜就不会起雾了。当年我在小区的那个游泳就会所里面办了300次的游泳卡，可能去了大概10次吧，是吧？还买我买了好多设备呀，是。要不是不小心当了主播，可能我现在已经进国家队了。除那个游泳镜的，除了就不起雾了。怎么样，新 ID 有没有全新的感受呀？大家好，我是新主播。这首歌叫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我恨我痴心。

带我清醒。不是新主播吗？还改的 ID 呢？许瑞斯没有倒闭，产业升级，知道个屁！天若有情天亦老。新主播，大家好，我这个新主播，你们这些老观众看着能红吗？哎呀，又到了周末，这是一个愉快的工作日啊！嗨，好兴奋！谢谢为你而红，红不了啊！我靠，照着发姐整的，为什么发姐能红，我不能红啊？花了好多钱呢，家财散尽。凭什么长得一模一样，发姐能红我红不了？是不是我太瘦了？我比发姐稍微瘦那么两斤。把说发姐也不红的封一下。我靠，我是发姐的粉丝啊，铁粉。我跟你讲，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看发姐的直播有我看得多。她每次直播我都看，她每首歌我都听，她每首歌我都会。天哪！我是他的女粉丝啊，谁敢黑发姐，我第一个不服。要说真爱，没有人比我更真爱了。我还经常给他买东西，你知道吗？双十一双十二我给他买了好几千呢。谢谢厨子师傅，耿师傅，谢谢小江的最近还经常帮他洗澡。没有没有没有，哎不对，哎你们怎么就突然就把话题带偏了呢？我还经常喂他吃饭，请他吃饭呢，可怕。看完了居然没有激情戏，这还是我们六七三七三写出来的文章吗？你们到底懂不懂我们腐女啊？懂不懂我们啊耽美啊，耽美界呀、啊？这都写了几万字了，肉呢？啊，肉呢？肠胃炎了不让吃肉啊？作者是么么哒呀？还多才多艺呢，当然看完了，我就扫了一遍，没有肉嘛，全是素菜。你看，你看，看，我对那个很熟悉的，这么一拉，就这个速度，我就能看出来有没有肉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刚才你没发现吗？我在百忙之中就看出一目十行的看到拉链两个字就停下来了吗？其他都没有，真的，你看。我跟大家讲个挑肉的技巧啊，就这么一看，如果发现大段省略号的时候，就觉得嘿，荤菜。没有省略号的都是那个豆腐拌的，很多人已经懂了是吧？有省略号就知道，嗨呀，到站啦。没有省略号的都是那个鱼豆腐。请大家记笔记。你们在啊啊啊什么呀？别啊了，打嗝呢。425还有一种。无业。又动多了，嗨，今晚上就移动吧，净给移动打广告了。

哎呀，别，一会儿，我这啊正经直播间呢，一会儿超管进来该误会了。大家啊，控制一下积极啊，来跟我背一下“富强民主”后面什么来着？哎，提示一下，“富强民主”，后面啥？文明和谐 ，and 自由。哎，怎么可能提自由？这不是反的吗？我操！有爱。哎呀，超管！平等。狗。狗，富贵，勿相忘。嗯，这样吧，你打个警号，后面跟个那个110就会自动拨打110。你再弄个警号，再。打个鱼翅就会自动获得1000鱼翅，我试过了，是真的。傻不傻？你打个井号，后面跟个套铁，你还可以自动获得一个爸爸啊，野爹，就是人称斗鱼野爹，输入套铁即可获得一个。如果你不会打这两个字，你可能失去了你的父亲。

0: 哎，我看你们把这当许愿池一样，有些在井号后面跟人民币、跟女朋友啊、跟一个亿，哎呀，哎有哎哎有人跟十月了，哎哎哎哎，十月是谁呀、啊？哎，房管干活了，有人在井号后面跟其他女主播了啊。叛徒啊，抓现行了！还有人赵薇的，我靠！当年喜欢看《还珠格格》吗？还有弄鱼酱的，还有魔王，还有小圆，还有。壮壮，怎么还有井号壮壮的？大家还是啊，不拘一格降人才哈。第二天就要出差了吗？我说，之前就答应了人家参加这个决赛，要是出差的时候还没医好的话，我要是在台上吐了怎么办啊？那可就真的整了个大新闻了，是吧？就是那得给选手造成多大的心理阴影啊！说我唱着唱着，评委吐了，我唱的有那么难听吗？选手哇的一声就哭了，全场雷动，观众纷纷鼓掌，说：“
1: 嗨呀，太生动了，真实。”
0: 想想就可怕。所以当时我就还是挂了个急诊，
1: 那我肯定就红了。
0: 嗨，真的，现场直播100多万人或者100多个人对吧，看看我们的比赛，然后当时我听着听着就吐了，那不得上央视新闻啊，大红特红，腾讯、新浪、网易、搜狐，哎呀，什么新闻都给我上头条，感觉自己错过了一个红的机会。人生真的就是很难预测啊，哈，是吧？有些事情没有办法预测，是吧？哎，说拉了才可怕的，过分了。哎，说起拉了，是吗？之前我看微博上一个小段子，说是看最近看什么恐怖电影来着，特别吓人，然后有个观众就给真的是吓出翔了，当时一股巧克力味就弥漫了整个电影院，而且特别厉害的是大家就纷纷避开了他，坚持把电影看完了。是什么电影来着？我没记住电影，没看过《小时代》。你的名字啊，呸！呸呸呸！后来去那个去，还有专门的急诊的那个。就是消化，不是消化科，好像就是肠道还是肠道科，不是消化，肠道门诊，好像是专门的一个一栋楼。当时我就很开心，终于不用跟那些就是重症患者挤一个屋了，感觉自己太症状太轻了，不好意思跟人家断胳膊断腿儿那种。呼吸都要呼吸不上来的病人挤在一起，心理负担很重。然后我就去那边一个人都没有，一个患者都没有，就只有一两个医生。而且一进去，当时我还以为走错了，一进去那个门口写了贼大三个字， 污染区。当时我说，嗨呀，这是。

是这个意思啊。啊嗨呀，他那边消毒间你去拿个痰盂，然后去污染区采样是吧？我说好吧。真的，就我这辈子基本就没有用过痰盂，哎，真的难受。那个痰盂啊，虽然我是相信医院肯定消过毒的，但是我拿下来的时候，就是它扣在那个柜子里面，我拿下来的时候，它上面还有一些水滴什么的，那时候我就觉得。心理负担很重。哎呀，你不知道，我这次生病啊，我跟我妈说，然后我妈说了好多好多。她跟我说什么，你可别减肥了吧。她说不要早上中午都不吃饭啦，好好安排生活，不要熬夜，要那么瘦干嘛，你已经很瘦了，怎么样？真的就说粉丝和观众都说胖胖胖，脸好大，你咋那么肥呢是吧？亲妈就会说，哎呀别减肥了，好生吃饭，身体第一，是吗？亲妈，你们的妈妈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这家里人总觉得你很瘦。我爸更夸张，他觉得你这个身高怎么也得，你那个身高啷个要120吧？我觉得120比较合适。110的话就太轻了，你现在那个样子简直就是皮包骨啊，啷个得了啊。我爸是个胖子。我前两天去洗牙，就是你们知道牙结石吧，就是刷不掉的那种，我去洗牙，然后医生就跟我说，他说哎呀美女，你有蛀牙呀。我说啊，我这一口大白牙哪有蛀牙，你又想骗我花钱。他说真的真的。然后他拿了两个镜子给我看，就是这么一个大镜子，然后他那个小的那种一个细长细长的像勺子一样，勺子的部分是个镜子，你怎么看，在我那个就那个上牙的最里面那一颗给蛀了，两边都蛀了。我说这怎么发现得了啊，平时。他说你看是不是蛀了，我说嗯。我说这怎么办呀，还怎么办，补呗。我说哎呀反正平时也看不到是吧，我又不拍片儿是吧，谁看得到我他妈这里的牙齿是虫牙呀。他说你这个算中度蛀牙，要是不管的话会越来越严重的，你必须处理了。我说好不。六六已经通关了，哼。Interesting。那天我到了北京约六六吃饭，因为我飞机延误了嘛，所以我就跟他说我到了酒店再联系他，他下直播来找我。然后我给他发微信的时候他正在打游戏没看到，我当时就进直播间发了几条弹幕，我说六六快看手机呀是吧，有好多好多那个好多小观众就帮我叫六六六六快看手机，还有一些心机鬼说
发发你好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就

0: 出现在这个直播间了。我不认识这个女主播，真的，你听我说呀，我是第一次进来的。发发，我不认识她，笑死我了。我感觉就像，怎么说呢？出差回家发现啊，是吧？然后说，哎，我不认识他呀，天气有点热，我们就穿的比较少。你可别误会啊，我们是初次见面。听我解释。得了，老，哎呀，跟你们说，不要有幻想。我妈以前也是，我妈以前觉得得了老花眼之后就不近视了。我爸也是这么想的，我妈是不是近视眼？我妈眼睛好，我爸是个近视。然后我爸年轻的时候还笑我妈，是吧？他说：“嘿，等年纪大了，我就不需要近视眼镜了。老花一来，我就阴阳抵消，是吧？老花和近视互相加减，我就变成一个。”怎么说呢？千里眼呢？后来等年纪真到了那份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他现在出门要戴两副眼镜，平时戴近视，看书的时候戴老花，贼痛苦。哎，别说脑花好吗？大晚上的，实际情况是要准备两副眼镜，没有负负得正的，傻不傻？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负负得正啊，只有数学上才负负得正。就好像一个丑男一个丑女能生出一个帅逼吗？不能，对吧？负负不能得正，只有强强联手啊。伤感。一个穷逼和一个穷逼能生出一个富二代吗？如果负负得正，一个丑男跟一个丑女生出来了一个帅哥，是吧？那这个问题就值得深思了，是吧？以前小时候，我们还就比较纯洁，看到那种父母长得不咋地。女儿儿子特别漂亮的就觉得我靠基因变异厉害，现在想法就不一样了，现在想法就比较不清真了，是吧？
1: 网上刷到人家小姐姐的视频，好看又简单，我也来整一个。多次尝试甩头，发型逐渐凌乱，

老，谢谢知人知友，谢谢川流不息，谢谢怀念曲，曲儿还精神着呢。这是他的季节呀、啊。

谢看个直播，谢谢随心少女。吴大文，这个衣服今天都很时髦哎。

这是顺子的歌，是不是比较小众？我知道很多小同学不太知道顺子。很老的歌了。

这首歌是《小时代》的一首插曲或者说主题曲，叫《我好想你》。说出来有点不好意思。苏打绿的，来了一万次没听过《童话镇》，是不是睡得比较早啊？谢谢各位的

0: 并一下原唱。
1: 好想你，就深藏在心。
0: 应该升一个调唱，副歌部分唱不出那种感觉。

童话镇。这首歌叫做《天使的指纹》。哎呀，我叫斗鱼孙燕姿，斗鱼孟蔚，斗鱼林忆莲，斗鱼王若琳。这首歌叫做《怀念》。

这个 MV 是那个十二生肖的片段，成龙好像演的最后一部电影还是，我忘了，十二生肖呢，好莱坞大片儿。

0: 纪念舒适丁。
1: 真真、哎、讨厌。
0: 献给总监和舒适丁。

唱这首歌真是笑中有泪。斗鱼王妃，咱今天就不要脸了。

看到那些弹幕有点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一直用彩色弹幕刷就是无意义的弹幕啊，就是用紫色弹幕一直在刷数字和省略号。哎，你这是炫富吗？还是没懂？唱一首老歌刺激一下你们。全部都是彩色弹幕的情况，那个状况下就是什么都看不清，叠叠叠，字字字，爆，哎，爆。这段是不是二胡啊？

当，这里还有一张二胡。谢谢九月的食物。

是那个张艺谋跟巩俐演的，他们俩那时候不是好吗？这古今大战秦俑情好像是，讲个穿越的故事。

没看过这部。以前我妈跟我说张艺谋跟巩俐两个好过，我还不信呢。我说他俩不是工作关系吗？一个导演，一个女主角，你们这些长辈就是爱瞎想。

哎，刚才我是不是泄露了火箭？这房款疯疯骂人的就是，很多就不用理他。而且有时候疯不了，我也很理解，不用掘地三尺，把非要把它找出来。看直播主要是个开心，不要给自己造成太多负担。

现在又要不要脸的说一句了，我以前同学觉得我长得超像蔡依林，我以前牙齿有点粗，后来就戴了牙套，然后就剪个齐刘海，很像蔡依林。

500英里之外。这首歌叫 500 Mile， 一些没人换的国家。哎呀，讲的是乡愁吗？进城务工，回家过年，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这首歌的音域跨度比较大。谢谢老福的家的，老福的家股东的爱心。

0: 熬成的苦，爱如潮水，我忘了我是谁，至少还有你哭。
1: 谢谢14年的飞机，还有此时的广告。

0: 谢谢。
1: 马桶圈，马桶圈可脏了，比这些圈都脏，特别是公共马桶。

0: 谢谢安东尼的宝箱，谢谢安东尼的日工资，谢谢金凯琴哥的宝箱，
1: 是这个吗？
0: 谢谢大家。我自己没学过，但是我听很多女主播唱的就快会了。

小姐姐每到冬天都给就织很多围巾，就出奖。心灵手巧的小姑娘，没什么，开她一个玩笑。

说这该咋办？谢谢祥子，谢谢炸鱼六七三七三。谢谢刘诗诗。

老艺术家了您。谢谢大爷你的伞的高级厨师。我那时候好纯洁的，我就是做了直播之后才变坏的，什么双飞，以前哪里想过这些事情。别抱枕，粤语不太会吗？

有谁懂得各种滋味？爱是迷迷糊糊天地初开的时候。不行，哎，起怎么这么高啊？真的不行了，这应该是男生的吧？爱是。

还是男女合唱的，我把，哎呀，唱高了八度，难怪唱不上去。齐豫是一个音非常高音，台湾女高音。

少年狂妄花光生气，爱情像景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装眼远世，为贪争起我怒作美，残年磨太温风乱世，怪大地重生太美丽，灰旧日太侧性约死。

0: 找不到思想代替。啊哈，参一生参不透这道难题，风风吻雨争每日未曾彷徨，起身梗系正水镜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执实世人情狂，凭这两人与败别或天数不能分，天国阔虽万万江池同行，这沙管官虽做做笑做浪荡，贪分一局拼救那女儿情藏埋葬。
1: 太这歌词有点难背。
0: 一沙滚滚虽早早笑就浪荡，分一局偏救那女儿情藏埋踪。
1: 不行，气死你了。

花共生计，爱情全景花那美丽，怕幸运会将眼远逝，会叹尽气我怒着迷，趁你我太贪共恋世，怪大地重生太美丽。

0: 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人与霸比我千手不能防，天国国虽慢慢共谁同行，这沙港官虽早早笑做浪荡，贪分一局偏教那女儿情藏埋葬。春风吻雨争来也未曾彷徨，起身梗喺千树径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人与霸比我千手不能防，天国国虽慢慢共谁同行，沙管官虽早早笑做浪荡，贪分一局偏教那女儿情藏埋葬。
1: 好容易唱到。我得好，这个伴奏还是有点稍微差了一点，没有原版那个好。这一段是我以前小时候看那个看电视剧给硬背下来的，那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任何粤语怎么念。
0: 慢慢共谁同行，这沙滚滚虽早早笑做浪荡，难分一局偏教那女儿情藏埋葬。
1: 你知道就是说这个有多难学吗？因为小时候就没有，这个电视播出的时候啊，根本就没有什么 MP3， 也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爱奇艺、优酷、土豆、腾讯视频、搜狐视频、新浪视频都没有，我们就只是。

我浪惊风一瞬。就李玉刚他那个新歌刚好遇见你，也有这种感觉。就突然一下有一个乡村摇滚的就出来了，这里是不是就好马上了？就那个

金雀钗与搔头是你给我的礼物，霓裳羽衣却几番轮回为你歌舞。他眼睛还要这样。

哎呦，累死了，太高了。我跟你讲，那个京剧啊，就是那个男人，也不是京剧，就戏剧，那个男人演女人呢、啊，就旦角啊，他们很喜欢做一个那种，就是很，就男人认为女人很妩媚的样子，就是这样，就眼睛，就是，都是这样的，他们演旦角的都是这样。金雀钗，玉搔头是你给我的礼物。一生一去几分轮回为你歌舞，就眼睛这么开，

0: 身段还是不错的。人家我看见弹幕说什么，总觉得李玉刚比我唱的更有女人味儿。当然了，人家职业扮女人的好吗？我靠，我这就是偶尔的，不专业，人家专业的，人家干这个的，我靠。
1: 菊花台倒影明月，
0: 下一句什么？

0: 差不多这个吧。
1: 三样嘅。

成功直播，明天不播，吼吼吼！那就这样吧，不要哭了吧，我马上就要下班了呀。下了哟，下了哟。晚安，么么哒。今天下的比较早。喂，晚安。

拜拜，晚安。唱着歌。爸爸爸爸爸爸，哎，不对，吃亏了。对了，我不是说我没戴手链吗？我买了一个首饰盒，大家觉得好不好看？皮做的，我对皮具和那个木具啊，就是木头木制品和皮制品就有一种特殊的偏好。但是我也喜欢钻石，钻石只是买不起哈，黄金也是，所以就买点那个什么木头制品，还比较有质感，是吧？这个还得好几百呢，不知道上千没，忘了。谁在说骨灰盒？过分了，有些同学真的开玩笑，不知道尺度。好了，你的骨灰盒，希望你啊，赶紧的，你开始的，你开始的。这是我买的首饰盒啊，那不然怎么是玩儿呢？有些同学乱开玩笑，但是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啊？啊，有些已经识了字了。他说：“发发抱着我的骨灰盒，我好开心。”就是我买的首饰盒子，当然没装几个东西，因为没几个东西可以装进去，凑一下。这是你们给我送的周生生的那个链子。谢谢夏天记得冬天的飞机，啊？啊？这是我的队友，我的队友可比这个穷多了。好了，也不是打广告，就分享一下。其实这是双十一买的了，但是我比较懒，没怎么秀过。

是白小白 ZX 的游侠。啊，不熟了吗？哎呀，董事长又说啥了？没看到，刚才弄东西去了。古代的马桶吗？古代没有马桶，人家就找一个没人的地方。风景好的地方就完了。古代哪有马桶啊，连手指都没有。古代你知道是用什么吗？用那个竹篾片儿，竹子竹片儿，知道吧？哎，就不多说了，可怕极了。谢谢辛巴基前天的内裤，就谢谢佩妮特的特写。很痛吗？好像是用刮的。你们说用手的，那是印度Indian。好了好了，我们不做屎尿屁直播间。树叶也不是到处都有啊，你万一生活在一个比较寒冷的地区，像那个松柏一样，那是怎么玩啊？你知道松树叶子吧？那比方说沙漠里面，你知道那个仙人掌的针其实是仙人掌的叶子，你知道吗？你知道吗？还有一个最骚的是什么？含羞草叶子。本来以为它有点作用，结果一碰它，啊，算了，不接着说了。玉米棒子，谢等闲人物的十张卡。玉米棒子是什么情况啊？是横着还是竖用的呀？我还真的不知道。我生活在南方地区，我是重庆人，我们那边不怎么吃玉米。也外科陈医生办的卡，哎呦，外科陈医生，这个 ID 好有画面感。哎，你们有没有看到之前有一个新闻？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哈。我是看到这个 ID 了，突然想起那个新闻。我还没讲呢，你哈个什么呀你？这演员太浮夸了吧！我还没开始呢。谢谢秋寒的办卡。之前有个新闻，我在朋友圈看到的，说是，某男子去医院摘帽子，然后那个医生呢，给他打了很多次麻药，但是还是一碰他，比方说用那个夹子夹一夹，然后那个男的就金抓抓的叫，就鬼哭狼嚎。然后那个医生就开始补那个麻药，说哎呦，再给你补点麻药吧。但是补了好几次，那个男的还是叫，医生就怒了，是吧？陈医生就怒了。你也太娘炮了吧，普西！然后就直接。

直接割了。后来发现，我操，药用错了，给他打了几次的麻药，其实不是麻药，是生理盐水，太可怕了，我简直难以想象那个男患者的，就是所遭受的痛苦。就是那个护士拿错药了，两个麻药瓶子和那个生理盐水的瓶子长得差不多，然后那个医生也没有二次检查，就生理盐水给人家打了好多针，最后直接

那个患者是真男人啊，这能忍下来？据说是把那个手脚，可能是把手脚都按住了，把嘴巴也捂住了，完成了手术。这个不得赔个几十万啊，一生的阴影啊。你想，本来要做椒麻鸡，变成了白切鸡，太可怕了。虽然我没有，但是想起了好多。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0: 哎，怎么了嘛？没吃过吗？中华名菜。
1: 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
0: 我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那当然，因为上手术台的又不是我，而且我永远没有这个烦恼。我怎么办？我就笑，吃瓜群众笑一笑，怎么了？犯法了？谢谢肖吃吃的两张卡。帽子戏粉，谢谢王不冷小朋友和张三十君的分卡。

哎，你们开始了，不是我们这个直播是一个颜值直播和游戏直播、技术直播，不是脱口相声直播。怎么开始报菜名了？报菜名是那个相声的一道传统艺术，哎，就是一个传统手艺，不用报菜名。我记得以前春晚里面，就是那个相声里面最无聊的就是报菜名，又难，又长，又无聊。听着还贼饿，就那种以前春晚不是两个男的在那儿讲相声吗？然后就突然说啊，你会这个吗？我会呀，啊，你会那个吗？我会呀，就巨无聊。哎，我突然想起有一件事儿，谢谢那个天体熊猫玩的5张卡和在下是魔王呢的飞机，是不是就很？很跳跃的一件事，是不是以前毛主席写过一首诗？什么是山茶花吗？还是什么？是什么？再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是他写的吗？他前面几句是什么来着？我突然一下就思维很跳跃，是梅花？不是山花烂漫时吗？是他写的还是《沁园春》？《沁园春》我可全都背的好吗？我这当年语文成绩杠杠的。咏梅哦，《沁园春》我真的背的。山茶花是香奈儿，世界上最贵的花。这不是我装逼哈，当年我有一次，跟甲方吃饭，然后那甲方喝了酒，几个40-50岁的中年人，还要跟我们对诗，然后我作为那个，我们这边设计院的代表出场的，还要对诗，你知道吗？那种40-50岁的中年老板喝了酒。跟大家就说，哎呀，我们来对诗，就想，嘿呦，这可太风雅了。哎，你们就狗开始了，狗狗什么呀，狗？哎呦，我真是怕了你们了，总有一天这直播间要被你们害死。沁园春雪是那个当时课本要求要背的吧？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飞啊！望长城内外，威茫茫，大河上下，都是滔滔。上古云蛇，云之蜡象，郁郁千公尺比高，是吧？哎，谢谢。哎呀，陈印花开通的启示，你们难道背不得吗？这个就都能背。当初不是语文书上最可怕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朗读并背诵全文吗？经常就是。那个一篇课文后面有这么一个要求，可怕极了。《离骚》不会，我会背一点点那个《长恨歌》。张狂喊人家"汉皇重色思倾国，郁郁多年求不得。哎"还苟富贵。哎，《沁园春雪》肯定能背啊！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教，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差点说错。这个刚才有人说，哼，什么叫武家有女初长成？是杨家有女初长成？哎，文化也文化，谢谢峰峰的飞机，谢谢扫外地的飞机。长恨歌我能背后面一点，长恨歌那个讲爱情的嘛，哇，讲霸道天子跟那个
儿媳妇的爱情，当时很多女孩子比较喜欢这一个故事，杨贵妃跟那个是儿媳妇吧，儿媳妇吧，没记错的话，那时候当时就是一个爱情故事，那种女孩子比较喜欢的，然后后面什么那个很多很多都喜欢用这个呀，什么。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在地为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对吧？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绣裙是啥意思啊？出师表那种偏男性向的我都背不得，比方说什么出师表啊那些。那些就很豪言壮语的，我要打帝王江山的，我都不爱背，我就背那些，哎呦，你喜欢那个，我喜欢这个，那个就是文人跟妓女之间的故事，花魁，文人墨客，出师表真的不能背，实话实说。李清照是那个什么？李清照我其实不太熟悉，那个啥，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节，最难将息，怎敌他晚来风起。这首歌，哎，不是这首歌，这首词有点记不太得了。李煜是我妈特别喜欢的，我妈喜欢李后主，就李煜嘛。她说她的文采是最好的，虽然当皇帝没当出是个名堂来，但是由于她当皇帝没当多久就下台了嘛，所以她的。那个感伤特别多，愤怒出身人，就写了很多。他的文学素养是特别高的，应该是皇帝里面写词写诗最厉害的。啊，哎呀，我背不了太多，我跟那个，嗨，有些人又开始蓬门卫军开。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下一句啥来着？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下次忘了，年纪大了。再别康桥我是能背的，我以前很喜欢那个徐志摩他们那一家子。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啊，你们一般来说你知道吗，就是做诗词，以前不是语文考试有一个考试，就是有一道题是那种给你上句或者下句你补全，但是如果说他给上句你一般能答出下句，他如果只给下句你就答不出上句，这个很难。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你看你说上句我就知道，你说下句我可能就反应不过来上句，真的。你们说上句我能答下去，说下句我答不出来了。志向树就还行。我以前喜欢那个谁来着？那个丁香，这好像雨巷是吧？在这悠长悠长而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像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它有像丁香一样的芬芳，怎么逆向思维，逆为指数。谢谢社会摇的飞机。徐志摩当时我刚上网没多久，然后跟网友打电话，哎，网友挺帅的，真的。然后我不知道脑子抽了，我去跟人家念诗，我好像就念了一下那个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然后念完了之后，人家就很沉默，说，可能就我是来网恋的，你干啥呢？那时候打电话呢，后来就没有后来了。再别康桥是什么？以前记得，现在你不提示一下，我有点背不住了。
那小伙子真的挺帅的，有点矮，可能1.65米吧。哎，我有什么资格说人家？不知道他现在过得好不好。谢谢小葵翻妈妈课堂开课了的飞机。原来和我念诗的人是你，人真挺帅的，那个大学生。好，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手，告别天边的云彩，是这样吧？还够了啊！什么叫配我不是正好？不行啊，我们要找个高一点，改善基因啊！你错了。1.65米的男的就应该找1.75米的女的，不然的话，这不是？那如果你个1.65米的男的找一个也不高的女的，那不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子子孙孙无穷尽了。谢谢从不充值小牛逼的飞机，谢谢今天在观众的支持。哦，难道不是这样吗？所以我们当时就，哎，没有了下文。你说我们明明很风雅的在说诗词，怎么又开始下一代了？我们这个直播间的风向真的是瞬息万变。我努力的想把大家带回正途，就风雅起来，高雅起来。满园春色关不住，只有香如故。哎，有些你这是可以乱带的，就是你出一个上联，如果我们不知道下联是什么，只要随便塞一个那个押韵的就行了。还有什么？我记得以前有个什么江东太守依山诗，江西什么老江西小官知不知这种。有的，一只红杏出墙来，对，刺客。以前那个微博上很多这种，就是有那种万能句子。万能句子就是所有的上联都可以接这个一下联。哦，江州司马青衫湿，但使龙城飞将在，从此君王不早成。这个还是就蛮有时代气息的，就是时代在进步嘛。画面感太强了。宣城太守知不知？自夸东南枝。自古多情留不住。一群探监上京了。琵琶行是怎么说来？我忘了。垂死病中惊坐起，笑问客从何处来。人家客人要吓死了。桃花潭水深千尺，温泉水暖洗凝脂。落红岂是无情物，医院300能修复。太俗了你们这帮人。人家落红不是那个意思。三俗。你们开始来，我这就念的，我不管，我只是复述而已。谢谢最爱牡丹下的轩轩的四川卡，谢谢小 Y Puppy 的飞机，
谢谢轩轩的八张卡。这是开车吗？这明显是，这是为了维护家庭的完整吧。后宫佳丽三千人，不及不及汪伦送我情。啊，后宫佳丽三千人，铁杵磨成绣花针。谢谢阿布的高级收听。很多现在的歌词也被改了吗？还有什么？刚才那就什么？刚才那首歌里面就有那个叫啥来着？《时间煮雨》里面就有一首什么什么我跟你什么不负。青春荒唐我，青春荒唐我不负你，一碗什么八百块起之类的。哎呦哎呦，你别唱歌了。哎呀，有那个说什么天涯何处无芳草的，什么叫八百块钱？不是的，我跟你说原完整的原文是怎么样啊？天涯芳，哎，等一下，我怎么突然卡壳了？刚才怎么说来着？什么？天下何处无芳草？何必只在班里找？本来数量就不多，而且质量也不好，是这样的。你这太俗了，什么八百块搞不搞？你就层次啊，这个思想的水平啊，差了不止几万公里。

个就信达雅了嘛。你们没听过吗？唱个歌。哎，不对，吃亏了。对了，我不是说我没戴手链吗？我买了一个首饰盒，大家觉得好不好看？皮做的，我对皮具和那个木具啊，就是木头木制品和皮制品就有一种特殊的偏好。但是我也喜欢钻石，只是买不起哈，黄金也是，所以就买点那个什么木头制品。还比较有质感是吧？这个还得好几百呢，不知道上千没，忘了。谁在说骨灰盒？过分了，有些同学真的开玩笑，不知道尺。

杰伦是不是好久也没有发歌了？最新这张专辑就是《告白气球》了吧？这天王天后都去上综艺了，不唱歌了，很气。

0: 谢落叶的诗的高级抒情，谢谢爱上有只的猫的高级抒情，谢谢爱吃吃的飞机。
1: 就请大家不要再就是把太多注意力放在我的颜值身上，不要讨论我的外表，是吗？我是一个是吧，唱歌的主播，请大家更多的关注点放在我的唱歌上面，是不是那个偶像派那个明星都会说这种对白？

每次唱到这个是吧，就觉得很写实，好像我平凡又那么深刻，哎，一毛一样。

消除。哎，对了，这回明日之子的总冠军是谁呀？

一直没换过。苏打绿，我以伦比的美丽

0: 据说吴青峰是一个就很有个性的那个男歌手啊，好像就是他呀，我有时候看过他的那个相关新闻，他在他的演唱会上是不许大家拍照录像的。
1: 对。

0: 晚安，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谢谢啦，谢谢啦，大家好好学习，好好，好好搬砖，拜拜，拜拜，晚安，晚安，奶哥哥，晚安，呱呱，晚安，戴戴，大师兄，
1: 门，
0: 拜。如果你们以后如果学工程哈，没有什么大志向，不想当什么大师，不想上当什么大师，也不想当什么。就不想实现什么艺术上的追求的话，建议你们去画施工图。施工图就是相对偏体力劳动一些，不需要太多创意，需要一个严谨，相对哈，就是严谨认真负责，然后还可以去经常去工地，去一次工地就像参加，就像办了一次婚礼一样，就大家就会给你钱，给你红包。我有个那个拉拉的同学，他说这辈子的红包是不可能靠婚礼收回来的，因为他是 lesbian 嘛，然后全是靠去工地跑工地拿来的。是啊，就是去一次工地别人就会给你塞红包啊，在我那个年代好像就200起吧，200。我第一次收红包的时候，我实习的时候，人家带我去，然后我收了红包，我好惶恐啊！我觉得我收了红包，我心里很紧张。我说：“哎呀，我这是不是受贿了呀？哎呀，哎呀，我是不是要上新闻了那种？”我还去问那个带我的那个前辈，我说：“这个红包要不要上缴啊？”我说：“我拿了200块钱，他硬要给我，就真的很天真以前。”然后那个前辈就像看傻逼一样看我。那你给我拿到都死了吗？这就我是不是就腐败了？会不会坐牢？但是后来我就是做方案了嘛，再也不去工地了，少了很多收入。200块钱上不了秀，是啊，不够格呀。现在斗鱼是越搞越正规了，越来搞越华丽了。作为观众，你们觉得嗨不嗨三呢？

其实人呐都是这样，现阶段你问他开不开心，他永远不开心。我小时候觉得不开心，青少年觉得不开心，上大学觉得不开心，现在想想上大学有什么不开心的啊？哇，光光猛吃，也不怎么上课，不对，就是虽然不上课，成绩依然很好，天天打游戏，嗨，有啥不开心的？除了没什么钱以外，那不是很正常吗？能打游戏，我妈还给我配个贼好的电脑，让我好好学习，结果拿去打游戏，我还不开心。现在想想，真是挨千刀的是吧？有啥不开心的？人就是贱。你过几年回头看挺开心的，然后又觉得当下不好。你们是不是很多大学生也觉得不开心，中学生也觉得不开心，但是如果你写篇文章写个邮件来说，哎呀我好痛苦啊，但实际上周围的人都会说痛苦你滚去写作业。其实没钱没有那么不开心，因为毕竟是学生嘛，出了社会没钱要难过一些。谢谢猫王家的死肥宅的飞机。我好痛苦啊，天天吃外卖玩游戏。有一个弹幕，这不是我们最开心的日子吗？真正的不开心在于什么时候？一，病痛的时候，真的生病了，痛苦，身体上的痛苦是没有办法骗人的，没有办法自欺欺人的，那是真的痛苦。还有家人的痛苦，然后你妈妈生病了，你爸爸生病了，你爷爷，哎，我这话就怎么有点乌鸦嘴哈，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嘛哈。就朋友亲人生病了也很痛苦，这个也是其他的，像那什么失恋啊，你们也不会喜欢你喜欢的那个人还没有出现吗？其他的就还好。还有些什么女朋友天天缠着我，我身体受不了了，好痛苦。哇，有些弹幕真的很烦，什么爷爷转世了。哎，那你呢，对吧？还不说这种了，烦死了。谢谢倾城和平凡死肥宅的。咦，这是？那你去找他呀！天哪，给你们看一下哈，什么时候应该开心，什么时候不开心？就这个图，肥宅快乐的九个阶段，你到了第几段呀？嗯，我觉得其实到个第二段就很开心了。谢谢在下发发控的飞机。第一，存活自由，存活自由能够成为一个活下来的肥宅，不会因为冻死、饿死、渴死，这个还行吧。肥宅这两个字很好理解，就是一个胖胖的爱在家里玩的小伙子或者说小姑娘，有家有肉，说明就不会冻饿渴致死，对不对？基本大家都有存活自由，第一档。谢谢这位小林的火箭。第二，娱乐自由，买得起75%的打折游戏，看得起盗版 ACG 还押韵呢，喝得起快乐水，应该还可以吧？都。嗯，有没有人达不到的？应该没有。
打折游戏不是一块钱三个，6美元十个游戏。买不起。第三阶段游戏自由，想买哪款游戏就买得起，想预购哪款就预购哪款。这个说的好像指导员啊。其实游戏还好，因为游戏最贵好像也就400-500块钱吧，最贵最贵的了。谢谢望远镜的火箭，谢谢正版不老人的火箭。打扰了，你们可能是真正的那种游戏宅，不知道出去玩到底要花多少钱。你一个游戏，你就算你技术再牛逼，你手法再高超，你通关速度再快，也能玩个是两三天嘛，三天嘛，对不对？不吃不喝，还把饭钱省了。可是你200块钱出去约妹子吃饭都不够呢，人均200，就是在上海的话可能是一个就约会的中等水平吧，也不说起步价了。还要你吃了饭还要打游戏，还要看个电影什么的，万一逛个街什么的，逛街就不要逛了，逛街容易破产。看个电影现在 3D Max 什么4D 不是 3D Max， 我是说什么呀，我职业病犯。 IMAX 也是人均80吧，所以还是在家里省钱啊。谢谢怒姑姑的声音粉的文星，谢谢八部风云的文星。好，先说我最讨厌女人了。对啊，约会一条龙嘛，不到人均300肯定下不来呀、啊，而且人均300还没有你最想要的那个阶段呢，对吧？第四阶段，主机自由，想买哪款主机就买哪款主机，买得起需要的电视等配件。其实我觉得这个稍微贵了一点。什么什么大出敌子，谁在那里性别歧视。主机的话 PS4 现在多少钱？3000。 Switch 不知道， Xbox 电脑可能万把块钱可以吃鸡了吧。

咬咬牙，咬咬牙买个电视的话，我家70寸的电视，夏普的，买成8000块钱，我觉得很 OK。虽然现在有时候又觉得，因为我近视嘛，有时候觉得还是可以再大一点，但是我的客厅就那么大，不能再大了。第六阶段，塑料小人自由，想买什么塑料小人就买什么，想买哪个领域的就买哪个领域，同时具备足够的存放空间。其实我从来没有玩过塑料小人，硅胶小人也没有玩过，什么小人都没玩过。我不知道这个小人大概要多少钱。哎，8000块钱的电视不算炫耀吧？咬咬牙就买了。我的那个设备水平在男主播，特别是像小杰这种类型的主播眼里，应该就是温饱阶段吧。我知道啊，手办嘛，手办好像挺贵的，但是我从来没玩过。哎 ，DC 老师爱玩手办啊，谢谢瓜牛续费的伯爵。咬咬牙，伊利丹。伊利丹别人送的，我又不知道有多少钱。伊利丹你们说要多少钱吗？98亿，98亿是什么呀？越南盾吗？谢谢发定不能白发的红白金，上千块钱可能吧，因为做的挺好的。但我很多都不玩，因为我不是一个肥宅，我只是一个死宅。第七段氪金自由，想氪多少就氪金多少，想在哪个游戏氪就在哪个游戏氪，可以一直氪到想要的角色出来。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很多亿。体重自由，哎，这个就无所谓了。想要几吨重就有几吨重，这个其实体重自由是最简单的，因为。长胖实在是太他妈容易了，如果世界上所有事情都像长胖一样容易该多好。生殖自由，想和哪个女神就和哪个女神耍朋友，这个时候就只剩下新手肥宅了，这是现充吧。这个应该是什么什么公共和这种说法，应该是日本那边传来的，很可怕。谢谢游戏策划天卓兄的飞机。能控制体重的就不再是。我大概处于一个这个阶段，我在第五阶段啊，我在第五阶段，你们在第几段？我想买什么配件就买什么配件，想什么时候升级就什么什么升级。塑料小人我不玩，然后氪金我真的，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是个无底洞，在游戏里面的话，我在第五阶段。你们在第一阶段，明明在第二或者第三，大部分应该是第三吧。毕业之后有工作应该在第四。无限接近，这些人开着贵族弹幕说：“哎呦，我觉得我还在温饱线上挣扎。”那好嘛，你们就在那个什么直播自由阶段，想看哪个直播就看哪个直播，看直播不花钱，点一下关注就可以看，不点也可以看，但是我不会告诉你，不支持不提倡。那些先说自己长不胖的疯一下，那个管他是不是房管。真的，对啊，看直播真的是最舒服的事情了。看一下，点一下，看一年，弹幕不要一分钱，只要注册一下手机号就可以发弹幕了。
我最近不是就是世界杯的原因，还有去那个谢思一和 Skywalker 的飞机，还有因为那个

创造101很火嘛，我去追了一下，追了几集没有追完哈，啊，我就觉得，哎呀，看直播好爽哦。优酷首先要给钱嘛，也给钱，哎呀，很正常了嘛，人家16亿买的世界杯啊，转播权，不然的话你点进去可能球已经进完了，比分都已经定死了，亏了几个亿。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创造101里面的广告好他妈多呀，就是你如果充了钱，假设啊，把前面那个Havana 哒哒哒哒哒哒，那个 TFBOYS 那个广告给跳了 Havana Havana， 哎，我不太会啊，唱，最近不唱歌。然后中间还有无数的植入广告，一会儿要教你拍美颜相机，一会儿要给你敷眼膜，一会儿又要怎么样，很多很多。谢谢瓜牛的飞机，谢谢小西的飞机，我们这边就点进来就看了。这零门槛，我今天我嗓子不太好，所以我就那个不唱歌了。我今天去看病了，好他妈贵呀！实际上说话也是伤嗓子，只是说比唱歌稍微好那么一点点。什么叫嗓子废了不想让他唱歌啊？嘿，哎呦，你们这些人。医生咋说？医生就，哎，也不知道。我今天去看那个病，我就觉得，我想快一点看完走了嘛。然后我找了一个高级点的医院，因为我觉得我的病情关系着67373的观众的幸福，所以我一定要找名医治好我的顽疾。然后我找了一家特别贵的，挂号就是4位数那种。我打了电话才知道啊，而且都很贵，你知道吧？都很贵，除了像那个像公立医院，像可能说那个上海九院那种挂号3块钱10块钱的那种，私立医院的都是这个价格，挂号费就是几百。有600的，有800的，有1000的，好吧，其实没有4位数，挂号没有4位数，大概800块吧，还是600来着，忘了。然后我去看的时候，是外国人开的医院，我说哎呀，外国名医，进口名医，值得信赖。我打电话去预约了之后我就去，然后去了之后人家问我，他说你懂日文吗？我说不会啊。他说你懂英文吗？我说就 hello 吧。他说那一会儿我帮你配个翻译。我说哇，真的外国医生啊，好开心哦，这钱花的值。就是去的那种是日本医生给我看的，我在外面等了一阵子，我进去看，而且那个诊所哈，它不分什么科的，就是全科，就不放。比方说我们去医院不是要分那种什么五官科呀、内科、外科，还有什么皮肤科什么乱七八糟的科嘛。然后我去的时候，他也没有就问我什么症状，我说喉咙痛啊。声音嘶哑，然后就进去看了。那种医生就全科医生那种感觉，像那个 Doctor House。我去之后，他是个女医生，然后说你好，我讲哎，不是外国吗？然后结果他只会说你好，后面就全部都是私。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旁边护士在帮我翻译，就是

些进口中药的飞机，一些孤独时代的咸鱼的玩心，一些爱死小白的影响。因为我的病情其实非常简单，就非常简单，就是用散过度。然后他说没什么毛病，回去少用嗓子，吃药就完了。然后我又去做了一个雾化治疗，然后我还开了很多药回来。实际上这个诊断费，我在很多媒体上看过这些类似的文章，好像就是中国看医生最便宜，国外都很贵，就诊断费就很贵，挂号费，说让这个医生给你看一下病，这个本身很贵，但我们这里就很便宜，可能就二三十块钱，但是有时候会把那个就是金额转嫁到那个药上面哈，那是另外一回事。Another question。但是在国外好像就是看病都是这样的，国外报销吗？我不知道，我没在国外看过病。我在中国也有医保啊。我的病情在医院来看来都很简单。国外人工贵，是呀。我那个药，我看病花了好大几百嘛，可能在别人看来都很荒谬了，因为我实际上问题不大，就是你不听我唱歌的话，觉得我完全 OK， 就是有点疼，然后唱歌 就疼，疼隐隐作痛和声音嘶哑。我觉得可能医生会比较觉得严重的是那种一张开啊，里面全是脓或者有蛆那种啊。你们听过蛆疗法吗？就是如果说这一块腐烂了，那个烂肉必须要清除掉，那怎么办呢？人工清除不好，就放一堆新鲜的蛆上去，然后把那个烂肉吃掉，就那个新鲜的蛆，就是说就医学培养的蛆，吃掉之后再把蛆拿走，然后这一块烂肉就好了，就吃干净了，伤口就 clean 了，是真的啊，你们知道就好了。就是人家看我就是有点发炎，我觉得钱多了，也不是钱多嘛，就是没什么。你不想知道，你不知道，对，外伤是这样的，很多很多那种外伤，比方说糖尿病好像到了一种比较严重的程度，它会烂手脚，就那个手脚它会坏掉，然后就开始腐烂，然后这时候要治疗的话有时候会用到蛆。今天比赛不解说，因为没有16亿。去最后病人要吃了吗？不，那是外伤，内伤不是这样子的。然后后来他就问我，他说你做这个雾化治疗，我说我想多做几次。哎，雾化治疗实际上每次就10分钟的样子，就是拿个管子往里面吸那个就含有药水的那种水雾。雾化仪其实很简单，就是那种把药水放进一个机器里，他把那个药水弄成像水雾一样，像大雾一样，大雾哈，然后你往喉咙里面吸，就等于是那种，就好像你这个外伤上面敷那个创可贴或者敷那个云南白药一样，就是比较直接的一种疗法。对，没有那个意思。然后呢，就是原理很简单，药也很简单。然后我说我来做这个，我说我可以开那个，比方说开个几次的药，然后到这里来做治疗吗？他可以，但是你每次做治疗的时候还是要挂号。我心就算了吧，挂号要700-800啊，打扰了，真的。就是我来做个10分钟的疗程，然后要花800块钱挂号。

我又不是傻逼，有钱也不能这么花呀。然后我就说，那你这个要多少钱？我开回去自己用那个雾化仪做，我已经买了雾化仪嘛，还在路上。是啊，买一台才1000多块钱。然后他就拿给我那个药，这么两小只药，我一会儿可以拿给你们看。我说你这个药多少钱？他说这两只加起来，15块吧。我一听啊，我说你这个保质期多久？他又翻了一下，36个月。我说好，给我来100套。我说我这个职业生涯就靠他了。然后把那个日本医生吓坏了。ちょっと待って，何ですか？我说你这么便宜，保质期又这么长，干嘛呢？给我来100套。谢谢林嘉德的火箭。你们想嘛？我每次要到他这里来做治疗的话，要花好几百的挂号费，我拿回家去只需要几分钟。然后那一群日本人和一群中国护士就在那里说啊，这怎么回事？我问了的，我不是说哎呀，什么叫雾化不是这么做的？你是不是以为我拿100套回去，我就像抽大烟一样，就在家里吞云吐雾啊？它保质期36个月，我没有，我不会，你想多了。你以为我回去抽大烟吗？36个月的保质期，我懒不懒得跑嘛？它可以每天做一次，然后你一次总要做个三五。你一个疗程总要有个3-5次嘛，对不对？你放家里其实10几块钱一套，你打个的都不止这么钱，对不对啊？你说假设啊，买个100套，我的职业生涯就靠它了。谢谢正版莫老人的火箭，谢谢初心妙语的游侠。雾化成瘾不好闻，不舒服，那就是消炎药。我就是不舒服的，不是你们那种抽烟那种感觉啊！我拿给你们看嘛，好处是要保养啊，只是就是因为便宜嘛，懒得跑嘛。哎，给你们这帮人呐、啊，真的是，你们真的就叫婆婆粉，不是爹妈粉，就婆婆粉，婆婆准。谢天际毒瘤和小弟苏十六的。

就这种药，硫酸沁大霉素注射液，硫酸呢？我有点虚哎。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其实就是消炎药呀。我又不是病毒性的，又不是什么，是写的硫酸嘛？硫酸，认字吧，这硫酸呐、啊，没毛病啊。他就是说把两瓶混在一起，然后倒进那个仪器里，然后就这样。我也没买一百套，人家没有那么多库存。然后我们讨价还价，我说50有吗？他没有。我说那30有吗？他没有。最后20套成交了，就这么点。我问他，我说这个可以长期使用吗？他说只要有症状可以用，他说小孩子都可以用，小孩子都可以用，但是说没有症状不要用。我说 OK。哎呀，你们就把我当幼儿园一样，明明一个个这初中都还没有毕业。我知道 ，I know， 有一点点。我遵医嘱啊，遵得很，遵惨了。哎呀 ，I know。你看一下这个，哎呀，金额10064。

0: 你看，诊疗费800多，医药费100多，怎么不打折呀？
1: 而且我这是一个日本诊所嘛，那种日本医生的诊所很好玩儿，他在等候的地方还有漫画书可以看。日本真的是一个很爱看漫画的民族，我也很喜欢漫画。他们上回打哪个国家来着？比利时，让尔追三。他那个看台上还有巨大的那个大空翼的横幅，不叫横幅了，巨幅。

0: 我知道的，谢谢大家的关心。哎，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你没有听过这句话没有？哎呀，你们以后有了小孩，我来跟你们说，
1: 抽烟导致癌症，熬夜导致脱发，当然导致眼花，早上不吃饭又会导致胆结石，品茶导致性病，喝茶牙齿会黄，喝咖啡牙齿会黄，牙齿乱今后牙齿会掉，喝酒容易得老年痴呆，打游戏容易导致暴力倾向。谢谢小裴的飞机。喝咖啡要上瘾，打游戏会上瘾，看直播会上瘾，吃麻辣的要长痘，吃多了。谢谢最好看听歌唱歌最好听的飞机。过马路玩手机容易出事，赌球容易破产，不，赌球就会破产，说话多了容易嗓子哑，吃多了容易胖，胖了容易找不到女朋友，找不到女朋友就绝后了，就算你找到了男朋友，那绝后也是绝后的。过马路是真的呀，炒股会破产，电脑看多了会瞎，打游戏玩手游多了近视散光，

就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知道吧？活久了容易死，这些什么？不要吃猪肉，猪肉里面可能有猪肉绦虫。猪肉绦虫站起来比你人还高几倍，身长三米，身宽三厘米，哇，绕你肠子五圈。不要吃生鱼片，容易有寄生虫，寄生虫会钻进你的脑子，在里面下蛋，会钻进你的眼睛，然后你看着眼睛很花，你以为你是多了，其实不是，是吃生鱼片里面有寄生虫，然后它钻进你的眼睛里面，然后你会看见眼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转来转去。

万达与您同庆七夕节，邀您瓜分77万份过节费。我妈的朋友圈也是比较独树一帜。我再看一下我爸的，等一下哈。吃荔枝啦，南山荔枝邀您免费试吃，免费领取南山荔枝一箱3斤装，顺丰包邮。嗯，你先把这个他们。原来差球不多啊。

0: 什么叫一家人？哦，对了，
1: 不要吃方便面，方便面里面有防腐剂，等你死了的时候就变成木乃伊。不要用美白产品，里面都是铅。不要涂口红，里面都是铅。
0: 谢谢发发大雾坠机啦，大飞机，谢谢大雾的飞机。有没有人跟你说过，方便面里面全是防腐剂，吃多了就变木乃伊，还押韵呢？省事儿，怎么会省事儿呢？你又不做标本，口红含铅啊，我无所谓啊。玩火，女人你在玩火。谢谢快乐小兵的飞机。虽然我只是跟你们说啊，我又不要照着做，不就像你们一样，天天喊我，发发，你不能这样啊，自己还不是啊。变成木乃伊有什么不好？我也不知道，没变过。哇，方便面全是弹的，好恶心。所以我谢谢，就是我知道大家担心我，关心我，但是呢，就是一切都是，所有的东西都可能怎么怎么怎么样，但是呢，就是要看剂量。什么，虾和柠檬不能一起吃吗？还是虾和是蟹和柠檬什么那个什么食物相克是什么来说？什么西红柿还是柿子跟虾不能吃，吃了会就好像混在一起，就像砒霜一样毒，还是什么样子？谢谢宋仲基我爸的两个红白金。有没有那个叔叔阿姨出来说一下，海鲜和维 C， 哦，螃蟹、螃蟹和西红柿，哦哦，不能一起吃，有那个有砒霜是吧？谢谢孤独蛇的 Jungle 的红白金。虾和屎不能一起吃，对，量变引起质变。抛开量大谈变化都是耍流氓。谢谢脏东西的飞机，谢谢疯了吧的五个飞机。疯了吧是那个山口山的一个成就，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做完，这是我心里的一个结呀。现在想想，魔兽真的挺不错的，魔兽是一个时代啊。就像传奇是一个时代一样， Dota 和撸啊撸也是，其他都没到这个高度，吃鸡还差一点。8.0等我，他就像我永远忘不了的初恋，或者说就是曾经有过一段美好时光的以前的那个一样，我可能永远不会跟他，就是我不会一直去玩那个游戏，但是我就是对他的这情怀嘛，情怀在那里，就觉得他一直很好，但是我可能真的不会像以前那么天天玩了。DNF 我没玩过，所以我说不出来。啊，记得你个屁！其实真的，初恋只是对于男人来说可能比较那个吧，女生真的没有。初恋这个事情我是觉得不知道，看嘛，以后还不知道是跟谁初恋呢哈。谢谢疯了吧的八个飞机，这只是一个比方哈。谢谢大洲艾泽拉斯分布的飞机。就像小时候玩的特别好的朋友，可能长大后没有办法聚在一起了，但是依然想起他就很开心，但是不怎么玩了。 现在玩了其他的网游，就是心里面老是会拿来跟山口山对比，因为我毕竟是一个山口山五年以上或者八年以上的老玩家嘛，说骨灰级也不为过。山口山是一个时代啊，我的青春，我的小学，对吧？难免要拿来比较，不是，不仅仅是我，所有的网游玩家，稍微年纪大一点的，超过十岁的都会拿来比较。这他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啊，以前那些每日啊，为了留住大家的点卡，天天在那里做一些很无聊的机械运动。可能每个游戏都这样吧。哎呀，谢谢疯了吧的十个飞机，谢谢人美隔天忍着憋死的飞机。有些东西说不清楚，就是其实当初给我带来很多烦恼，但是回忆起来会觉得哎呦挺有意思的。谢谢疯了吧的十个飞机，哎，你这个 ID 谢谢你破费了。因为当初实际上曾经抱怨过很多，比方说山口山的地图特别大，然后在里面迷路了，哇，点卡在燃烧 ，My point card is burning。然后现在有自动寻路系统，又觉得，哎呦，是不是把我当弱智？是的，现在人就是这么懒，说不清楚。就像重庆哈，重庆是一个很立体的城市，山城嘛，很多高差。很多外地同学或者本地同学都在重庆迷过路，就明明到了地点，但是实际上还差了，就纵向距离还差了30米。就曾经给我们带来过烦恼，后来又变成就回忆里面的有趣的回忆。谢谢放开那个牛头的飞机，自动的是不是可以关掉？是啊。你关掉你不是傻逼吗？就好像我们当初曾经一起登山，手脚并用，

爬得很辛苦，有快乐有痛苦。现在这个山上修了索道，修了索道，只要花30块钱的月卡，就可以无限次的上下，还押韵呢。然后你觉得啊，少了一点爬山的乐趣。然后人家说你可以自己爬呀，你不要坐索道啊。那你会怎么回他呢？那怎么办嘛？大家都坐，那我在下面爬，大家不会觉得我是傻逼吗？我没有办法说服自己啊。

0: 就好像不是最著名的那个十里剑坡，哦，十里坡剑神嘛，当年那个仙剑奇侠传，在大家没有攻略的时候迷路了，在十里坡成了一代大侠，从来没有见过锁妖塔。哎，我押韵真的是癌症了，现在已经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了，那自动寻路就完事了。但是说不清楚，回忆是有滤镜的，想想以前的都觉得好，但是回去不一定好。
1: 逍遥哥哥，
0: 迷宫真的绕死人。我以前迷宫，我在那个将军墓，我操，过了好几夜。我以前只有，哎呀，真的，只有周末能玩一下游戏。我在将军墓待了几个月的感觉，起码一个月嘛。他要先下去再上来，先下去再上来。谢谢双皮奶的10张卡。幽暗城也烦。

赤鬼王，黑石深渊。黑石深渊是整个山口山最大的一个副本地图。贴阿肯的飞机，就黑石深渊那个地图是最大的，要一群人一起去找那个火把，捡那个火炬，把什么什么点亮，哇，那个一路上傲爆，哎呀，魔兽玩家肯定知道我在说什么。我那个副本打了很多次，我是那个副本的活地图，但我现在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我这技能没有什么卵用。现在人都浮躁了，为什么短视频这么火？就是因为大家没有办法静下心来看一个超过15秒的东西。人家说，现在人的注意力超过15秒就开始涣散了，就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我已经滑过去了。我现实中也是路盲，对，我小时候经常迷路。我能安全的活到现在都是个奇迹。我小时候没有百度地图，连手机都没有，说什么呢？那个 MC 也是，这时候顺便放这个歌。MC 那个是有一段是要打了老一和老二，要先死出去再进，是不是？很麻烦。那时候我特别心疼，因为死一次好几十技能。但是 MC 在老五和老六前面那个音乐真的很费，很燃。那音乐是怎么唱来着？谢谢笑容与我来守护的飞机，谢谢疯了吧的飞机。MC 老五老六前面那个在那个通道里等待打那个火人的时候，那个音乐轰一下就来了。没有一个游戏，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游戏的音乐是超过了魔兽世界的。我觉得可以脱衣服，你不知道，像我这种捡破烂的人呐、啊，包里哪有那么多空间啊？没有空间脱衣服，我包里全都是那种冰冷的石块和可以卖钱的灰色装备。谢谢疯了吧的三个飞机。没有游戏可以超过山口山，暴雪做游戏是第三名，第一名是做 CG 和CG 和做音乐是并列第一，做游戏是第三名。你们还知道冰冷的事？TBC 是一个 MC 的，整个魔兽世界是一个划时代的产品。那时候我才知道有副本这个东西。哇，原来不用大家一起去用地狱雷光抢 boss 呢，是吧？原来不是，以前都是野外 boss 嘛，到了时间去刷，哇，狮王殿。哎呀，我不想说这三个字，你们懂就好。谢谢疯了吧的五个飞机。后来魔兽出来了才有副本这个系统，然后我觉得哎呦，我被关心了，我被关怀了，我被在意了，原来我有可以属于我的副本，我不用跟别人抢，虽然我打不过，但是这是属于我的。这个 boss 他为我而生，因我而死，不用跟任何人去争。以前我是从魔兽世界才接触到这个东西的，

当然因我而死了，我打不过，总有一天会打过。Lion's Pride， 狮王之傲。祖玛，哎呀，传奇也是一代人的回忆了，只是传奇没有什么音乐，传奇的音乐就那个，我跟你说，传奇开门那个音乐，哎呀，是王菲的，谁有我传奇开门那个音乐，那个什么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唱，我听到就知道了，那个音乐是比较经典的，其他的里边有个传传音乐啊。传奇有情怀了，他但是他说句不好听的哈，说句大实话，传奇他那种就简单粗暴，给人的代入感，给人的就没有那么打动人，就打就是很直接的，我强，我要杀人，我打你，我要干你，就是上去就是干，没有那些传奇没有任务嘛。最多的任务就是交五个二十，第一个任务和可能也是最后一个任务之类的，就是交五块二十品质以上的鸡肉，没记错的话，是鸡肉哦，不是鸡肉，就是鹿肉嘛。它的任务很少，任务系统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让玩家去了解这个游戏想要表达些什么。对他们的传奇的整个就是。牛逼就来砍我吧，传声板板，我是渣渣飞。热血传奇有没有？是这个吗？哎呀哎呀，这什么歌呀？从来没有听过。什么呀？这是现在笑的都是中年人，你这些欧巴桑、欧吉桑，现在疯了吧？那三个飞机，咚咚咚咚咚。很多时候，我跟你说，听到这个音乐，是你被踢下线了。你再上线，你的号就空了。打得好好的，在祖玛期，在抉择之地，突然听到这个音乐，我操，老子被踢下线了，卡门了，哎呀，完了，要不就是死了，要不就是比死更惨，就是被盗了。再听。天哪，谢谢沃特梅伦和甜美微笑的飞机。现在疯了吧的四个飞机，疯了。那时候盗号真的很猖獗啊，现在都没有盗号这个事情了，基本现在有绑定了吗？在那个年代，很多人没有手机的，什么手机验证码都不存在的，什么将军令、安全令，谢疯了吧的五个飞机，谢谢疯了吧，破费了，破费了，你的半月丢了，你的半月还没有半月弯刀值钱，那时候在网吧输密码还用手挡，哎呀。而且有时候你刚被盗号，你要是心大的话，心态好的话，你可以去那个5173上面去找自己的装备，你能找到。比方你是三十缺、第五缺、第九缺、五十几缺，然后你搜33裁决、12古玉，就在上面摆着的。你要是花钱，还能自己买回来。谢谢他大爷的飞机。
哎呀，屠龙我还没见过几把呢，我从来没有拿过，因为我不喜欢当战士。网吧偷的太多了，那时候网管，网管你想想嘛，收入又低，你这那时候6块钱一个通宵，你说网管能收几个钱？就挣你点肥宅快乐水的钱，然后偷一把，偷一下你的账号能挣好几百，甚至上千，那人呐就是经不起诱惑嘛，对不对？这个呢？《热血传奇》少了一些情怀，但是多的是回忆吧。这些都是什么呢？哇，这都是哪个呀？这是啤酒节那帮小矮子吧？我要用啤酒去砸他！就那帮那铁路堡那帮矮子吧，我一听就知道，喝大了那种，就那个美酒节。看一下下一个是什么？Call of the 什么呀？听不懂。这是暗夜那边的音乐吧？这不知道是哪，好好听哦。这十字军呐，哦，十字军那一段的时间我没怎么玩。这个是什么呢？法国赢了2-0啊！你们都认识这些英文吗？我是很多不认识的，虽然是写了，我是认不出来。Black Temple 这个我认出来了，黑暗神庙，哈哈哈。黑暗神庙我没怎么玩，那一段我 AFK 了。你们听到哪一段会泪流满面啊？法国赢了，我早就知道了，我提前3个小时就知道了。

0: 谢史迪恩的飞机，我要结账了。
1: 听这个音乐就紧张起来了。
0: 就知道前面有个大 boss， 而且因为打这个很容易被引到另外一个，引到那个，这个打完是奥暴男对不对？是不是奥暴男？然后容易引到另外一个那个火男，叫什么伯爵来着来着？哎，什么伯爵？什么什么男爵？加顿男爵是不是？所以就那个，就特别危险的时候。
2: 让火焰净化一切，
0: 石马散开，加顿男爵。我到现在都没有拿到那个什么右半边脸还是左半边脸，反正差半边脸，我到现在都没有拿到。我他妈水元素都崇拜了几个号，好吧，没有，但是反正没拿到。

好了呀，我去打那个了，我去打战士，播一下吧，这个，最后听一下那个，你们知道我要听什么？哎，这个也可以听一下。这也是掉线之后常常听到的音乐哈。现在看一下，拿我瞅瞅的飞机。哎，那个去哪儿了？上层精灵的网。暴风城我不知道在哪儿。

卡拉赞。卡拉赞毕业的来打卡拉赞喽！这个梗真的很好玩。谢谢天津小爱和孤独时代 Lover 的飞机。嗯，这没点卡退出来的声音，对，太扎心了。

0: 好长哦，相比之下，传奇那个可带太短了。现在还有人不同意魔兽世界是，就暴雪是做游戏音乐做的最好的一个公司吗？还有人不同意吗？哼。
1: 谢谢爱在意的粉白金。

瓦纳斯的运河。谢谢头号玩家木木的三个飞机，推推我的两个飞机。有人翻唱过这个歌吗？国内不是西人瓦纳斯的运河，就是叫什么来着？我有这个音乐盒。

0: 唱这个歌对唱功的要求有点高。
1: 我去开女武神。
0: 谢谢吃瓜群众的飞机。

0: 看得到吗？听得到吗？快点！我去过川西岛，稻城亚丁，我觉得很漂亮了。九寨沟比它更漂亮吗？有没有两个都去过的同学来指点一下江山呀？我去过稻城亚丁，他们相比九寨沟怎么样？对不起，伤害到了两个都没去过的同学。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这世界上好多地方都没去过呢。总有机会的，总有机会的，只要不死就有机会。我们看那个，我看那个什么衣锦宴行的燕公子就是这么说的，人就是要有信念，只要不死就还有机会，我活着就可能睡到吴彦祖，死了就真的没办法了。这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就传达一下这个信念，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把说监视的封一下，什么鬼？哎呀，好好吃，猪耳朵。这只是一个种信念嘛，一个心灵鸡汤嘛，并不是只拿来安慰你们的。并不是真的有用。还不是安慰你们的，说什么早恋没有没关系。以后多的是机会，实际上不是的。一般来说，没能早恋的人，他以后找女朋友也很困难。小时候成绩不好的，长大了也不怎么样。
1: 感觉他都不带孩子，天天打游戏，说明人家福气好啊，是吧？老公带孩子。不应该吗？这你还有意见？怎么了？我跟你讲，好多女主播其实都有孩子了，还不是你们都不知道呢。
2: 对
1: 呀，
2: 谢谢美女的嫦娥奔月。
1: 你们应该学习企鹅，但不是说田健啊，不是说尤迪安，不是说伊大，我是说真正的企鹅。就是妈只管生，爹管带，哪有又管生又管带的呀？
2: 可以可以。然后，下面哎，好大
1: 皮。就我出肚子，你出，我出肚皮，你出力，不挺好的吗？凭什么又要管生又要管带呀？想这个道理吗？所以我觉得人家生孩子吃了苦，后面第一人家有没有带孩子，这个事情我们都不知道。第二就算没有，是她老公在带，不也挺好的吗？
3: 可以放在这里吗？客户都看着呢。是硬的那块，是
2: 呀，哪一坨呀？到了分不清楚了，这坨是。
1: 你愿意出力，但是没人愿意接盘，没愿意接力的时候。哎，话说伊大，
3: 好慌啊！
1: 伊大到底结婚了没有？应该结婚了吧？ 天天看大表姐。和女人和我。还有玩 DOTA。又像没结婚的样子。还有些人说什么你播种的时候出了力，那还能出多久啊？满打满算算你出了5分钟的力好了，准确的是5秒钟。怀孩子可要怀10个月呢，10个月啊，天哪，你平时背个包都嫌沉，你带这么大球你觉得不辛苦吗？DOTA 就是 DOTA， DOTA 不是 DOTA 吗？ DOTA 那是翻译的说法。不是我的意思说，你们就是误会了我的意思。播种应该就是 biu biu biu 的时间吧。biu biu biu 的时间能有多久啊？我就5秒顶天喽。前面的不能算，前面不能算播种的时间啊，前面顶多算耕地吧，是不是？你们要说话要严谨啊。再说了，你前面还有说半小时的，我倒是认识一种物种，能有半小时。你知道吗？走进科学里面讲，猪的播种时间就有半小时。你们是不是缺乏这方面的，缺乏这方面的常识啊？是吧？咱就知道天宫二号、神舟七号。你知道猪是怎么过日子的吗？人家开心的时间有半小时呢。你一辈子加起来都没那么长，也不是我看不起你，这就是生物学上的一些什么优劣势。
2: 一定要精确到克。
1: 你们去搜一下嘛，这都是那种走进科学和科学养猪里面会讲的。
3: 好多好多呀，
2: 四位数。
1: 哎，我
2: 好多呀，
1: 我看着这么天真可爱的少女，我却在讲猪。
3: 哎，天哪，不敢相信，留了眼睛。
2: 21克一份，快点。
1: 说明我内心太黑暗了，换个女人看吧。我才不抽烟呢。

这首歌是苏东坡，在写给邓丽君，邓丽君又传给了王菲的。这是一个挺雷的。

0: 天空又再涌起密云，然后天空又再涌起密云。
1: 谢谢月碧，要不我们换去余秀区吧。

0: 出个密码还非常的谨慎要。
1: 毕竟是我爱的人，我能够怪你什么？
0: 谢谢隐身瓜的飞机。

这男女审美差异真的这么大吗？我在嘉年华的时候带了这件衣服，我的女仆们都说很好看。哎，不是女仆，就女仆了。那他们是骗我的吗？谢谢吴彦祖的飞机。不可能呀，对吧？我不相信。桌布，思念就像关不紧的门，空气里有幸福的灰尘。我觉得你们就想挑拨我跟那个品牌设计师的关系，对不对？一些发妈妈小课堂的歧视，看错了，我把课堂开看成开堂，我心想，哎，为什么要开堂？是杰克吗？谢谢新开心的开心酱的两个飞机，谢谢发了谁家的飞机，谢谢笑容用我来守护的飞机，谢谢 Wild 的火箭，谢谢扫地僧阿乌的飞机，谢谢阿喵一条鱼的飞机，真的很难受。哎，我这件衣服穿错了啊。区域还没换回来啊，哇，赶紧换一下，不然一会儿那个老板要哭了。发发呀，几家欢喜几家愁，换回来换回来。哎，卡住了、哦，谢谢刘旭芬保护协会的两个高级收钱，谢谢姐夫的高级收钱。不是艳艳要哭了，整个主题区都很难受。影视区主管拉着我的手不让我走。 Don't go。 我这衣服没穿好怎么办？还是想穿，我里面那个穿错了，我进错袖子了。我说这里怎么这么卡、啊？主要是这件衣服买来也没穿过几次，每次穿的时候都有人帮我。上回有一次去拍那个采访拍照的时候穿的这件，哇，有化妆师，然后嘉年华打算试一下，小九九，今天没有女仆，我穿错。你知道里面就是这种衣服哈，里面有一件那个防变态的那种内衬，就像我昨前天穿了一件衣服一样，大家觉得哇，那个波点实际上是内衬的，没办法，就但愿长醉不愿醒，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谢谢雪莉的飞机。然后这件里面也有一个那个类似吊带一样的内衬，然后吊带不是有一个洞嘛，是这样一个洞，对不对哈？然后你手应该从洞里面穿过去，但是刚才我一个人穿，马马虎虎的穿，我好像把那个洞就别过去了。本来是这么一个洞，你应该从里面过去，但是我从后面过去，我不知道我描述的清不清楚，女孩子应该懂。总之现在就很难受。谢谢童话镇住在童话镇里续费的骑士，谢谢勾带七六的高级车钱，谢谢鱼燕彩云龟的车钱，谢谢每个人都爱发发的游侠，谢谢小喇叭广播电台的飞机，谢谢飞驰喵喵的初级车钱，就类似于把两只脚穿进一个裤腿那种感觉。好了，我现在先弄一下，给我大概一分钟的时间，确实也难受。还有你们俩，我还在看，我还看着。I am watching you。哎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付费。哎哎。

0: 的这个
1: 好像有点多，哎呀，哎，好了，小心超管看到，哎，勾住了，别，上面那个拉链，马上就好。哎，摄像头没关，是是是，摄像头没关也没关系，你们根本看不到，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我的背后完成，正面看上去毫无区别，除非你在我的背后书架装了一个摄像头。哎呀，花点钱，不，花点力气，终于可以拉上来了。哎呦，操操操！

可以抹黑我，我可检查一下，好像 OK 了 ，OK OK， 毫无区别，黑客吧。谢谢发定小小帅陈九发，哎呀，臭不要脸！谢谢陈九发的飞机，呀，兔女粉，啊，谢谢我不是登徒子的五个高级事情，谢谢炎炎研发的火焰研发的高级事情，等等等，好烫！为什么要知道我名字的飞机？两个飞机，谢谢小明的飞机，谢谢瓜牛的飞机。什么发定小帅，我是就礼貌性一些嘛，礼貌性的回一下你，瞧你得意的那个样子哦，就那个什么，有人在超话里发了自己的照片，就合影嘛，聚餐的合影，然后我就礼貌性的回复了一下，就说有点小帅哦，大家小心他啊，马上就改名字了，以前从来没有见你哎出现过呀，夸了一下就猛刷是吧？我八姐已经说了我很帅，女粉在哪里？快看，我刷飞机了，联系我吧。你说明天去上班的时候，就顶个黑眼圈，一晚上没睡啊？大家觉得，哎呦，还是注意身体啊！啊，顶个那种肿泡眼，像那个悲伤蛙一样，一看就哭了一夜，大家会怎么想你？人争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嘛，对不对？有些悲伤就留在心中，不一定要让别人知道。告诉同事是幸福的泪水，你说是就是吧。

0: 明天你还可以，我跟你们说有几种就是自欺欺人的那种方法，就这一个月到月底之前都可以，就是脸皮厚去找同事蹭饭，说哎呦我女朋友给女朋友买了个好贵的东西，哎不行了兄弟，这个月请我几顿，哎呀我到月底我再还你哈，我在月底请你发了工资再请你吃饭啊，真的我给他买了一个特别贵的东西，哎呀没办法，爱他嘛是吧，宠他嘛是吧，你明白的。这些弹伤被占用的飞机，可以拿开，打开自己的那个，打开自己，钱包看看里面空空如也，再打开支付宝空空如也，反正这个就不用假装了，也不用先把钱转走，就展现一下真实情况。同事信以为真，说：“哎呦，好男人，请你吃碗面。”怎么了嘛？你会穿帮吗？怎么会呢？谢谢 super 毛的飞机，哈！谢谢阿蛋的卡。你就说，你就拿这那种没有水印的那种照片，跟他说异地恋不就完了吗？哦，有些人说啊，从来没看见你女朋友。你说异地恋呢、啊？没见过吗？很流行的。就是，然后过几天。你还可以就下个月怎么样，你还可以再说，就说分手了很难过，叫他再请一次，找点没水印的女生自拍很难吗？下个周末出去爬个山什么的，回来说见光死了很难受，希望同事安慰一下。也是块毛的飞机，我的照片怎么行呢？我的照片那不就是跟昨天那个泰囧一样，是吧？王宝强弄了个范冰冰的照片，别人谁会信呢、啊？是吧？同事大家都是互相了解自己，互相了解对方的真实水平的，拿我的照片，人家肯定觉得你吹牛逼呀、啊。而且你知道吗？你拿我的照片，搞不好人家是我粉丝，就认识我，就说嘿。你可拉倒吧，说马上就拍打疗法，说醒醒。啊，你同事不认识我吗？真的吗？那你就赶紧拉他入坑啊，是吧？现在就分享我们的直播间链接到你的同事群。太好了，又是一片崭新的大草原。不认识我正好嘛，就开发一下，拉他入伙。谢谢如浮云般陪伴天马地的两个关注群。你和同事都用我的照片，哎，以前论坛里面还真出过这种事情。就是什么有一个男的在那里装逼，也不是装逼嘛，就是炫耀自己女朋友，发和女朋友的合照，然后过去了几十楼之后，有个男的说嘿巧了，这他妈不是我女朋友吗？也发了合照，还真的是同一个女孩子。这都是很久远的那种论坛故事了、哎、什么曼联吧，哎呀你这人整的，你是不是大会员是多少钱一个月啊？哎，完了，我忘了我的密码，看一看这个清晰度能不能接受，应该可以吧。软妹车王新主播，你是刚刚跑过去的？努力多，重力寻他千百度，娱乐逗逼 hold 不住。谁骂我们观众？主播真会玩，女神篇。 加真会玩了。
1: 主播真会玩女神篇，大家好，我是小苏菲。然后我平时
0: 完了完了，失事。
2: 哇，谢谢二科的超大玩心。二科知不知道咱俩去武汉坐的是同一架飞机？你可能跟没看到我，我拿行李的时候看到你了，但是因为害羞没敢上去跟你打招呼，没跟壮壮说，我怕他控制不住他自己。他本来去嘉年华就有点激动，在还没开始呢，在机场就遇到了二科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小心脏根本受不了，强行在大堂处假装跟水友聊天，其实想偶遇二科。对，结果碰到了纳豆。
0: 什么意思啊？
2: 真的是太逗了。就
0: 什么叫结果碰到了纳豆？我豆子怎么了？我们豆子超萌的，哼，我觉得都很漂亮。唉，这个六六一家真会玩第一期也是最后一期，谢谢大家的喜欢，谢谢阿西西的，谢谢香香的超级火箭，谢谢香香。
2: 纳豆有多可爱，哎呦，纳豆这脾气可太好了。嗯，在电梯里面遇到个小姐姐那么可爱，一直跟壮壮聊天，壮壮想说，哎呀，这我这何德何能啊，我们还在嘉年华现场有这么热情的一个，然后最后聊到最后电梯到楼层了，那个妹子说，你是不是根本不知道我是谁啊？然后壮壮说，不知道。然后纳豆说，我是你姐的朋友，我叫纳豆。然后壮壮整个就僵在那儿，然后看着电梯门逐渐关上，回来之后就开始用枕头砸自己的头，然后在我面前就活不下去了，就说
0: 只是同事电梯相逢。
2: 喂，老爹，说话。
3: 喂。
2: OK OK。
3: 哎，你为什么每次
0: 香香的超级火箭
3: 都黑我呀？
0: 哎，为什么没有回应？
2: 活不下去了，就说不想活了。
3: 都要吐槽一下我的事啊？
2: 陈述事实叫黑吗？
3: 哎，行吧。
2: 我不负责生产水源，我只负责搬运。我存在，我看到，我讲述，这怎么能叫黑呢？
3: 看来是我求生欲太强了。
0: 现在是没有一个亲戚，没有一个兄弟姐妹就不让上节目了是吗？乔姐啊，我一个独生子女，孤家寡人，
4: 过来，
0: 受歧视了是不是啊？
5: 没救了，凉透了。
4: 不是，我想看一下你真的。
0: 谢谢香香，谢谢野鹿，谢谢月风游戏股份有限公司的飞机。
5: 你为什么要拔盖子？
0: 现在提倡二胎，这个政策也是宣传的很好呀。
6: 哎，对，不卸妆，卸干净，你可得多装卸。
0: 当年我们也是响应计划生育啊，谁知道长大成人之后开始二胎了。哎，
6: 你先别拍，别拍，
0: 这是他妈妈吗？就变成小白脸了吗？就感觉有点。哎，感觉像一个历史名人。谢谢野鹿的超大玩心，谢谢香香的超级火箭。
7: 马上就要到六点了，我是你们的导师周淑仪，今天很开心能来到这里。给大家再次举办一届活动，这次的活动呢叫偶像男主播。开场之前我会给大家带来一段开场表演，希望大家的掌声送上。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我们第一个
0: 睡兔吧
7: 即将出现的男主播是什么呀？我的投稿不是

0: 是我太久没打鲁阿鲁了吗？我没 get 到。
1: 我们恭喜第一名入围的山泥肉。
0: 我是真的没有。
2: 哎，怎么？
0: 是不是我太久没玩英雄联盟了？
3: 我刚才在思考如何搞定一个双马尾。
2: 啊？
0: 刚才那是西卡吗？
2: 谁啊？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轩哥，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
5: 像这种啊，我告诉你，
4: 我知道你是谁。
5: 你现实生活中是个孤儿，是个自闭症，拿着皮包做事的一个铁憨憨。这真的，我都觉得我自己是个 rap 鬼才。
1: 好，我们看一下银子。

0: 今天是5月20号，传说当中的表白节。在这一天表白的人将受到神明的祝福，我不能放过这个机会。
1: 嚯！
0: 大家好，今天的直播开始了。我操，是个主播，这就是我喜欢的人，也就是我要告白的女生，而且她是。
2: 靠，菲儿除了属于自己的晨光游戏了吗？
0: 这个东西是在讲我呢。嗯、啊。
2: 什么情况？
0: 她是一个 coser， 也是一个模特。
2: 那个红色是什么？
0: 这他妈写的就是我。
2: 这里是什么？等一下。
0: 我要证明我的存
2: 在。暂停。
0: 大家好，今天的直播开始了。我操，是个主播，这就是我喜欢的人，也就是我要告白的女生，而且她是一个美女主播。
1: 不是，我怎么感觉这个东西是在讲我呢？嗯、
2: 谢谢大象的火箭，谢谢香香的超跑。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个红粉红色的印子，哎，拉错了，看不出来，放大了一看还以为是屁股。

0: 酒。
1: 呀，这个我的直播间怎么就不是这样的呢？我是不是也得刷点存在感？我觉得刷一瓶给他吧。这种小主播没什么弹幕的，给他刷屏他肯定很开心，大声的说喜欢你，而且一定要写上自己的名字，堂堂正正的告诉你。
0: 嚯，
1: 一整瓶。
2: 哦吼，
1: 哦吼，被封了？难道这个游戏就这么结束了？我。
2: 既然今天是情人节，那么我唱首情歌给大家听吧。
1: 你穿成这样，我根本就不想听歌。
3: 这个时候需要有所表示，送礼物不仅能让他开心，也能让他注意到我。最关键的是，还能让他
4: 啊，山西没有煤老板，
1: 我最牛。
4: 都挖完了吗？
1: 所以现在我应该，我作为主播的角度，肯定是
4: 我在小学的时候
1: 买十个。
2: 哇哦，十个火箭，太谢谢了！突然这么做，我好感动哦。谢谢你，山西富豪哥哥。
1: 哇，他居然叫我的名字了，好感动啊！
4: 谢谢陈哥的。
1: 现在他已经对我有印象了，后面我该做点什么呢？
4: 还在玩一个晨光游戏。
1: 进入直播间。
2: 思聪哥哥总是那么忙，也不在我这里多待一会儿。今天520，你给人家告个白嘛。
1: 爬老了，我操，告辞了。这家伙居然刷了15个火箭，要干起来了，要打起来了。
4: 这个15个火箭是不是有点瞧不起我们大哥？
1: 真让我不爽。这个时候我应该就继续刚啊，大不了就把5万块钱刚完了，至少他也记得我了，然后再慢慢发展做朋友，是吧？就是干。
4: 也不笑的时候有点凶的出去学习。
2: 哇，20个火箭，我的天哪！谢谢你，山西富豪哥哥。
1: 富豪又能如何？今天这里
4: 山西富豪和大连富豪干起来
1: 了。这种 flag 的人都死了。认怂！既然对方是土豪，我就别现眼了。反正这个家伙同时泡着 N 个主播，很快就会走，不像我是真爱。哇，真是哦，真的走了。其实就是把自己的贡献榜刷到第一嘛，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家菲儿怎么可能会被你这种人吸引？
2: 他就这么走掉了，真是的，一点都不想陪人家，他痛死了，他很伤心呢。这个时候我应该，
1: 他要的是火箭，不是我呀。我应该先慢慢走入他的生活，然后再慢慢的输出啊，对不对？
4: 你把顺序搞反了吧？
1: 安慰他吧。东北猛男加入直播间。
2: 猛男哥哥，你来了！
4: 你看，这就是
2: 就
4: 对一些某些地区的一些固有印象。
1: 每天吹嘘自己什么地方老大，手下有多少个公司，不过也没见他送过几个火箭。但看见这个家伙不停的刷屏，很让人不爽啊！如果我跟他，
4: 我们是不是要在这里把这个游戏看完？
1: 但是
4: 明明是广东，
1: 这个时候我应该干他妈的刷20个！哇，牛批！
2: 哇哦，20个火箭，我天！
4: 其实我觉得这个游戏哈，
2: 山西富豪哥哥抱抱你。哎，
1: 怎么样？
4: 我看着就是五味杂陈。
1: 他退出了直播间。今后这个东北猛男应该
4: 你说这种游戏，
2: 这里就只有你是真的关心
4: 带给大众。
2: 今后我就是你的人了。哇哦，
4: 什么感觉？
2: 谢谢基尔哥哥
4: 啊，
2: 原来你才是真正关心我的那个人。
4: 怎么你也去了？
2: 你的人了。直播结束后，他居然还加我的微信跟我私聊。后来我向他告白，他直接就接受。
4: 把我的思路都打断了，
2: 叫我，
1: 让我心里酥到不行。
4: 一会儿是猛男，一会儿是
2: 基尔。
4: 我觉得我们这边的水友都
2: 照片发过来。
1: 啊！
4: 上
1: 这些为我准备的
4: 都上场了，
1: 我已经感动得泪流满面啊！虽然后来
4: 他的胸前是什么呀？有个牙印，
1: 他慢慢的疏远了我。但是那几天的幸福的回忆让我非常的满足，将是我一辈子的宝藏。What the？
2: 而且他还说我是个好人。
4: 终于结束了，这里我必须要暂停一下，说一下。哎呀，这种游戏虽然我们一时之间看起来很欢乐，但是我看着还是蛮感慨的，有点心情很复杂。这就是外界还有很多路人对我们女主播的印象啊，就是胸很大，领口很低，你刷火箭我才理你。哎，我觉得这样就笑过之后，哎，还是有点难过，你知道吗？

0: 你说好不好笑？是有一点好笑，但是
1: 唔好怪我第一句就同你讲再见，
0: 难受。
1: 因为我真的
0: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任重而道远呢？消除别人对我们的成见。谢谢厕所前面左转的飞机。怎么突然来了一个20年的歌曲？谢谢陈哥黑的三张卡。大家一起努力，我们接着看啊。嗯，什么1000天？1000天早就过去了，我播了大概3年半了吧。2000天再看，哇，2000天的时候，2000天是多少年啊？5.479年，你知道吗？就是我当时接受采访的时候，那个记者就有很多问题嘛。大姐，你觉得你还要做几年直播？我说我不知道哎。他说你随便说个数字，我回去好写稿子。我说不行，因为随便说一个数字，观众就开始有那种倒计时了。就是673373倒闭还有多少的天，像高考倒计时一样。673373天，那怕是不行哦。你在逗我，184年，差点赶上我的身高了。84年，我是觉得我没问题的，能活到那个岁数。184，那真的要看就科技大进步有没有了。我看有些同学说什么发发你90岁播我也看。有些话就是说出来伤感情哈，但是呢，从大数据来看的话，女性是要比男性长寿的。我是可以播了。你能不能看见？哎呀，不行，我觉得话别嘴巴太贱了。
2: 那时候我们播啥呀？
0: 这种不行
2: 呀。到了吗？
0: 挑拨我和观众的感情。
2: 打个电话，嗨，
0: 推销保健品。
2: 那时候如果真的有老年直播，可能天天673373里面就卖脑白金了
0: 啊！有些好恶毒啊，卖骨灰盒，你又卖保健品又卖骨灰盒，那不是显得我们的保健品是假冒伪劣的？就帕金森本来想送一个火箭，送成100个。可拉倒吧，余额不足，了解一下。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再过个几年，假如大家还是一帮人聚在一起的话，应该卖纸尿布，还有什么奶粉呐、啊，是吧？我就天天给你们宣传，我说，哎呦，澳洲人肉带回，进口奶粉，每人限购2罐。
3: 关注陆气是大腿，收藏撒币真会玩。
0: 谢谢陈天犯困的飞机。什么？谁在说限定签名骨灰盒？啊呸！乌鸦嘴。
3: 康派，
0: 康派啊！又锁？
2: 什么呀？
0: 嗨，哎，我大家身体最近是不是
3: 就是
0: 轻了很多？我看一下弹幕。
2: 你哪里对哪里又不对。
3: 这是什么技术来着？
0: 也信号不足的飞机，你等了很久是不是？
3: 怎么做到的？我以为是那种五毛特效。
0: 谢谢 Velton 的火箭。视频健身 ，Best 健身，有一种
2: 诡异的
0: 孤独时代飞满的飞机。
2: 我操！
3: 寒假和哦，我这也会。
0: 谢谢 Velton 的火箭。谢谢从三去看美女的4个哥手心。
3: 为什么有时候看着像，有时候不像呢？这怎么做到的？
0: 因为你眼花了。我一直觉得从头到尾都很像，不对，就是我本人，
3: 而且连表情都一样。是
0: 三生注意身体。谢谢 Velton 的火箭。
3: 哎呦，我妈会不会误会啊？我妈正在看呢。我操！
0: 谢谢 UP 主的2个飞机。UP 主就是你不是有收费项目吗？
2: 好奇的问一下，有没有真的那种
3: 川剧的跑来技巧在我这里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2: 就付费，
3: 来
2: 付费做一些付费项目啊？有没有？
3: 来
2: 小声的说一下。韩家是什么意思？韩家叫过哪家哪？韩家。
3: 哎，我这算、
2: 啊、真的有很多来问吗？
3: 幼儿园的活计。我下回再看一遍。
2: 真的。我那个100余万，找你买这个顾客，就是顾客咨询名单啊！来来来，
4: 关注了没？
5: 没关注。
2: 怎么样？
4: 关注了没？
5: 没关注。
2: 你又把你把那个对话记录啊，什么那些 ID， 就是
4: 关注，请小点键，
2: 可以在我这里出售一下，给你一个好价钱。
3: You can't refuse。
2: 客户名单，有些说客户名单绝对不能卖。哇，你这个同学怕是没有出过社会哦。你试试把自己的手机号码交给一个租房中介呢，试试打一个电话去问一下售楼部呢。啊，上回我不是去那什么，去市礼服嘛，那礼服店我就留了一个电话号码，而且不是咨询的，我就是已经下单了，然后好多人打电话问我，就是问我是不是最近要办婚礼。那礼服店嘛，也是婚纱店，转手就被卖掉了。哎呀，现在这个很危险。
6: PK 全新赛制，明霸 TV 诚意打造游戏麦霸我最六第二赛季，震撼再临。
7: 掌创电竞为自由而战，随时随地撸一把，随时随地做麦霸。感谢大家收看由龙源网络第一 MOBA 手游自由之战冠名赞助播出的游戏麦霸我最六第二赛季。今天是本季的最后一个海选的竞演日，同时我们现在也是迎来了今天的第三位的竞演歌手。
8: 是的，
7: 刚才其实已经做过介绍了，大家很多粉丝也期待已久了啊，这个陈一发发姐，好，我们掌声有请。
9: Hello， 你好。
10: 你好。
8: 陈一
7: 发儿，
9: 发儿，
7: 这应该儿化音。
8: 这个我之前是看过几次发姐打 DOTA， 然后男朋友都不错啊。然后那个我想问一下，你的这个 ID 是什么意思啊？是你的本名吗？
10: 不是的，只是以前的外号延续叫到现在。要是早知道会用这么久的话，我肯定会起一个更
7: 琼瑶一点。
9: 那个，我来问一些严肃的问题哈。那个，发姐最近股票怎么样？
10: 好
9: 了，我们提一点开心的吧。
8: 这个问题太严肃了。
9: 这个问题
10: 还行还行。
9: 那个，作为我们这个麦霸我最六第二季的最后一个登台的
8: 压轴歌手，
9: 压力大不大？
10: 啊，我超紧张的。慌得要死。
9: 不要慌，不要慌。
7: 这声音很浑厚啊。
8: 我之前是听过发姐唱歌的，
9: 对，我
7: 应该是唱的很好，
8: 偷偷的查过房，
9: 是，就是本来呢，我一直觉得得发姐者得天下，但是我已经没有名额了，
8: 就是你在给我一些暗示，
9: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
7: 你说二龙那期你跟我抢了什么？
9: 不是，我真没想到二龙会选我，而且我觉得阿发这边。发姐是有可能会割我们的，所以我一直想，我那时候好纠结，我想，哎，万一他割了我，这个最后抢不到比较邪的人。
7: 其实今天他过来也是克服了一些困难的，因为我们知道最近多地台风嘛，对吧？
9: 关键是这个周五股票又涨了一点，应该可以开心一点，是不是？
8: 对，你们说了这么多，让不让人家唱歌了？今天我们是一个严肃的音乐节目。
9: OK， 今天的这个尿性不是调性是这样。阿发，这个今天准备的两首是什么歌？
10: 一首是那个。英文歌叫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还有一首是那个孙燕姿的《科普勒》。
9: 那平时听她唱歌的时候，好像是确实唱英文歌会比较多一点，对吧？
10: 装个屁嘛！
8: 我印象最深的是《绿光》
10: 。绿光这时候周一就要开盘了，还是不太合适。
9: 好的，好的，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陈一发的这个介绍短片，然后
10: 我自己都没有看过，我好想看。
9: 你很想看，那你先到我们这里来看好了，没关系，
10: 可以吗？
9: 可以，可以，可以，
10: 真的可以啊，
9: 真可以。
10: 那我过去
9: 看了，你就没心情唱了。
5: 他最会讲段子，人称吹逼女圣手。
11: 我跟你讲，自我评价长得不帅和不丑的一般只有前面一句是前面两个字是对的。
5: 他爱看疫苗，还会实力脸红。
11: 我跟你讲，平时如果你不穿内衣的话是这样的好吗？
5: 他魅力无限，身高1.8米，他是唱歌妖娆的

0: 电竞贾玲陈一方。
1: 原来这个最后台词里有这一句，我刚才憋了半天，我没好意思说，你知道吗？
2: 最后放了一张那么萌的照片，哪来了电竞贾玲的？
1: 不是，你看他就是有一些角度，就是贾玲是我也挺喜欢的一个这个喜剧演员，我感觉他如果瘦了的话能有多美呢？今天我有答案了。
3: 嗯，哦，是，嗯，确实人美歌甜。那个。来，池老师又到下面去了。
2: 哎，下面了啊。
3: 门没关，一般就是池老师还没出去。
1: 哦，拿水去了。
3: 原来是还没进来。
4: 啊，这要带一下，然后手机待会儿会帮你查一下。我们可能调整时间会比较久。
2: 好。就发觉今天是从外地远道而来。
3: 对，而且碰上上海有台风嘛，所以比较
2: 顺便拯救了一下上海，把台风赶走了。
4: 然后稍微正对一点点。
5: 要这样
4: OK
2: 而且好像还没试音是吧？
3: 对，没怎么试过，因为前面节目已经开始了嘛。
4: 对，
2: 所以这个可能对发姐的这个表现会有一点影响，我感觉。
4: 如果两手都可以，我们全部都用手机。
3: 底子好，并不用担心。因为晚上这个我家里没人的时候，我都是开进比如说二科啊、花姐啊、冯提莫的房间听听歌的。
4: 嗯，
3: 当然我自己是在玩游戏了，但是我放那个他们唱歌的那个背景。第一首唱的是英文歌。
1: 对，
3: 那英文歌是非常溜的。其实我就说有很多女歌手为了展示自己的歌技，其实都比较倾向于唱英文歌。比如说上次我对你那个真真嘛，也是唱英文歌，对吧？也是唱得很不错嘛。
2: 但是我记得，发姐其实唱过蛮多种的，像闽南语啊。
3: 她会很多语言，
1: 语言天赋啊，
3: 会很多语言。
2: 啊，听到了
3: ，听到了，戴耳机了应该。别紧张，放轻松，就像在家一样。虽然你并没有穿睡衣，但是
4: 好，反正第一首我们可以先试录一下，可以划一下水，没关系，先熟悉一下就 OK。
5: 好，划水我再喝。
4: 好，那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
5: 好的，
4: 来。

0: 这是划水啊。
1: 反正听完之后
2: 我唱错了。
3: 没关系，那些都是小细节。
0: 小细节，就当时我前面就说这个发姐蓝胖玩的好嘛，然后一开嗓就仿佛是被一个四重抱，这个
3: 是确实非常好听。
1: 刚才海涛导师还特意去搜了一下这首歌曾经的一个中国的翻唱的女歌手，华语的这个女歌手啊，
0: 王
2: 若
0: 琳，那声音真的一开嗓就让我感觉到很
3: 是我是特意跑到池老师的那个
1: 就是音效更好，
3: 音效更好的地方去
1: 听。没事，第二遍我们一起再过去听听。
3: 这个那这里有一个小问题，就是陈一发，这个你知道我们三个队里边都有谁吗？大概知道吗？
2: 我知道有毕书，还有那个
3: 不是队伍里
1: 面，不是导师，不是导师。
3: 他队伍里边有谁？
2: 队伍里面其实
1: I don't care，
2: 不是，就是
3: 我其实关键是在于，就是如果说这两个导师都满了，但是你又特别想去那个队的话，
1: 哦，没这种事，没这种事。虽然我现在跟你是同一个地位，但是你不要妄图打破规则。
3: 我没有，开个
1: 再想也不能改。
0: 好了，这个给你开个玩笑，让你放松一下啊。然后这个第一遍是划水，那么我们其实非常期待的是第二遍认真唱了，那是怎样的一番美丽的
1: 特别喜欢他开嗓的时候那段，就是偏低声部的那个嗓音，
0: 是
4: 非常
0: 重音，非常美，
4: 对，他的发音也非常舒服嘛，
0: 是
4: 音色真的不错，真的不错，很中性。
1: 池老师今天塞一吧，
4: 塞一真的是塞一。就其实第二季能有最后发姐过来唱这个，我觉得也是这个海选这一个环节真的是完美了，完美了。
0: OK， 那第二遍吧。
2: 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4: 就没有，
0: 别捂嘴啊，别捂嘴，
4: 还OK了，都 OK 了，挺好的。
3: 池老师根本就说不出什么话，
1: 变小池了。
4: 好，
2: 稍等一下，我把那个歌词调出来。OK。

0: 好的，辛苦陈一发啊，这边
1: 太美了。
0: 不管这个今天的结果如何，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这个我们的王老师已经把你的这个就是这个歌啊，或者你这个人啊，推荐给了这个好声音的这个节目组了。这是不开玩笑的，因为王师傅还是有一定的渠道和人脉的。
1: 是我们这边别的不说吧啊，保你进个前三应该
0: 没有。再你别瞎说。
2: 这话不要。
3: 其实我觉得确实，这么多女歌手也参加我们的海选，对吧？
1: 对，
3: 也有很多不错的女歌手，但是今天陈一发就凭这个第一首歌的表现，我觉得确实拉开了大多数人一个档次。
1: 是第一首歌的表现，应该说就这首歌虽然说你看它好像没有特别高音的部分，但是歌是干嘛的，歌不是用来炫技的，歌是让人愉悦的。然后我觉得这一首歌真的是唱的让人
0: 心旷神怡，
1: 心旷神怡，
0: 心旷神怡，
1: 如沐春风。
0: 第一首歌两遍唱完，你自己感觉怎么样？放轻松一点了吗？
4: 我两遍都唱错歌词了。
0: 没关系，
1: 真没有听错。
0: 没有关系，因为我并不懂英语。
3: 我们三个人英语加起来刚好够四级。
2: 唱得非常好，然后包括音准啊、音色啊，就太漂亮了。发姐，我现在是你的粉丝了。
1: 哦，这是两季进行到现在为止。
3: 虽然并不值什么钱，但他是第一次这样表达。
1: 对，第一次这样表达。
2: 这首歌那个刚刚我仔细细听了一下，真的是表现的歌词我们就不管啊，真的是从音色音准啊什么都已经是很完美了。
0: 对，就其实池老师对你的崇拜呢，在说明池老师没什么用了。
1: 是
0: 因为池老师主要是修的。
2: 有用啊，
0: 对吧？调的，
1: 他现在唯一的用处是调一下麦架，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其他没什么太大用处。
0: 摆一下谱是吧？
1: 开一下空调，
2: 调一下也开心的。我是发姐的粉丝啊，调一下也开心的。
0: 人家又不差你这个粉丝，你是啊？第二首歌是中文歌了吧？
2: 对对，
4: 对，孙燕姿的一首中文歌。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听，我们之前听过了英文歌，接下来就要听这个中文歌了。
1: 享受一下。
2: 好，来，准备好我们就开始。
4: 好。

0: 啊，
1: 有什么好说的呢？我已经群发给我的一些就是我的队员了，就是我跟他们说，如果身体不舒服，然后有急事的话，决赛参加不了是没关系的。
2: 他们会回你的，然后在选完人以后那个时间段卡得刚刚好。
3: 还是给你开个玩笑哈，他们两个人并没有什么卵用啊。我觉得唱得非常好，然后很享受，但是我觉得就是发姐可以不要那么羞涩，你可以多说几句话，因为跟你平时直播的时候风格不太
2: 一
3: 样。我
2: 突然有
3: 一
2: 个想法，小荣，我觉得我们可以商量一下。
1: 好，你说。
2: 就是因为发姐的演唱实力和其他的嘉宾相比确实是要高出一些，所以呢我觉得
1: 这样子吧，
2: 让他去参赛的话
1: 不太公平，不太公平。
2: 对对对，一方面对发姐的不太公平，一方面对其他
1: 歌手
2: 员要求可能也太高了，会让他们心灵受到创伤。
1: 是，
2: 所以我感觉让发姐作为总决赛的这个
1: 评委
2: 或者是演唱嘉宾，
3: 又是要改规则喽？
1: 没有改规则啊，
2: 没有没有，
1: 我们是邀请他来做评
2: 委。问一下发姐怎么想？
1: 对，
4: 我
3: 发姐，我觉得你是一个爱唱歌的女孩子。
2: 对啊，作为评委可以唱好几首，不限一首，因为作为学员只能唱一首。
4: 真的啊？这样说的话好像
2: 这个感觉好像贾玲
4: 啊。不行，我们还是偶像包袱。
1: 偶像包袱。
4: 那我把脸遮一下。
1: 又不大，别这样，这我头发这么少，我从来都没
2: 开玩笑。你还是正常参赛吧。然后进海涛队其实也是蛮好的。刚才我也发了微博说我还是太年轻了，因为第一期节目的时候那个几个伙伴也是告诉我们基本上还是秉承第一季的这个风格，然后我就顺着第一季的风格选人了。现在看起来还是太年轻了，我觉得海涛这个队很不错，很有夺冠的实力。
3: 不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把这个风格弄好，就是既然是一个严肃的音乐节目，所以我在选人的时候呢都是按照这一个原则来选。选到现在终于能够有这么一个这个主动的机会，是吧？这个你们也不要，
2: 当然发姐你也保留了这样的权利，就是说如果只有海涛队选你但是你确实不想进的话，你可以拒绝他，然后我还
1: 是
2: 会请你过来做评委。
1: 对，你可以拒绝他的，因为我们也要尊重选手的自己的意愿嘛。
2: 对， 对， 对，
1: 对吧？就比如说他
3: 们现在还是在演唱的环节，你们尊重一下比赛的规则
2: 啊。
1: 好的，放松一下，让他放松一下心情吧。
2: 主要是让他休息，因为第二首高音比较多。
1: 对，
4: 高音都炸了。
2: 还好
1: 炸得不厉害，肚子不疼
2: 了吧？因为刚才天策帮你先那个连爆过了，所以现在大家听不出炸。
3: 就发姐，这个我知道你平时总是会给你的粉丝唱一些比较好玩的歌哈，今天怎么选了两首都比较保守？
2: 参赛嘛，
4: 因为我看前面很多那个比较好玩的歌都被唱过了，我觉得再唱的话有点重复了。
3: 原本你想唱哪首歌？
4: 他们说保留积分啊，或者说
1: 老中医。
4: 老中医是那个
2: 大
4: 表
2: 姐
4: 唱
2: 的，
4: 还有一个
3: 保留积分没人唱，
2: 是伊丽丽唱的。
1: 伊丽丽
4: 保留积分我们上一期唱过了。
3: 上一期我没来。
4: 其实好玩的歌不太多，
2: 把这边唱完之后
4: 都唱过了。
2: 要是有兴致可以加演一首也没什么问题，我觉得
3: 大家可能都比较期待，因为
4: 保留积分。
1: 我觉得这不好，这不公平。
4: 我可以，
2: 龙哥唱了四首。
5: 我觉得其实像发姐这个实力，其实不管唱什么歌吧，倒是一些正正经经的歌，发姐唱出来会有一番不同的味道。因为你想去唱那些比较恶搞的那些歌曲，就本来他的那个艺术水准就没有那么高嘛。我们今天是仔仔细细好好的聆听。好好享受一下发姐，
1: 职业还是有
5: 一定的
1: 修养的。
3: 对对，职业的意思就是说，你虽然可能本人感觉比较搞笑，但是贾玲去唱歌剧，可能效果也会很好。
1: 这我们不跟
5: 好，那我们休息好，我们赶快那个把第二首歌曲再完美的演绎一下。
1: 好的
3: ，OK，
5: 好，来准备啊，
3: 再来好好欣赏一下。
4: 啊，现在是重新唱吗？
3: 是的。
4: 等不到你

0: 这个我收到了很多的信息，都要求加歌。
1: 加歌其实不太好，那对其他选手不公平。
2: 如果大家期待的话，那如果发姐进入了最后的决赛，决赛里面会有精彩的演唱。
1: 对 对, 对，其实因为陈一发平时在直播的时候经常唱歌嘛，每天听你还听不够，是吧？
0: 其实也是哈。
1: 啊？什么？是最近股票不好，所以不太开心，不太唱了，是吗？
3: 没有没有。
0: 都怪你那天唱了绿光。
3: 我还唱站在高岗上
1: 啊，站在高岗上。
2: 拿 DOTA 的话说，最近的股票是 Papi 进去，龙神出来。
1: 你自己感觉唱的还满意吗？
3: 哦，我觉得我唱的好崩啊！
1: 唱的觉得
3: 刚才我还在那个，因为我拿了手机进去嘛，然后我还在刷群，结果第二遍就开始。
0: 但是我们觉得还好。
2: 因为高音的就是最高的这个部分，可能有一点吃力。
3: 有一点。
2: 但是处理的比刚才天色要稍微的婉转一点。
3: 我有听他唱。
0: 就是你平时唱歌的话，都是唱中音的歌比较多，是不是？
3: 我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男高音。
0: 男高音。
3: 他们认为我是女低音。
0: 这两者其实是差不多，
2: 因为不同的声部有各自的美嘛。你不能让蔡琴一直去唱韩红，也不能让韩红去唱蔡琴。
0: 但是站在高岗上这首歌是很高的呀。
3: 我凭着一股
0: 要不简单的哼两句，清唱两句。
3: 站在高岗上吗？
0: 我们就不放配乐了
3: 啊，那不是更崩？
0: 不会。来，清唱两句。
3: 我站在高岗上吗？

0: 香。哎，忘记歌词了，我这个。
1: 好了，也算给大家加歌了一首。
2: 对，因为
0: 我唱的这种一片绿波海茫茫就已经。
1: 一片绿波海。
0: 太伤感了，想不起下一句。
3: 海涛导师是会玩的。
2: 因为陈一发的这个音域应该说比较广，他而且很有技巧，应该能适应很多种风格的歌。
1: 是是是，不错不错，非常不错。
3: 好，那么陈一发的演唱就到这里结束了。
2: 是，
3: 非常感谢给我们带来了音乐的美好的享受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这个选择的环节了。
2: 是，今天非常的残酷，有唱的好的，有唱的也很好的，还有唱的
3: 不
2: 好但是演的很好的。
3: 我们先让池老师给一个建议吧，要不再
2: 池老师那没可比性，因为他比较倾向于女孩子，对，没有，其实问他没有什么，
3: 那还让海涛导师自己做决定。
2: 对对对，等会儿我们就退场，我就退场，
3: 直接退吗？
2: 我反正
3: 是吧？
2: 不是，我反正不想看，因为我心好痛，
1: 这
2: 个、什么小色啊，弄啊，
3: 对不对？而且我们还有第三季，
1: 对于我
3: 就是第二季留下的人生的遗憾，放到第三季去弥补，对吧？
2: 我对不起我其他几个唱得好的学员。
3: 我对不起我自己。
1: 好了好了，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是本导师选人的环节。
4: 自由之战是一款极具 MOBA 精髓，颠覆传统 MOBA 类操作体验的即时对战手机游戏。游戏采用 Unity 3D 引擎打造极致光影特效，具备全 3D 细腻写实画质。对战模式丰富多彩，创新的 1v1 2v2 单路快速决斗，狭路相逢勇者胜，拉上好友 3v3 激情开黑，默契团战，让兄弟站在一起。玩家更可以通过积累荣誉值、玩转英雄、刷新胜率决战最强王者，塔下极限反杀、卡视野、草丛隐身躲技能、放风筝、光速 QA， 让你玩到爽，让英雄在玩家之间自由战斗，乐趣无限。全球首款即时对战手游《自由之战》即刻开战。
3: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回来，这里是音波 TV 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游戏麦霸宝最流第二赛季，今天是本季的最后一个海选竞演日。
1: 是，
3: 今天三位歌手已经全部完成了演唱，今天真的是质量非常高的一期。一开始 Colin 给我们带来了这个非常好的男生的演唱，
1: 惊艳的两首歌曲，
3: 对，两首 R&B 风格，然后两位歌手的这个不同的风格都被演绎出来。那接下来天策也是给我们演了两段话剧，那之后呢之后就是陈一发让大家非常惊艳的表现。说实话，今天如果我是导师的话，不管是 Colin 的表演，然后这个天策的这个表演，还是陈一发的表演，我全都这样了。但是我
2: 就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已经没有资格再这样。
1: 我觉得我很幸运，我很幸运，就是
3: 出了两次猜，然后狗哥没帮你选人，DC 老师也 hold 住了，只选了一个。
1: 不，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很幸运是能有这么多优秀的歌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方面的话是让我们的很多观众能够感受到和亲自就算是看到我们这些在网络上的知名的主播，然后在线下，然后在我们这个高清的摄像头下面
2: 是
1: 什么样的感受
2: live
1: 的表现，是不是？然后也听到在这个相对比较专业一点点的设备的演绎之下，
2: 是
1: 可能跟他们平时唱的歌也会不太一样，
2: 也会不一样。特别是我们还有最强的录音师，
1: 是
2: 回头可以帮你们修成一个比较完美的版本，然后自己可以做纪念嘛。
3: 我建议就是那个发姐去找池老师可以聊一聊，比如说在因为他这套设备可能对于个人来说比较昂贵，但是你可以问他一个
0: 15万的话筒，
3: 你可以让他找一个性价比
0: 最还少了
3: 性价比最高的这个配置，然后你放到你自己的个人直播里，
2: 对，
3: 就会有更好的一个效果。
2: 包括 Colin 也是嘛，就是
3: 我觉得有天赋，
2: 今天录的这两首歌，回头可以让池老师好好修一下，之后平时自己听也会很享受，然后给你的粉丝听也会很享受。
3: 因为一方面是设备，一方面是状态，我觉得应该是达到你们个人唱歌的一个比较高的这样一个水准。
1: 对，多跟池老师聊一聊的话，说不定还能帮你多录。
3: 天策，你也可以买，
5: 不是
1: 不是，天策，我们这边那个配音间也不错。
5: 不是，我很好奇，就是上场只有两个麦，我就忍了。为什么你们两人评价完了 ，Colin 评价完了发姐，我这个人就只能在这儿？
3: 因为你马上要到我们公司来了。
1: 对，
3: 那个、
1: 因为
3: Miss 已经都跟我们三个人说了，我跟他说缺个男前台。
5: 没有，我是觉得怎么说，确实第一个 Colin 他这边。人美啊，不对，人帅，人帅，歌声也非常有穿透力， 然后到我这儿呢，
2: 就表现力很强嘛，
5: 表现力也很强，
1: 是
3: 唱的其实也不差，
5: 唱的其实我唱的我。就是说安德罗尼这个来太早了，我如果在第一期来，我跟会长应该能 PK 一下吧。
3: 不是 PK 一下的问题，他炉石打的还是不错。
5: 我知道有一套摸腿琴嘛，特别厉害。
6: 我之前看到一套一个弹幕说的是关的声音还是蛮好听的。
5: 可以可以。然后再说发姐，那就不用问了，就发姐一唱完，我认为我也要入那个一发教了。
3: 一发教
5: 太可以太可以，那个弹幕炸的，我的妈，我全程只能看到三到百四五六到百，
2: 确实唱的
5: 太厉害。
2: 今天的三个表演都很好，
3: 对
2: 吧？
1: 是的，是的，
2: 今天很残酷，
1: 但是我只能选择一位加入到我的这个最后一个名额里面。
2: 今天是大家都展示了一下，如果能有机会进到决赛的话，他可以额外再展示一下，因为那会有更好的一个包装和舞台，然后可以秀一下。但是没有关系嘛，我们还有第三季、第四季、第五季，
3: 对
2: 吧？对，这都好
3: 说。而且后面第三季，我们现在其实也曾经商量过，就是第三季可能
2: 不要
3: 啊，
2: 不要这么快，我吃不消，不要。
3: 不是，我说路线。
2: 路线啊，路线
3: 会更加音乐专业一点了。
2: 是，
3: 就是原来的线可能是拦在安德罗尼的身后，对吧？然后现在这条线可能要拦到天策的身后了。
2: 嗯，
3: 就是唱的没有天策好的就不能来了。
5: 嗯，我必须要说一句话，我认为音霸 TV 是一个勿忘初心的团队。
2: 嗯，是
5: 第一季的风格一定要延续，一定要延续一下，就不能破格说再加一个吗？你不行，我在旁边，我负责演，发姐负责唱，还不行吗？
0: 可以可以，
1: 也是蛮拼的
3: 啊。其实我们前面也不乏临时组成团队的情况出现。
2: 对对，临时组成团队的话，就要看他们歌手自己愿意不愿意。比如说八二零和那个
3: 龙
2: 弟
3: 弟，
2: 他们是
3: 好兄弟嘛，
2: 对吧？那如果说发姐愿意抬一首，或者说是 Colin 愿意抬一首，和他们两个相互之间组个组合，我觉得也可以。
3: 对，比如发姐让天策伴舞，对吧？
2: 不是，我没有把天策说进去，我只是说他们相互抬一首。
3: 连伴舞都不行。
6: 哎，其实我和天策一开始都想得很清楚了，就两个人就拿个第二名，对吧？我们也不争第二第三。
2: 不，你别看清你自己，
6: 对，
2: 你别看清你自己，你是可以跟发姐抬一手的。
6: 其实是这样的，我其实以前很久很久之前，然后以前都是会参加很多选秀节目啊，会唱歌。其实大家都知道，就这个圈子不是那么好走，后来就没走出来就放弃了。但我其实这中间有很久很久没有唱过歌，然后我平时都做直播，然后就是打游戏嘛，都是把一切的心思都投入在英雄联盟当中，然后通知我的时候，其实就只有短短几天，然后才恢复唱歌。
2: 对对对，
6: 我平时打直播我都不唱歌的，
2: 但已经很不错了。
1: 以后一定会要唱，
6: 其实就是
1: 你的粉丝会爆炸。
6: 来参加这个的时候，我就是前几天有练嘛，练了之后我就突然发现自己还是很喜欢唱歌。我觉得以后的话可能会多练一点，就我自己清楚我自己的事情。如果练一段时间，可能练个两年，两年太多了，
3: 两个月，因为两个月以后差不多离第三季就近了，
6: 能跟发姐有的一拼。
2: 因为我
6: 以前那个就以前看那个就是直播嘛，看发姐，然后还有一个二科，他们两个唱歌我非常喜欢。其实今天发姐来，我只是说来当个炮灰，赢是肯定赢不了的。
2: 这个其实我倒觉得还好，这是可以相互抬一手的，对吧？就看发姐愿不愿意。反正这个
1: 发姐，你对你的这两个，
2: 我为什么要帮他们？真是讨厌，我又没得选了，我那边随便踢两个，这两个我都要啊。
1: 那你对你身边的这两位男生有什么样的评价呢？
0: 哦，我当时我来的稍微晚了一点嘛，我来的时候他已经在唱了，然后看屏幕，我说哇，我说这位小哥好帅啊，然后我想进来看真人啊，看不到嘛，但是我看到了他女朋友。
1: 哦，
2: 助理，不，这个
1: 本来还有做炮友的可能，现在只能做炮灰了。
2: 这个别乱说，那个人家的
3: 助理
2: 是助理，
0: 你不给人家一个名分吗？
6: 八姐还是很有天赋的。我觉得发姐肯定是觉得就有一个女孩跟我一起来，她心里面有点吃醋，对，必须得说一说。
2: 你
6: 我这种事情以前也遇到过的，这没关系。
3: 不是，你们俩有条件就走这个唱 RU 的路线，不一定非要往天策那边拐。
1: 不，我觉得你们三个人加起来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载歌载舞的印度电影。
5: 哇，
1: 我
5: 这个是给
1: 发姐粉丝来到现场
2: 给
1: 发姐
2: 送的花，这长得漂亮唱得好就是有优势。
5: 其实我也有啊，就是那个来了三份，那不是还番茄炒鸡蛋，那也是粉丝送的。虽然我给钱了，但是也是他也算我的。
1: 那个粉丝年纪稍微大了一点啊。
2: 好，这边就是接下来是要海涛来选择。
3: 对，
2: 你们三个都还有什么好说的吗？没有了吧？
5: 不是，刚才
2: 你不用，我说两个，对不起。

0: 没什么了
1: ，真没了，真没了，还可以争取一下的，兄弟姐妹，哎、啊，不是不是，
2: 不是，
1: 我说的是
2: 我也有感情牌啊。
1: 啊，那你说，
2: 我给大家讲个笑话。
1: 嗯，好。
0: 不是有没有悲伤的音乐？
2: 这就是应该是个笑话。我觉得今天晚上最大的笑话就是，那讲一下梦想。其实我是一个
0: 有没有什么惨痛的经历？
2: 草根姐说嘛，对不对？所以呢，我认为我应该
3: 草粉，你还草根？
2: 不是。所以我认为，我虽然没有长腿、高跟、黑丝袜，胸也不大，但是我活好技术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360行、370行，我以前修脚啊、洗头啊、捶背啊。
1: 嗯。
2: 活好，技术强。你像我英雄联盟还差一个英雄就能打排位了。炉石的话，我昨天冲到了天梯第19名 ，DOTA 我也在下呀。
4: 是19级吧？
2: 是，给个机会呀、啊。还是那句话，海涛老师，勿忘初心，勿忘初心，好，
1: 勿忘初心。
3: 这个如果没有 miss 那两条信息的话，我觉得你还是很有希望的。然后
2: 开门了。
3: 然后Miss 既然说了你比较适合我们这边的门卫，我们后来想了一下，就自己公司的员工不能参加嘛。
1: 嗯，是。
3: 我最终的选择。
1: 我先走，我先走，我们先走。
3: 我最终的选择是陈一发。
5: 谢谢。
0: 实至名归。
4: 啊，这个耳机是每人都有一个，天色你也有
0: 一个。发姐
4: 对，每人都有一个。
0: 唱歌那一嗓子亮。
4: 然后，
0: 谢。
4: 奖杯是就是你俩一人一个啊。
3: 啊。
4: 嗯。对，那个 HyperX 提供的 Cloud2 耳机送给我们每一位的演唱的歌手啊。
3: 然后另外的话呢，其实我对 Colin 还是有一点点建议。
4: 很不舍得，我觉得 Colin 就是被淘汰都是我的锅。
3: 对。
4: 但是我觉得 Colin 还有一个就是组合的这样一个机会。
3: 对，我觉得 Colin 就表现非常的好。然后我给你一个建议吧。
4: 嗯，
3: 你前面也说了，这个你跟大拿强关系比较好，这个跟他说一下，那个决赛的时候你可以过来跟他帮帮唱吧。
0: 大拿强是哪个队的？
3: 我
4: 的，
3: 我
4: 的，
3: 对，
4: 怪
0: 不得。
4: 我觉得是你就是找一首有 rap 有唱的，然后让他负责 rap 就好了。你给他特训一下。
2: 大拿强
0: 吧，要不？其实如果我有这个要求的话，他不会介意的。
3: 啊，对，我们可以，
4: 关系
3: 我们可以这样，我们可以。
4: 那你愿意吗？
0: 啊，
4: 你愿意吗？就是到时候总决赛舞台上来
0: 和强哥配合，这个难度比较大，我回头得自己研究研究。那问题也就死就死吧，没什么关系的。
4: 嗯，
0: 对，
3: 不是你们就是郑伊健和那个叫什么那个的组合嘛，对吧？
0: 啊，
3: 那个他那个小兄弟的组合嘛，
0: 可以
3: 是吧？我觉得挺好。然后天策的话呢，那个奖杯其实挺好看的，回去可以摆着。
2: 涛哥，您能不能把就是跟其他两位选手沟通的时间在我这儿延长个一点呢？
3: 没问题。天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视频制作者，因为之前有人跟我提过，就是说你的视频做得非常非常的不错，
4: 很有才华，
3: 非常有才华。
4: 就人的才华是体现在不同的方面的。
3: 对对对，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可能它在方向上会比较倾向于你身边的这两位。
4: 嗯。
3: 啊，这个有一点点倾斜。
2: 我懂了。
3: 对，
2: 如果我在第一季来。
3: 如果你在第一季来，
2: 至少四强。
3: 十
2: 这都不敢说，
3: 有。
2: OK OK，
3: 一定可以。
2: 好，今天
3: 囚徒没他什么事儿。
2: OK 了，今天我心领了，谢谢哥。
4: 而且说真的，我前面说过一遍，这里再重复一遍，我觉得就是天策这个小伙子，身上有很多的潜质，我觉得有很多的发展的方向。
3: 对。
4: 你以后肯定会就特别棒。
3: 是。
0: 咱们可能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发姐当选了，应该让她说几句。
3: 对，
0: 她一直比较羞涩，
4: 嗯，
0: 就其实很多粉丝我看那弹幕上都爆炸了，就等发姐的。
3: 对，发姐。
5: 没有，我都是之前跟他们约好了，我说我去的时候要是没人刷弹幕怎么好？我们跟他就跟那个观众约好，我说你们到时候记得刷666啊，还要记得刷什么真人比视频看。以前看上去瘦啊之类的。
4: 括号9点发时括号去掉。
5: 我记得上括号。所以弹幕多实际上都是演员，都是演员。
3: 都是平时积累的好。
5: 回去我还得给他们发工资呢。
4: 好，那就是希望陈一发回去好好的准备，然后这个在决赛里再给大家带来更加精彩的这个表现。然后 Colin 的话也是那个回去和这个大奶强商量一下，看看在决赛舞台上能不能抬好有一首，同时也展现自己的音乐素养。那同时这个天策回去呢，就是
2: 我就准备好要过来当门卫了吗？

0: 游戏麦霸呢也是海选全部结束了。
1: 是的，
0: 我们的总决赛虽然具体的日期到哪天还没敲定，但是时间段基本上定了啊。定了吗王老师？
1: 啊，8月23号他房间都开好了。
0: 8月23号应该是场地已经都定好了，不是什么房间开好了。到时候我们会欣赏到三位导师，一共是24组，大概应该有26、27个人的精彩的表演。
1: 对对，
0: 那届时还会有很多的好兄弟，比如说帮唱的这些嘉宾出现。
1: 对, 对, 对, 对
0: 希望到时候能够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让我们所有参加这一届的这个麦霸的所有的这个歌手们能够展现出自己一个完美的演唱的水平。
1: 是的，是的，
0: 能够让所有的粉丝也都看得开心。好，感谢大家这个一个多月以来的这个支持和陪伴，也感谢包括今天三位在内所有的参加的竞演歌手。
1: 是的，
0: 你们都是这个表现出了自己非常美好的另一面。好，那我们海选就到这儿了，咱们8月23号
1: 决赛见
0: 啊，总决
2: 赛
0: 再
2: 见，
0: 拜拜，
1: 拜拜。

0: on, Forrest.
1: 还要蛇形走位啊？不是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吗？哎呀，我这在台上走路的感觉有点像那个回转寿司啊。开始了！

觉比较悲壮的。陈小春没用啊，换一首。

哎呀呀呀呀呀！我这个左手操作不行啊，要慢点跑。真的吗？慢点跑比较好吗？我走太快了，因为我被抓到是因为我走太快了。你们是不是整我呀？

换 BGM。

迷人办的卡。我不会掉下去的。谢谢111救小伙过了飞机。不要没我。

0: 圣斗士不会被同一个地方打败是吗？
1: 这是失声，我有声而止。

闪烁眼光的野狼。这游戏很不好。

这就是系统重新那个游戏重新启动之后跟以前不一样了。你知道这是什么的主题曲吗？诶，换个

一个人喂活了所有人。大家好，这几个人里面有没有人没有吃到的？我感觉我这就是在什么，每一次就是觉得这雨露均沾是吗？不能说第一个吃到了，第二个没吃到，最后一个吃到了，前面没吃到是吗？我作为一个美团外卖的是吧，我的手指有点僵了，中间那个没吃的。今天美团外卖还回复了我的微博，很难受，以后饿了么会怎么想我？还能接饿了么的广告吗？

0: 今天直播到此结束。
1: 我，大家是吧？

发姐求问一些事情。我今年17，前年轻，因为贪玩和智障，在初三和同学一起去了职专。去了后发现职校大部分都是混子，而且学的不喜欢专业，就读了半年就不读了。然后就出来打工了。今年爸妈工作也不顺利，从福建跑完去湖北做石材工作。这几年搞环保，所以哪儿有活往哪儿跑。然后爸妈感觉我太小，想让我去亲戚那儿学厨师，但我学对厨师没什么兴趣。我会一些建站编程，做过几个月站长后知道做站长其实很辛苦，但我对做程序员很有兴趣。我和家里人商量过想去读书，不是职校就是普通高中。爸妈问过亲戚家里人，但大伯说我因为读了职校就没学籍了，不能读书。我现在想去学编程，但父母情况也不好，所以我很纠结到底该怎么办，是去学厨师还是花钱去学编程语言。我会一些编程，但不是很精，曾经想用我的浅薄的技术做过站，但真的没很多时间和兴趣，做不好和赚不到钱。但我想学精去做工作，程序员门槛不是很高，是吗？程序员门槛不高吗？程序员出来说一下。我以为程序员是一个就是很讲技术的一个职业呢。到底高不高啊？好像就是是只要会编程其实不要学历，是不是？看技术，易学难精，也是啊。你做过什么很简单的就很复杂，差不多也是。我看他的这个什么17岁，贪玩和智障，在初三和同学一起去了职专，去了后才发现职校大部分都是混子，而且学的不喜欢的专业。读了半年就不读了，难道说职专就不读了？难道说职专这种学校里面的同学就是学习成绩不好不爱学习，难道不是一个社会共识吗？其实有时候很多学生啊去学校讲究的是一个氛围。一个好学生如果去那种特别差的学校的话也会被带坏的。更别说你这种本来自己也不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去了就。他说对厨师没什么兴趣，会一些建站编程。我不知道这些说自己会一点技能到底到什么程度。我估计不是很精通。对，学厨师怎么了？但是学厨师就是辛苦，天天做菜，然后还有就是手劲儿还得很大，就不停的切，不停的那个炒什么的，很辛苦。但是程序员难道就不辛苦了吗？不是说程序员是一个世界上加班最多的行业之一吗？这世界上哪有不辛苦的行业？可能不辛苦的就是那种公司行政前台之类的，但那挣不了钱啊，而且人家一般也不要男的。我觉得啊，
这个有没有职校，有没有学籍不能读书，我倒不知道。现在已经管得这么严了吗？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说孩子想读书，还不让他读了吗？初中过了就不再是九年制义务教育了，高中还能不能重新考，我倒是不知道，因为

当我碰到的很多问题是没考上大学，这就是没考上高中的就比较少见，不知道从何解决起。不能考了，真的。那就好好学门技术吧。如果说你觉得自己脑子不是特别灵光，当然没有人这么认为自己，是吧？大家都认为自己巨他妈聪明。那我觉得可以学一些那种，就是一定能够学懂的，就靠练习的那种职业，比方说厨子，或者说开车，当一个老司机，就真正开长途汽车那种老司机，不是我这种。就是吃辛苦饭的那种，程序员我觉得挺难的。你如果不是很认真又有点天分的话，我可能学不好吧。就凭着一时兴趣可以学一些，但是后面主要还是要逼自己努力吧，我觉得。技术工人也很吃香的，你可以去报一点技术工种，我觉得也不一定，不一定大家都要走那种高考上大学这条路。但我只是对你这么说，因为你已经走不了了。我对一般的小孩子还是说，就好好读书，是吗？考个大学出来再说。你这不是没办法了吗？那就学点技术吧，

哎呦，好长这个。老是败退回，发姐你好，助理小姐姐你好，先简单介绍下我。我是一名很普通的男生，本科毕业三年了，在某二线城市做电商运营，月入一狗左右，无车无房，单亲家庭独生子。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一狗等于20000。先说情感，我和女朋友上周分手了，谈了快三年，同居一年。我们从我一无所有到现在感情一直融洽，偶尔有小吵架，但是分手的理由是她没有安全感。我是奉行自律的，有精神洁癖，圈子也大都是自律的，三个不可描述，一点不沾，是黄赌毒吗？工作也从没有像水友们一样不得不陪领导陪客户，不可描述，成天看电脑，也不要接待啥客户，领导只看钱，生活基本是两点一线，且是懒癌晚期，游戏都懒得花心思的，平日娱乐活动就是看看视频，看发姐唱歌讲段子打游戏。收入上来后，前段时间的工资几乎都给他买了，奢侈。哎呀，你看这个奢侈的尺子应该是写错了吧，你是打五笔的对不对？奢侈大牌包包化妆品没少买，我觉得从你这个字都打错了，我估计也没买太多。买房子，然后女朋友说证上要写她的名字，我说不出钱就不写，出钱就写，然后就炸了，说我是渣男，不付出要分手。我在气头上也答应了，到现在一直没有联系。求问万能的发姐和水友们，我不写女朋友的名字做的不对吗？为什么女朋友没有安全感要分手？我要不要挽回？再说工作，我是想找比较稳定工作的，工作两年多，接手的店儿都大都是做起来后赚完了钱老板就不做了，俗称游击战，打一枪换个阵地。现在待的地方氛围很好，业绩也不错，本来以为可以一直稳定做，可是前段时间老板说他的想法是做起来了然后上市圈钱跑路，我对这个不太懂，大致是这么个意思。而我想找个稳定一点的工作，恰好这几天因为分手和几个朋友多聊了点，都说我现在还年轻，世界很大，应该闯一闯。现在感情搅混了我的脑子，迷茫了，我该怎么做？和女朋友和好一起去闯，分手独自去闯，还是分手接着养老？祝发姐永远18岁，喜瑞斯大卖。我在这里就简单的说一下法盲的看法。一套房子好像是这么规定的啊，如果说你在结婚前全款买了这个房子，那么这房子就是你的，是跟你的老婆一点关系，跟你的老婆和女朋友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如果说你们俩一起出了首付，一起还的房贷，那这上面就是好像是不管有没有写两个人的名字，实际上都是两个人的啊。第三就是说，如果你出了首付，但是你们婚后呢你老婆也有一起还贷，那么这个房子虽然没写她的名字，但是也有她的一份，是这么。然后呢还有就是怎么来着，好像没有多的情况了吧。我觉得吧，就说写名字是情分，不写是本分，是吧？又没出钱，就没有道理要你写他的名字啊。你愿意写，他肯定很感动；你不愿意写，就说你是渣男。我觉得这个没有道理。现在好像就是主要看出没出钱，如果他。

哎呀，我觉得就是说没出钱不写名字，好像就比较常识性的问题，就不好，不知道怎么劝你女朋友。难道不是不出钱就不该写名字吗？可能就是你女朋友就是可能怎么说呢，就电视小说看得太多了。觉得男孩子就应该怎么样，这样就是被电视剧给蛊惑了。实际上，天底下哪有那么多什么不劳而获的事情啊？我跟我妈买的房子，我不出钱都没我名字，是吗？哎呀，更别说男女朋友了，是吗？醒醒啊，醒醒！实际上还有就是说，像彩礼啊、嫁妆啊这种事情，都是就是一种比较陈旧的习俗吧，对不对？就是以前好像，你要娶人家的女儿，你要给人家很大一笔彩礼，这个彩礼呢，就是给女方家长的。这彩礼有些时候就是数目还不小。其实这个彩礼这个问题啊，很多人觉得，就是说如果你不给我彩礼，我们家就亏了；你给了我，给的多，我们家就赚了。这个想法实际上是比较片面的，就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人家给了你钱，你一定会付出点什么，比方说给你家特别多的彩礼，你就像买来的一样，你在家里的家庭地位就特别低。很多时候，我觉得给彩礼这个真的不是一个好的习俗。我们老家就是，我老家重庆的嘛，我们那边就没有彩礼，也没有嫁妆。女性地位贼高，出门或者不出门都是妈说了算，很多时候，真的。谢谢 NEICHD 177的两个火箭。我是觉得，就是说，他们有些说嫁妆要给回去，但是好像一般来说。嫁妆没有彩礼那么多，比方说，你给30万啊，假设随便打个比方，给30万给女方家里作为彩礼，然后女方返10万给你作为嫁妆，那20万就是彩礼啊，这就是简单的数学问题吗？感谢你们的培育，今后你们的女儿就归我管了，是这个意思吗？总觉得有点怪怪的。一般是全还回来，一般是返多少啊？我不懂。反正我老家就是没有彩礼和聘礼这回事儿，连订婚都没有什么。两个人年轻人高兴了就去扯个证。所以我小时候第一次听说，我们那儿真的没有这个。你们可以去向你们的那个重庆地区的朋友打听打听，我们这边没有的。我觉得就像，给彩礼呀，或者说结婚必须要写女方的名字，哪怕她没有出钱，这种都是一种。不太好的习俗嘛。假设说你嫁了一个贼有钱的老公，对吧？那种，比方说重庆首富，他要给你这结了婚，他要送你一套房子，他要送你爸妈还要一套房子，是吗？那是他牛逼。
他愿意是吧，你有福气，但你去要求就感觉特别的不对，这个是无功不受禄嘛。凡事都有代价，你让别人付出这么多，别人心里肯定有怨气，我觉得啊，我在你身上花了这么多钱，你还不好好伺候我，感觉都哎。有时候我觉得是不是就说你彩礼给的越多，女儿在男方家里的地位就越低啊，那个什么公公婆婆一想起，我靠，这个媳妇儿花了50万才娶过来，让她多做点家务吧，不然就亏了。谢谢 NISHT。 我不懂，因为我们那儿没有，我都是在网上看来听来的。还有那种说，我给你当初结婚的时候，我娶你花了那么多钱，你不给我生个儿子是吧，你说得过去？第一胎验出来是女的，打掉；第二胎女的再打掉；第三胎生不出来了，那离婚是吧。也有这种，反正我是不支持。但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太微小了，我也没有办法就左右一些就是很老的习俗，只是表达一下个人观点。

很多女孩子觉得占了便宜，就是比方说找那个男朋友要这要那，找男朋友家里要什么要这要那，要到了之后觉得占了便宜，实际上不见得真的。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吧？人家给你，人家心里肯定有想法有看法。很多我以前看那个什么论坛，像什么战色逆乐园，是叫这个名字吗？特别奇怪的一个。还有一个论坛也是这种婚恋论坛，什么天涯呀、篱笆网啊，就这些，天天就是扯彩礼，就是什么我丈母娘找我要多少多少，我跟我女朋友分手了，怎么怎么样，多的是，很多都由这些吵起来了。谢谢 NSHT 幺七七的三个火箭，女版安静。我们去下一个了。

发姐你好，今天看你直播脸色好苍白，以前看你直播都是从一半看的，可能看不出你开始的身体状态，感觉有点小心疼。是药三分毒，建议你少喝中药，可以自己平时多煮粥喝，例如小米粥什么的。啊，谁的三个飞机？我泄露了。谁家的飞机？是也是 NICHT 的吗？是177的飞机吗？谢谢乞丐的飞机。当然你不是很懒的话，连续看你的直播好几天了，我感觉真的很好。我不是一个喜欢看人直播的人，网上看到有人给主播刷礼物是一件离我很远的事情。认识你是在一个内涵段子的搞笑软件上知道的。软文来了啊，段友发了一个你的视频，段友的评价是这样的：发姐的妹浑然天成，一笑一遮一撩发，百媚众生，评价如斯。使我在网上搜索发姐这个人，看后你直播感觉歌好听，说话一点都不做作，比一些袒胸露乳哗众取宠的小女孩直播好很多，感觉到一股清流，也许这才是值得一看的主播吧。青春永驻，财源广进。这个广告，也不是说广告，这广告词儿有点怪。浑然天成，一笑一遮一撩发，百媚众生，就不知道的还以为说宣子巨儿兔。哎，我就夸的我有点惶恐，喝口中药压压惊啊。谢谢你的关心。我最近其实除了作息特别特别特别爆炸以外就还好。我买了个椭圆机嘛，然后又买了个大电视，然后就着电视下椭圆机呢就还踩得可以。每天按照椭圆机的那种计算呢，我大概踩个400到500卡的样子，上面有卡路里计算嘛。我平时说我早上晨跑是认真的，我经常跑到早上6点，因为我开始就这1、2点的时候就拖着还在上班嘛，或者说下来就不想动，然后4、5点开始跑，断断续续跑到6点多，然后又去睡觉。大家千万不要学我。而且我发现我跑了一阵子之后，我本来是为了减肥嘛，是吧？又不是为了肱二头肌去跑步的。我跑了一阵子之后，发现胃口变好了，这让我很难受。我还要不要继续跑下去呢？很矛盾。腿倒是没变粗，其实胃口变好了，这怎么办？我的肱二头，他那个，我看，看看我的肌肉啊，也，我没什么肌肉，我的肉是很松的那种。而且那个椭圆机主要是运动就是腿部，你甚至可以就抓着那个一动不动，这么跑，也说跑也。也不太形象，就是说踩嘛，踩椭圆机，你可以手臂完全不动的，所以我觉得没锻炼到手臂。一天500卡的话，多久才能瘦1斤啊？假设你的摄入完全不变的话，一天500卡，一周能不能瘦1斤啊？还是说要2周？真是吃肉容易减肉难。一年，呸！谢谢这位段友的关心。中药挺甜的，我会好好注意身体。谢谢你，真可爱。谢谢0331的火箭，
这篇啊。发姐你好，有一个很烦的事情想发姐帮忙，不知道发姐打游戏的时候会不会遇到这类型的人。我有一个朋友和我宿舍经常一起开黑，但是在游戏的过程一直在喷我们这些和他一起开黑的朋友，老说我们不保护他，说全是我们的锅，输了全都怪队友，他自己本身也还菜吧，打的菜还是到处去指着别人，搞得大家都很尴尬，但是大家都没有说穿。发姐有什么好主意帮我们治治他？诶，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要坚持跟他一起玩游戏啊？其实 Why？ 就说打得厉害，听他骂，心里还有一个念头说啊，他虽然骂我，但是他能带我上分，总算有个想头嘛，是吧？不然他又菜，你还要带他，你还要听他骂你，你这是图什么呢？我知道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人打得一般嘛啊，但是特别喜欢喷人。那人家里贼有钱，就是巨他妈有钱那种，所以大家都还是经常和他玩。你这位同学家里情况也不错吗？他是不是也爱玩妖姬啊？啊，你图个什么嘛？不，贼酒，酒神他。我觉得同学之间有时候不用太顾忌，特别是你们，你说开黑对不对？想必你打的也是英雄联盟，而且你是大学生，肯定不是打的 DOTA 了是吗？打英雄联盟喷人还不简单吗？一看那个数据就知道谁是菜鸡。你不像我们这些打守望先锋的是吗？数据表没有，人人都说自己是大神。我靠，我五个金牌，哎呀巧了我也五个金牌是吧？像这种 MOBA 游戏数据透明的呀是吧？那个最后一看谁菜谁厉害不就一目了然吗？这人头比啊，死的次数不是很明显吗？你们还找不到背锅的吗？就是说数据不代表一切，但是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嘛。如果你长期就是零十零那种，你怎么洗也洗不了，你就洗不白了。而且就说不是光看人头比和死亡比，你还有输出呢，你治疗量啊，你的那个你的对英雄造成的伤害那个数值呢，都有的嘛，对不对？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最简单的，就是看录像嘛，是吗？好像那个现在开始录像什么，那句话怎么来说来着？就一个游戏刚开始的时候，声音巨大的一个女的说，什么什么小助手开始录像，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叫，你可以什么点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左侧按钮，就那个声音巨大。点击左侧按钮开始录像。如果你真的不想撕破脸皮的话，你也可以安排一场内战，然后把他是吧疯狂杀他，打他对这个游戏失去兴趣。点击左侧录制按钮，哎，那个声音特别大，每次都吓我一跳。即可开始录制本局比赛。
对对对，就是这句，就是这句。

转发，第三次投稿，心痛给一个小红旗吧。八姐你好，你要是能看到这封邮件，说明我上墙了，不是上镜了吗？简单说明一下我的情况，一个18年零24个月的少女，就是20岁呗，就在这即将开春应当对雄性荷尔蒙产生美好期待的时刻，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好像是个弯的。好吧，也不真是有一天，就是我有个认识10年加的闺蜜，属于知心大姐姐那种，教我姿势，给我讲道理，又很照顾我，三观也很正，可能我内心就渴望这种。于是这漫长岁月下来，我就沦陷了，好死不死的就觉得是吧，是爱情吧，于是心心念念想着把它掰弯，可是它属于直女，非常直的那种。我就想问问发姐，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PS 她知道是我是弯的，最后希望发姐越长越年轻，越长越美丽。哎，不过我觉得这个孩子真的是拉拉吗？你们觉得他是拉拉吗？他会不会只是迷恋这位大姐姐给他的一些照顾啊？不一定吧。如果你只喜欢一个人，这个人刚好是同性，会不会是一些错觉？如果你喜欢很多个女人，就只喜欢女人不喜欢男人那种，那才叫拉拉吧。有时候就是有一个同性对你很好，你跟他相处很舒服很自在很开心，但不一定是爱情啊。友情有时候也会造成这种错觉。哎呀，我是觉得，我不是说歧视同性恋啊，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在目前这个社会里，同性恋还是要遭到很多阻力的，也会受到很多歧视啊，不公正的待遇啊。你在决定要走上这条崎岖的坎坷路之前，你最好搞清楚自己是不是真的同性恋，诶，还是就是说只是一时的那种迷乱的，一时的那种错觉恍惚。这点要搞清楚，因为这世界上同性恋毕竟还是少数。我好像有东西掉下去了，但是我没看见是什么东西。

我很喜欢这首歌，叫 Midnight City。 下一封邮件，发姐，我爸妈可能会走向离婚，求解析。世界上像发姐这样德才兼备，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打游戏还贼溜，网店开的贼好的天才美少女实在是太少了。哎，你们这个风气。我96年的，比发。

也大两岁，目前在读大三学生。哦，在读大三学生，关注发姐才不到一个月，但是已经补完了 AB 站黑粉投资发布的所有视频。哎，这可能是罗叔叔的一个广告。对发姐最近忧心的家庭问题深有感触。我的父母从我记事起就一直不和睦，反正我没见过他们恩爱过。有段时间我父亲的在单位被降职，每个月领基本生活费，那段时间我什么钱都找我妈要，因此我妈特别看不起我爸，经常说他。后来我高三的时候，我爸爸为了我上大学在单位请假去妈妈亲戚的矿山打了一年工，这一年我也几乎没在家里待过几天，家里只有奶奶和妈妈。也就是这一年，我的妈妈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经常晚上在外面打麻将，打到一点才回家。直到现在，我妈妈也是非常迷打麻将，每天手机上的麻将打个不停啊！手机也可以打麻将啊？哎，我这话是不是问的有点傻？晚上12点回家，我爸对我妈嗜赌很不满，而且他们日常生活几乎没有交流了。我放假在家的时候，感觉他们就像两个不相干的人，各自玩，偶尔有交流也是互相对骂，只有面对我的时候才能感觉这是个家吧。今天我妈妈突然打电话给我，她被我爸捏手臂紫了很大一块，还说如果不是为了我，早就不想跟我爸过了。我打电话跟我爸聊，他也一直回避，然后我跟他说不能使用暴力了，并且要跟我妈道歉，但是我能感觉得到他基本不能跟我妈正常的交流了。已经我爸爸平时待人是很和气的，一言难尽。大姐，你觉得我这样的家庭是离了好还是继续凑合好？我觉得他们很痛苦，我也很痛苦，但是我不想失去一个完整的家庭。我现在很怀疑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和谐美满的家庭吗？我对我以后的可能会有的婚姻也很绝望。最后祝席瑞斯产业升级顺利，发姐财源广进。哎，靠，还附了照片，这是什么部位啊？这是手这里吗？是这儿吗？哎呦，下手有点狠了。

他说是腿，不是腿，他说是手。这不是说了吗？手臂被捏死了很大一块。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现在不是也是爸妈闹离婚吗？但是我一直想劝他们再和好，再抛弃之前的不和，尽释前嫌，重归于好。但是好像我爸不肯。其实每个人都是对自己和对别人的评价不一样，很多人都是只看到自己的付出，看不到别人的，而且是夸大自己的付出。就像一个简单的很常见的事情，就是说你在一个小组里面，你们如果你和 A 和 B 同时完成了工作量的50%，但是他们可能都会觉得自己完成了70%。人就是容易夸大自己的付出，知道吗？夸大自己的痛，看不到。

我其实看你这个都到了动手的这个程度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强行要在一起。我想起我一个同学，哎，我一个朋友嘛，就不说同学了，他也是爸爸妈妈离婚，他爸爸当时在外面有人了，然后想离，他妈不肯。

我觉得有些事情就是可能并不是说这个人就有 多坏，这个人就有多么不堪，或者他真的是性格很差，脾气很糟糕。但是如果说他们俩之间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什么，他可能心里就老是想着那个，说你当年对不起我，或者说你当年很穷是吧，天天吃我的穿我的用我的是吧。他心里有那个有那么一个心结在那儿，他对你永远就是感觉不对，尖酸刻薄，鸡蛋里面挑骨头，他可能对别人就不是这样了。就如果你爸妈就是以前的积怨太深的话，我觉得要不然还是离了比较好。哎，但是我说这话其实我是很不希望我爸妈离婚的，因为我觉得我爸妈年纪大了，什么以后怎么办嘛？哎，头疼。我妈经常还跟我说一些特别伤感的话，哎，不好在这里重复。不说了，说的我妈很惨了，我不想说。我们是一个欢乐的直播间，我们去看下一个倒霉孩子吧。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由和他的立场，特别是你在你妈这边说，哎呀，其实你应该怎么怎么怎么样，你妈就觉得我靠，你向着你爹啊。你在你爹那边说，哎呀，你要不然你让着妈一点，然后他又说你向着你妈呀，你其实很难做，真的。我他妈谁也不想向，我就想你们俩好好过日子，我每个月给你们钱，给你买房子好不好，你们就好好过日子，不要吵架行不行。就算吵，就互相不说话，也不要离婚好不好，就互相有个照应啊。但是他们都不肯，有时候钱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以前我就是觉得我爸妈很多时候的矛盾是因为我，因为贫穷，你知道吗？就是有一阵子，我家经济条件、经济状况特别不好，然后我妈呢，就叫我爸去找我奶奶要钱，就不是要钱，就借钱，就说我们家很困难，就说找你妈借点钱来度过这个难关。然后我爸就不肯，我爸就觉得说，哎呀，我可是一个成年男子，我没有养我妈，我。然后我妈的想法就完全不一样了，我妈是说，我靠，你儿子有困难你当妈的不管，你要我管，我是他妈妈，哦，我来养他，你不养。我妈这个梁子就接下了，她说，好啊，你自己的儿子你不养，就要我起早贪黑的打工来养你儿子，可以的，你知道。哎，怎么办吧，你说我这是叫哑口无言。所以我觉得以前我爸我妈的那种很多矛盾是由经济不好引起的，但是现在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就算现在给他们一套好房子，给他们每个月充足的生活费，按我爸的话来说就是回不去了。大家不要说觉得经济问题很俗，是吗？当家

你这一个家庭，你没有物质基础，天天你靠什么吃饭啊？什么房租要钱，水电气要钱，孩子上学要钱，有时候经济真的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大家又不是仙女，每天呼吸一下就可以过日子，是吗？哎，我爸一天到晚就说的，我爸现在对我妈的请求，就啊恳求，说的最多的就是一句回不去了。也不是说同甘共苦嘛，就是说有时候难关是度过去了，比方说你靠着勤劳或者说机遇，你把难关度过去了，但是你的心里的结你解不开了，就觉得我靠，虽然我们一起打赢了这场比赛，但是我们的矛盾已经越来越深了，哎，怎么办嘛？好了，我们看下一幅。震惊，斗鱼一姐，哎，别，谁是一姐？陈毅发的声件结果居然是这样的。发姐好，由于 UC 的震惊梗很好玩，于是我也来了一发。好，言归真传，正传吧。最近发现了一个新奇的玩意儿，是关于声件的，于是我就很好奇发姐的音色是怎么评价的，就拿直播的声音测试了一下。结果令人震惊。一，发姐正常说话的声件结果见图一；二，发姐唱歌时的声件结果见图二。我真的觉得有点不科学，差距貌似有点大。三，我的声件结果见图三。再来就是关于为什么我找不到女朋友，求暴击。最后祝发姐直播越来越火。好，来看一下。谢谢谢叔叔，谢谢8055。哎，我是少罗音啊，真的吗？啊，他说这个是我的平时说话的声音的鉴定结果。我一直觉得自己平时说话还比较稳重的，原来是萝莉音吗？那换小圆了，不是变成幼齿了？婴儿音，少罗音，少年罗是。软甜娇真可爱音，奶里奶气幼齿音，清晨露露滴答音，啊，原来我真的涉世未深啊！唱歌的时候是御姐音，温婉仙气女神音，清冷少女音，朦胧散碎小皮音。哦，琛，哦，说错了，不好意思，念错了。诶，我经常念错字，不好意思。这个完全就是一个讨好用户的一些评价呀。明明有些人，我就不说了，我声音确实好听，是吧？但是如果有些是破罗音、公鸭嗓，以及那种烟酒过度的那种声线的话，不知道这个软件会怎么评价？这完全是讨好客户嘛？就是说，哎呦，每一句都是马屁。嗯，你看这青年音、干干净净治愈音、午后红茶音、浅质男，这个发型、这个脸型、这个肤色，有点像低配萝卜鸡。萝卜鸡好像是这个发型吧，这叫瓜子脸，这五官有点不像，这还好。那肯定是低配啊，我们指导员可是顶配啊，任何长得像指导员的都只能是低配，因为我们指导员是不可逾越的啊。人家还是个孩子，还没长开呢。你们说话的时候，轻一点好吗？看上去就中学生吧，还是个孩子。
你看胡子都没有，可能才初二，你们这些人说话留点口德好不好？你看比我这边还干净。可能是中学初中生。挺好的，挺好，我觉得挺好。去下一封邮件。我的眼睛有点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之前你说我有很多错别字，那是因为输入法的问题，我换了个输入法就没事了。我还要对了，我还要向你的助手说对不起，因为你的助手打电话来通知我说我的邮件被读到，我以为电信诈骗就骂了几句，因为我是广东人。怎么了吗？你广东人怎么了吗？我还是个学生，平时别后悔，帮我向你的助手说声对不起，祝发妈妈青春永驻，年年十八。所以广东人是怎么了？广东电信诈骗比较多吗？是这样吗？哎，这是你们广东人自己说的啊，不是我说的啊。这今天这个锅不在我身上。好像广东真的那个什么电信诈骗要多一点，因为那边就是怎么说呢，就业机会比较多。这个图又是怎么回事？他没说粤语就以为是诈骗啊？真的吗？我接到那种来自广东的说着普通话的，我还觉得是诈骗呢，就是那种广普，你知道吗？陈小姐啦，你好啊，你的儿子在我手上啊，你最好再打几百万来啦，不然你的儿子就会被撕票啦，那种。我是东北黑社会啦，有经常有那种就是普通话很不标准的，就是电信诈骗，也可能是福建的，说不清楚。就不纠结这个，他应该是说他广东人嘛，接到普通话电话觉得很奇怪。不过我在这里要澄清一下，是吧？这个小伙子还以为我们是开心词典呢，是吧？啊，念到你的邮件还会给你打电话。我老实告诉你吧，我们这个节目根本没有那个经费，是吧？长途电话挺贵的，你想多了。这我们助理是吧？还给你打电话，我靠，他贼懒，他现在没在看，肯定，真的，谁会给你打电话呀？这，人家不知道打游戏吗？给你打电话，而且为什么有人给你打电话？不是我助理，是你用你的手机号码注册了邮箱，显示在了屏幕上。然后有那种闲得发慌的观众打你电话说，你好啊，你是不是发姐的粉丝啊，哎呀，你不知道你上电视了，那种是这样的。哎，怎么会是助理？助理可烂了。如果你这次再接到电话是吧，大家可以好好聊一聊，说不定成就一段好姻缘。哎呀，你这个尖子生啊，我觉得还需要多练练。
就人生很多知识不是从书本中得来的。希望你今后多多学习。谢谢徐真和董董，很可爱呀，像这个尖子生一看就是小学或者初中那种。你们想一想，都是祖国的花朵呀，你们这些那些就是说难听话的，想一想他是一个可爱的正太，你就觉得哎也是蠢萌蠢萌。但如果说他已经三十好几了，就一脸络腮胡的话，就有点画风就有点不好接受了。谢谢一天晒一次太阳的飞机。哎呀，别给人家这怎么办？不要去骚扰人家啊！还是很有实力，而且还会自己写歌的一个歌手呢。也是抖音神曲啊。

0: 谢谢栀子花开的飞机，谢谢 AY 的飞机。
1: 还是没看，张靓颖老师还是挺漂亮的。

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周华健也是送分题哈，他的声音非常好认。这是不是鲁人甲的老板啊？

0: 慢慢东西同行，这沙滚滚丝绸绸丝绸浪荡，贪翻一个天狗那女的情藏埋葬。
1: 你是天火火呀，我是天可可嘞，错你。

哼，这首歌叫做《我怀念他》，不知道你们听过没？

这首歌还是太难了，所以我翻车了，下次会更加好听的。谢谢孙燕姿老师。很喜欢那个年代的节奏。